0: 现在是四时，四时披荆当令。
1: 四时是一天中脑力劳动最活跃时间，把重要的事情都放在这个时间去完成吧，加油！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稍后您将听到的是会养生会健康，
3: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5: 无需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3: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6: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3: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
7: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1: 会养生，会健康栏目由吉林省科学技术协会、长春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播出。
8: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2

0431-8928-5888，0431-8928-5888。本栏目由益士顿眼科赞助播出。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

冬雪雪冬，想

0: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大家上午好，我是您的健康主理官主持人慧宇。最近我们一直在聊胃肠的那些事儿，今天呢我们和大家说一说这关于胃肠肿瘤的早期筛查。为此我们也请到老朋友，大家的好朋友，来自我们吉林省一汽总医院消化医科主任主任医师杨丽主任。主任你好。
1: 您好，大家好。
0: 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说到这个胃和肠的一些问题发展到肿瘤，它应该不是一蹴而就的，是不是？也是一个过程，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1: 胃肠道的肿瘤呢，它从发生到发展需要很长的时间。比如说结肠癌，从息肉到癌最少是要10年的时间。
0: 这么长的时间，但是现在是不是很多人比较忽略胃肠给我们的一些信号呢？
1: 胃肠道的肿瘤早期是没有症状的，就是说它没有信号，它是一个沉默的杀手，潜伏的杀手。
0: 所以这个杀手比较隐匿。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好好跟大家来关注一下我们胃肠的健康。既然没有信号，那我们一点都捕捉不到吗？在我们的饮食啊，当然了，还有一些排气呀，包括我们的这个饮水呀，各个方面，胃肠有没有一些能够给我们提示的一些小小的信号？欢迎大家来关注本期内容。本栏目也得到益士顿眼科医院的大力支持，同时呢，会养生会健康的同名官方视频号以及我们的吉祥新闻端视频直播。此时此刻，我们的杨丽主任也在开自己的这个，这是什么样的一个平台？
1: 我的那个快手的直播
0: 啊，也在开播当中，大家也可以关注哈，点点关注，点点赞。多个平台正在直播当中，如果有问题，比如说胃啊、肠啊、这个消化道的一系列问题，都可以给我们的这个视频端来留言，说清楚性别、年龄、主要症状，让我们的主任给大家一回复。会养生会健康，关注健康每一天。

0: 本栏目由益士顿眼科赞助播出。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慧养生活健康，我是慧宇。那接下来的时候，主任刚才提到了哈，说真的是特别的隐匿，隐匿到完全不疼不痒不痛吗？还是说喝水的时候有反应，吃完饭后有反应，还是说不想吃不想喝会给我们提示，一点信号都没有吗？
1: 啊，最早期的时候真的一点信号没有，叫沉默的杀手、或者隐匿杀手。
0: 那原因是什么呢？我们的胃啊肠啊，你看都感觉肉肉的软软的感觉，难道它就是就没有疼痛感吗？
1: 没有的，胃肠道的那个神经决定着它对早期的时候是没有任何症状的。
0: 嗯，
1: 就是上几天咱们有一个日本的一个叫东野圭吾的那个漫画家、那个不写小说家，他不就是大肠癌去世的吗？才68岁。前些年还有一个27岁的一个漫画家，他也是

0: 结肠癌，发病一年就没有了。早
1: 虽
0: 期还
1: 然
0: 是没
1: 早
0: 有。
1: 期隐匿的比较严重，比较隐形，但是一旦发病，就是很严重的这个情况吗？
0: 一旦有症状的时候，可能就已经是到中晚期了。
1: 哦，您说的一旦有症状，那是什么样的症状呢？
0: 比如说这个人便血呀、消瘦啊、肚子胀啊、肚子难受啊，还有那个大便的习惯改变，这说的是肠道。比如说，从开始的时候是平时大便挺好的，突然又便秘了，又腹泻了，还有那种严重的消瘦，1个月、2个月就能掉到5%的体重。像胃呢，就有一些不典型的症状，像腹痛啊、嗳气呀、恶心啊，还有的人呢，就是食欲不好了，或者是，他从前有溃疡病，这次呢，觉着疼的又比从前又厉害了，或者是突然贫血了，
1: 这些可能都是一些信号，
0: 是的，
1: 一旦出现这些信号的时候，他们到您那儿去筛查，基本上您看到的是一些什么样的一个结果呢？
0: 有的人呢，就是没有什么事儿，就是一个慢性的胃炎啊。或者是溃疡病啊，良性的溃疡病啊，有的人呢就是，还有一些有息肉的，还有呢有一些早癌的，但是呢，那种进展期癌，它的5年生存率就低了，就是可能30%都不到。
1: 现在我们经常听到过5年生存率高或者低，指的是只能在5年内生存，还是超过5年以上的生存？这什么概念呢？
0: 5年生存率吧，就是说这个疾病到在那个发病了。在5年之后，那个100个人有多少个人还健在？如果说我们为啥咱们做这节目，就是早癌的筛查嘛，就是说，如果你要是说在没有症状的时候，你就去体检，这个时候可能发现早癌。这个早癌呢，发现之后，95%的5年还在，就是说，其实可能是别的病没有了，就基本上95%以上的人，就是绝大部分的人都是不受任何影响。没影响他的寿命，没影响他的健康。但是呢，如果是说发现的晚，那种就是进展期癌，就是说他已经确实是癌了，我们镜下都切不了了，必须得外科开大刀去切。这个时候呢，5年生存率10%到30%。
1: 所以这有一个这个概率的问题。你刚才又提到了一个词儿，就是体检。常规体检可能并不是包括那么多的，包括胃镜和肠镜的筛查。常规体检我们知道血象啊、肝功啊、肾功啊、心电啊、这个心脏啊，这各方面肺呀、啊，大家比较关注。但是是不是目前胃肠镜的还没有完全在这个常规体检当中？
0: 是这样的，就是说，很多体检嘛，它都有一个套餐，然后呢，有一它是让你选的。如果我们首先呢是有症状，不管你年龄大小，比如说你就可以去选胃肠镜。还有呢，即使没有症状，到40岁了，你也应该去做第一次的胃肠镜。
1: 40岁是一个
0: 40岁是个坎
1: 很重要的这个节点，
0: 是的。
1: 之前没做过，但是40岁以上是有必要做一次
0: 是
1: 的。
0: 的，40岁之前的胃癌发病率呢很低，但是呢，
1: 哦，
0: 40岁往上持续的走高，到80到84岁这个段的时候是最高的，就是说随着年龄的增长，它会持续的增加。
1: 那就又涉及到我们说的胃镜和肠镜的筛查了，是不是？
0: 是
1: 昨
0: 的。
1: 天节目当中，我们也这个略微的提到了胃镜和肠镜。那在杨丽主任的这个我说消化科里面，可能是每天都涉及到这方面的筛查呢，
0: 是的，因
1: 天
0: 为
1: 天
0: 那
1: 都
0: 个
1: 有。
0: 随着我们那个科普啊，不断的科普和大家说这个重要性，很多人呢在体检的时候现在是选胃肠镜的，而且呢
1: 积极主动的选择。
0: 积极主动的选择，而且我们就通过这个筛查就能发现一些胃肠道的一个早癌。早癌是啥呢？就是这个吧，它病变主要在黏膜层，这胃壁和结肠的肠壁呢分四层，
1: 四层，
0: 是的。
1: 第一层，
0: 黏膜层、
1: 黏膜层，
0: 黏膜下层、
1: 黏膜下，
0: 肌层、
1: 肌层，
0: 浆膜层、
1: 浆膜层。
0: 浆膜层就是咱们就是那个肠道的外边那个特别光滑那个地方叫浆膜层，里边那个就是黏膜层，里边是黏膜层，完下边还有黏膜下层和肌肉层、肌层。如果病变只在黏膜层的时候，我们就想拿个小铲子把它铲下来就完事儿了，
1: 挖个小洞就给它弄掉了，它就在平
0: 不是小
1: 面
0: 洞，
1: 上。
0: 就是平面。

0: 啊，对对对，
1: 平
0: 就
1: 面
0: 像咱
1: 搓
0: 那
1: 走
0: 个，
1: 了。
0: 就是一个草还没发芽呢，不是发
1: 哦，
0: 芽了，还没长根儿呢。
1: 就在这个土皮薄
0: 对对
1: 薄的
0: 对，
1: 一
0: 薄薄一
1: 层，
0: 层，拿
1: 嗯，
0: 锹一铲，
1: 嗯嗯，
0: 哎，就给它铲掉了。
1: 哎，
0: 这个肿瘤呢，就相当于没长，就像我们切个良性的息肉一样，它哎切完之后就没有了。这个是镜下的微创治疗，完全不影响到你的生活，而且咱们只是碰个黏膜层，没有切胃，也没切肠。生理结构还在，也不影响你的术后，你就又省钱，又那个，又省你的那个，
1: 也不遭罪，
0: 也不遭罪，还
1: 解决了很
0: 就
1: 多问题。
0: 关键是把你那个器官保留了，就是相当于像切个
1: 这
0: 息
1: 是
0: 肉
1: 在
0: 一样，
1: 第一层，
0: 第一层，
1: 第二层该怎么办？
0: 第二层呢，看深浅，如果说很浅的话呢，我们也认为它，也能治愈，但是再深的话，我们就需要补个外科的手术。但是即使补外科的手术，你这个病变小，外科切的也小。
1: 补个外科手术是什么概念？就已经不简单的是一个肠镜和胃镜的这个介入了，是吗？
0: 对，它不
1: 还
0: 是
1: 需
0: 简，
1: 要其他的怎么样的一个综合的助力呢？
0: 就是得那个通过我们切早癌的时候，就是那个根据病理，我如果说我们就觉着，哎，这个有点风险啊，这个你可能有淋巴结转移的风险，那呢，我们就给它，外科再给它扩大切除，就是把这个全程都切了，而且呢，可能要扫一扫淋巴结。
1: 这个时候需要，比如说微创的手术吗？还是说也通过胃镜、肠镜的这种管道就可以解决呢？
0: 这个吧，以后会通过胃肠道解决。现在呢，有一些中心也做，但是呢，就是没有大面积的推广。现在外科补刀是最常见的。
1: 得需要开腹了，
0: 我们
1: 啊，
0: 打眼儿，做
1: 就
0: 外
1: 是
0: 科也
1: 微
0: 做微
1: 创，
0: 创，外
1: 微
0: 科
1: 创
0: 做
1: 就
0: 腹
1: 可
0: 腔
1: 以。
0: 镜。
1: 里面呢，这个。这个胃镜、肠镜也在外边，再加上几个小窟窿，是这样吧？加上一个微创就可以辅助了吗？
0: 哎，以后这个外科和内科这种联合就应该是这样的，但是
1: 嗯，
0: 现在呢，经常是我们给它打个标记，外科直接自己切。
1: 哦，先标记好了，然后外科再切
0: 它很
1: 掉。
0: 小啊，都
1: 嗯，
0: 外科就即使是。进到肚子里头，它都未必能在那个背面发现。
1: 明白了，其实越小越薄的时候，我们越好解决。但是呢，如果说已经往基底层去发展的时候，我们就要注意了，可能你切的面儿是不是就越大了，涉及到淋巴系统，可能就要扫一扫淋巴了。
0: 是的，就像那个草似的，开始的时候呢，就长在土面上，那样的话呢，我们就，
1: 好办。
0: 好办，一拔或者是一扒拉掉下来了。但是呢，根儿长上之后，那你可能就要。除根儿吧，咱找除根儿的时候，你就要挖的深一些，甚至把这一块就是，
1: 你得知道它里面的盘根错节，可能它长了很
0: 对，
1: 多
0: 可能就
1: 东
0: 把这个
1: 西。
0: 整个胃壁、肠壁就都要给它弄掉了。就这
1: 哦，您刚才又提到淋巴，那胃和肠这块也有淋巴吗？
0: 黏膜下层就有淋巴了呀，
1: 哦，
0: 它就有可能这个肿瘤细胞就可能随着淋巴结去转，随着淋
1: 它
0: 巴
1: 是一
0: 这个
1: 个
0: 通
1: 全
0: 道去
1: 身
0: 转
1: 代
0: 移。
1: 谢的。
0: 对，淋巴是另一套管道嘛。
1: 哦，另一套管道它是不遍布全身的，所以怕的就是它诱发了淋巴结的这种渗透，它就带到全身了，这就说到了转移的问
0: 是
1: 题。
0: 的，
1: 哦，
0: 一个是血液转移，是淋巴转移嘛？淋
1: 嗯，
0: 巴转移是个重要的通路，而
1: 哎，
0: 且早期是淋巴转移。
1: 我们不少朋友在看这个我们的节目哈，有人说肚子凉，这是胃镜、肠镜能解决的问题吗？
0: 肚子凉吧，有
1: 嗯。
0: 的时候它是那个，肠道菌群紊乱了那个感觉，或者是中医也有一些说法，但是呢，首先不管是如何，你只要难受，肚子难受，你就要去做个胃肠镜，
1: 只要肚子难受，就要做胃肠镜。
0: 对，
1: 具体怎么个难受法？
0: 像那个腹胀、腹痛，然后呢，吃完饭之后那种饱胀感，就是腹部不适，
1: 消化不掉，
0: 消化不掉了，
1: 干
0: 对，
1: 走它也感觉胀胀的、满满
0: 对
1: 的
0: 对对，
1: 啊、哦。这些就是属于肚子不舒服的状态，
0: 对，
1: 就有必要做一个胃肠镜。
0: 对，
1: 是要分开吗？还是说这个一旦做了就有必要做一套？你就是反正来都来了。
0: 有道理。因为 我们
1: 来都来
0: 来都
1: 了，
0: 来了，胃镜呢是不需要做那个更多的准备，但是肠镜呢是需要做肠道准备的。因为肠镜做肠道准备，好多人嘛，就是比如说外地来的人，我们甚至让他早上空腹来，然后呢做肠道准备，下午就能给他做上，那样的话他就方便了。但是像咱们在室内的，尽可能是头一天来或者是前2天，
1: 住
0: 然
1: 个
0: 后
1: 院，
0: 呢，
1: 先办入院吗？
0: 不用住院，门诊就可以做一个。 长。

0: 肠道的准备，同时把胃镜也做了。
1: 哦，
0: 嗯，尤其是40岁啊，40岁是个分水岭。嗯，
1: 老师您做过吗？
0: 我做过呀，我一定要做过
1: 您
0: 呀。
1: 一般做一年做一次，还是几年做一次呢？
0: 我是这样的，我是您，就是我有幽门螺杆菌感染，幽门螺杆菌感染的一般是小孩的时候就得。然后呢，我因为现在我的年龄比较大了嘛，咱们医学的发展呢，在我99年毕业的时候吧，刚说有幽门螺杆菌感染这个事儿，等到真正的那个把幽门螺杆菌感染，就是杀幽门螺杆菌，那就是大面积的杀的话，大概都得是一几年了，零几年一几
1: 几
0: 年，
1: 连的那种，
0: 哎，对，很那啥，就是我杀的也很晚。就是那个时候，大家的认知没有到这个层次。我杀完胃之后呢，我的个胃啊就有萎缩了，萎缩的还比较厉害。
1: 您的意思是幽门螺杆菌的治疗干预的时候就导致胃的萎缩，它俩有直接或者
0: 是
1: 间
0: 胃
1: 接关
0: 的
1: 系
0: 幽
1: 吗？
0: 门螺杆菌的感染导致了胃的萎缩，导致了萎缩之后呢，然后我们通过治疗之后，有一些萎缩也是可逆的。所以说，我的胃呢，因为是萎缩之后。但是呢，通过这个我已经杀菌之后10多年了，我现在呢3年查一次，因为我的胃已经萎缩比从前明显的好转，而且呢胃的不舒服的症状已经消失了。其实说刚才说胃凉肚子凉，有的人啊其实就是幽门螺杆菌感染导致的，然后那个时候吧需要查幽门螺杆菌，需要做胃镜，
1: 那幽门螺杆菌，您是把它彻底一次性的扼杀了，是吗？
0: 没有。
1: 没有，因为这个
0: 那
1: 我们之
0: 个
1: 前也做过相关的这个话题，就是它是反反复复，因为你避免不了在外面的这个和朋友吃饭呐、或者在居家的时候，这个有的时候它可能家里面没有完全把它杀掉的话，万一有一个人感染，它还会再传染上，就很难。
0: 还有一个理论认为是啥呢？就是幽门螺杆菌感染啊，是在你小的时候得的，这是在你长大之后呢，你因为你的。免疫系统已经很健全了，所以说呢，正常咱们吃饭期间是很难被传染上的，就是说你这次就根本就没杀死，就是
1: 就那
0: 说
1: 一
0: 相
1: 次还没有完
0: 一
1: 全
0: 次没有
1: 通过
0: 杀
1: 什么，
0: 死，
1: 是
0: 三连
1: 三
0: 四
1: 联
0: 连，
1: 疗法没有把它彻底摁住。
0: 咱们国家呢是4联为主，因为那个就一个是现在是一个是2联，一个是4联，但是4联呢认为有 B 级这个4联在我们国家是不能那个。不用这个，还是认为这个效果还是最好的。
1: 但有的时候也不太好摁住。
0: 但是它有的时候那个现在抗生素，用的比较多嘛，抗生素那个用的时间很多，有一些菌是耐药的。
1: 所以您现在还会给自己再筛查幽门螺杆菌吗？
0: 我这个已经彻底没有了，
1: 彻底没有
0: 彻
1: 了。
0: 底没有了，因为是我杀了第3次把它杀死了。
1: 用了多长的时间？怎么个周期法？
0: 幽门螺杆菌呢，一般是杀一次吧，是2周，4联疗法是2周，然后如果是说这次杀完之后，一般是我建议是1个月到3个月来复查，如果是复查之后没有的话，你可以过来年你再查一次，这样的话呢，就确认你到底有还是没有。
1: 所以幽门螺杆菌是引发很多胃肠疾病的一个元凶，把
0: 是
1: 这
0: 的，
1: 个先控制好了，
0: 是的。
1: 解决胃部的溃疡啊、胃萎缩呀、胃的一些其他的反流的问题，然后我们把这个几年一次的胃肠镜的筛查也把它纳入到我们的规划当中。
0: 对，因为我这个还是比较轻的了嘛，萎缩已经比较好，恢复的比较好。有一些人全胃的萎缩是要1年一查的，
1: 全胃的萎缩，就整个胃都
0: 整
1: 整
0: 个胃
1: 体
0: 都
1: 缩
0: 整
1: 了，
0: 体萎缩。
1: 还有半缩的。
0: 萎缩呢，我们都分那个分西医、西和欧2种型，当然它里面又各分了那个西一、西二、西三、OU2、O3。
1: 这胃的萎缩靠什么能够查出来呢？影像可以吗？
0: 靠我们胃镜啊！
1: 啊，还得是靠胃镜来发现这个问题。刚才这一番话，我觉得向杨丽主任学到了不少。通过我们自身的这个解决幽门螺杆菌和胃肠镜的筛查，保障了我们自己胃肠的一个健康。这种呢，我们觉得可以借鉴哈。尤其是身边不少朋友觉得幽门螺杆菌好像已经习以为常了，那杀和不杀好像都在那儿。看您这么一说，好像不是那么回事儿，我们得重视起来。
0: 是的，是的，他一定要杀的，而
1: 一
0: 且
1: 定要杀的，
0: 一定要杀的，就是而且幽门螺杆菌吧，还有一个问题，它也是肠道的有害菌。
1: 所以我们经常会听一些朋友说："哎，我要吃点益生菌。"但是多少的益生菌都不如先把幽门螺杆菌给。

0: 的沙雕好，
1: 是
0: 是不
1: 的，
0: 是？
1: 甚至认为幽门螺杆菌是和那个冠心病啊，那个和那
0: 哦，
1: 个动脉硬化都有关系。
0: 我的天呀，这又跑到这个心脑血管疾病的这个问题了，心血管疾病的问题了。所以，那通过今天老师的这一番话，我觉得我们要把幽门螺杆菌的筛查提到日程上，而且把胃镜、肠镜的这个筛查也要提到日程上。来看一下，这个朋友想向您。

0: 要查幽门螺旋杆菌。如果幽门螺旋杆菌导致的萎缩性胃炎，那呢，除菌之后，除菌之后呢，它就会慢慢的好转。但是呢，我们要镜下把它分级，根据你这个萎缩性胃炎萎缩的范围来决定，我们下一多长时间复查。最重的呢要1年，要轻的呢没有什么大事儿的呢也要3年。
1: 这么长的时间，
0: 嗯，
1: 所以胃萎缩性胃炎，首先要搞清楚它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0: 是的，
1: 哦，这个很重要，就
0: 嗯，
1: 先别着急去干预，先找找根源在哪儿。
0: 是的，而且呢，萎缩性胃炎就是有各种那个药认为它有效，实际上在我临床上观察，最有效的就是除菌，
1: 除
0: 还
1: 菌，
0: 有改变生活习惯，比如说你天天熬夜，吃饭不应时。这样的话呢，你一定会有各种症状，还有那个，吃盐吃多了，
1: 吃
0: 盐，
1: 盐吃多了，那环境变了，
0: 对，每增加那个盐分的话，就会导致你更容易得胃
1: 所以你看啊，心脑血管的人、高血压的人，我们说要把这个盐控制好。那看来胃肠道的这个问题的人，也要把盐给它控制好才行。
0: 对，还有那些吃那些那个不健康的饮食。
1: 麻辣烫，
0: 嗯，那我不敢说。
1: 就是一些够麻、够辣、够热的食物，是吧？够刺激的，
0: 热的食物不行，那个那些腌制的和烧烤的，这个是对胃是很大伤害的。
1: 对，也有人问了关于这个胃部的，除了萎缩以外，有朋友问了是胃溃疡，老年人大概是76岁，这种情况下需要干预吗？
0: 胃溃疡一定要干预啊！胃溃疡本身的它那个有症状啊，疼啊，还有的人会甚至会出血，所以胃溃疡呢也要看它是什么原因。首先呢要判断良恶性，有的时候早期胃癌的时候就表现在胃溃疡，
1: 您看胃溃疡，我们也不能小视
0: 不
1: 哈。
0: 能小视，必
1: 是
0: 须
1: 的，
0: 根据那个病理，胃溃疡一定要有病理，根据病理，然后说良性的话，那我看有没有幽门螺杆菌感染，又提到这个了。
1: 胃溃疡就得先做一个胃镜的病理拿出来，然后
0: 对，
1: 看看这
0: 良
1: 溃
0: 恶
1: 疡
0: 性。
1: 是良性还是恶性。这在很多年前好像不会有这样的概念，胃溃疡把大家甚至一些老年人认为是一个很正常的，无所谓啊，吃点什么味乐心呐，各种各样的养胃的药自己就解决了。但现在这么看，没有那么简单，是不是？
0: 从前大家认为胃呢是一个慢性病，实际上胃并绝大部分的胃它不是慢性病，比如说溃疡病，它就是应该能治好的一个病。
1: 越早干预越好。好，那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本期内容。本栏目由益士顿眼科医院赞助播出。胃肠肿瘤的早期筛查到底怎么筛？咱们在一段片花之后继续和大家共同来关注。本栏目由益士顿眼科赞助播出。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
2: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暴雨中行车，请注意避开山洪、积水和塌方路段，水深路段应绕行，切忌冒险涉水行车。城市内涝时，请勿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深井等危险区域。极端天气下，广大市民应合理安排出行，关注预报，注意防雷避雨。
3: 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2: 农为本，粮为天。

0: 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3: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4: 倒掉吧，
5: 倒掉吧，
3: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6: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7: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8: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9: 5秒后，启动作业。3、2、1。
10: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1: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2: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13: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4: 他李婶儿，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这庄稼可咋种啊？
15: 是啊，你说这要是真的，咱靠啥丰收啊？
16: 王叔，李婶儿别慌，不是不让用化肥了，是倡导科学合理的使用，减少浪费和污染，提高肥效，放心种啊。
17: 不信谣，不传谣，科学种地，守护丰收粮满仓。
18: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19: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8: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稍后您将听到的是会养生，会健康。
19: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20: 无需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19: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21: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19: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
22: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23: 会养生会健康栏目由吉林省科学技术协会、长春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播出。
24: 本栏目由益士顿眼科赞助播出。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04318928588。
25: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现场。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吉林广播电视台官方科普专栏会养生会健康，我是慧宇，您的健康主理官。大家伙呢可以通过我们的官方视频号来搜这六个字，就能看到我们的直播了。这六个字呢就是会养生会健康，第一个会是智慧的会，第二个会呢是学会的会。每天上午9点半准时和您相约。今天慧宇请到的是来自我们吉林省一汽总医院消化医科主任杨丽主任，和大家一同来说一说我们这个胃肠肿瘤的早期筛查，又涉及到了胃镜和肠镜。我们一段时间都要跟大家来捣鼓捣鼓胃镜肠镜的事儿，因为它是可以说是检查我们或者早筛胃部肠部的一些问题的比较一个黄金的 筛查方式，是这样吧，主任？
1: 是的，
25: 嗯，
1: 我们亲爱的主持人为什么不断的提这个胃肠呢？因为是胃癌呀，咱们一年啊大概有36万全国。
25: 这么多，
1: 很多的。
25: 我们知道肺癌是排老大，胃癌是不是也排了前三了？
1: 胃癌没有，排第五。
25: 排第五，那还36万。
1: 但是死亡率它排得很高，死亡率排第三。
25: 哦，你看看，所以我觉得这个胃部它影响我们的进食，影响我们的生活质量，最可恶的就是它的隐匿性又那么的大，所以才说到这个胃镜肠镜很重要。
1: 对呀，它死亡率是第三呢。
25: 嗯，
1: 还有那个结肠癌，
25: 嗯，
1: 一年发生63万。
25: 结肠癌它在我们整个这个大肠的一个什么位置呢？
1: 也就是说实际上就是大肠癌叫结直肠癌。
25: 嗯，
1: 大肠吧分盲肠、结肠和直肠。
25: 哦，
1: 它是这么分的，
25: 也就是
1: 就大肠癌，
25: 它有癌变的这个特殊位置的原因吗？嗯，比如说为什么在结肠的时候发病率这么高？
1: 就是大肠和小肠嘛，咱肠道，咱们通常做肠镜做的呢是大肠镜。
25: 嗯，
1: 大肠镜呢也就是我们看到这个结直肠这一部分，一直我们可以看到回肠的末端，看一点儿。
25: 嗯，
1: 所以说本身小肠恶性肿瘤发病率低。
25: 哦，
1: 所以说我们主要做的呢就是大肠这一块。
25: 嗯，
1: 就是结直肠癌是高发的，它呢占第二位。
25: 哦，
1: 但它死亡率没有那么高，就是说结直肠的肿瘤的预后要比胃癌的预后好。
25: 嗯，
1: 它是在死亡率上在是第五位。
25: 越早发现越好，我们不想听到癌啊、肿瘤这样的词儿。但是现在呢，随着我们的饮食生活习惯、作息时间、熬夜熬心血的这样的事儿越来越多，我们知道这个肿瘤和癌可能离我们越来越近了，所以我们还得想办法能够通过筛查干预，尽早发现、尽早干预。我们来看一下，有一朋友问的这个问题挺有意思哈，他说：“主任您好，想问一下，我做完肠镜，随后我就吹了幽门螺杆菌检测是阴性。”听了这个节目之后，我就想问问我那个时候的这个阴性的结果准不准确啊？
1: 做完肠镜是没有问题的，因为做肠镜，它并不影响你这个胃。
25: 哦，
1: 而且我们是一般是吃完饭之后也是可以做这个幽门螺杆菌检测的，它并不是绝对空腹的。
25: 就是它一旦有了幽门螺杆菌，基本上你要查就是阳性了，也不涉及到量的多少吗？
1: 嗯，它大概阳性率是在95%左右，
25: 就是捕捉率非常高，是吗？
1: 很高的，
25: 很高
1: 的
25: 啊。嗯，那刚才他说的是做完肠镜，如果这个朋友说又做了胃镜，又做了肠镜，马上去吹一下这个幽门螺杆菌，这个时候的检查结果会受影响吗？
1: 我们是这样的，我们一般在我们中心那会儿是做完胃镜之后要等一等再做，但是呢，就或者是做胃镜之前，我们让他做幽门螺杆菌检测。
25: 嗯嗯哦，
1: 因为即使是你看我们吃完饭后2小时也可以做这个，
25: 吃完饭以后的2个小时依然可以
1: 做，就可以做了。
25: 但是胃镜肠镜最好是之前先吹一吹幽门螺杆菌是比较好的。
1: 要单做肠镜的话啥时候吹都行。
25: 哦，
1: 但是胃镜的话可能会稍微要等一等。
25: 不知道这位朋友刚才老师说的这个意思您明不明白，就是说他做肠镜是不影响他幽门螺杆菌的阴性的结果的。这个我觉得他可能就放心了。
1: 而且幽门螺杆菌本身的它的检测它就是有一定的那个假阳性和假阴性
25: 啊。还有假阳和假阴。
1: 对，
25: 这怎么理解呢？
1: 它和你这个自身的状态有关系。
25: 嗯，
1: 还和这个你这个菌的多少也有关系。有的像你一个树上长虫子，就那么就那个树叶都被啃光了，就剩那么几个小虫子了，就不好看了。
25: 嗯，
1: 但是说你满树叶全是虫子，那咋查都好查。
25: 哎呦，也是这个道理。
1: 是这样。
25: 那现在我看网络上也有一些自己自测的方式，试纸啊，各种各样的。您赞同大家自己在家里测这个幽门螺杆菌吗？
1: 嗯，这个就是我们在特定的那个条件下查，它还有假阴性、假阳性。
25: 嗯，
1: 在家呢，也就是它的条件可能是更不好了。
25: 更不好了。所以刚才咱们在这个广告间隙的时候聊到一个话题，刚吹完的这个幽门螺杆菌的一种自测的方式之后，它这边是马上要有一个温度的要求，你给我们介绍介绍好吗？ 比如说它可能得放冰箱啊，还是什么样的一个小瓶？
1: 啊，它是那个我们的检测吧，是有

0: 吹那个吹气儿，然后吹的不是液体的，是吹的是那个一个小板儿。然后呢，有的是呢吹在液体里头，吹在液体里头呢，它的准确率更高。
1: 那这个作为我们检测者有选择的方式吗？会告诉我们说你吹在小板上，还是吹在这个液体当中，还是说每个医院一家医院只有一种方式啊？
0: 绝大部分呢是一种方式，而且它价钱也不一样。它就是大家一定要想，所有的事儿，它的这个东西它不是绝对的。幽门螺杆菌检测最绝对的是我们做病理，就看着那菌了是最绝对的，剩下的所有的方式都是相对的，或者镜下我们去充分的评估。
1: 但是，一听到病理，大家都吓得直，还是会吓一跳的，是不是？因为涉及到病理的时候，我们知道就会有窗口，对吧？一定是有一种介入的窗口发生的。
0: 病理的话呢，它我们取的钳子取的特别小，就是比高粱米粒儿还小，所以说大家也不用担心。
1: 那就不如我们在直接做幽门螺杆菌的时候，直接做胃镜、肠镜的时候，就可以做一个这样的检测，更直观的，是这样吗？
0: 那个检测呢，对，有个尿素酶检测，就揪出一小块儿，然后呢放那块儿迅速看。还有一种呢，还有一种就是，也算是金标准吧，就是一个药细菌的培养。我们可以拿出来一点组织，然后把它放在培养基里头培养，
1: 好
0: 长出
1: 复
0: 菌来。
1: 杂，还得让它长出菌来，这个真是隔行如隔 山
0: 是
1: 哈，
0: 的，所以说大
1: 各
0: 家
1: 种
0: 对，
1: 各样的方
0: 是
1: 式。
0: 的，所以就是因为它没有一个，就是比如说这人高矮胖瘦，就是说高矮，我只要拿一把尺子，一拿尺一
1: 对，
0: 量，哎，这个就是很容
1: 就
0: 易，
1: 有数值，你能
0: 对。
1: 跳远跳多高，它这个尺就在这儿呢。
0: 对，但是呢，幽门螺杆菌不是，它太小了，我们需要去捕捉它。
1: 这个在一般多少倍的显微镜下能看到呢？
0: 我们看的最大的就是400倍的就可以
1: 四百
0: 了。
1: 倍，
0: 有的
1: 我
0: 一
1: 有个
0: 百
1: 小
0: 倍，一
1: 要
0: 百
1: 求
0: 倍
1: 哈，
0: 的，
1: 主任下次再来做直播的时候，我们想看一个显微镜下的幽门螺杆菌的一个照片儿，能不能做到
0: 没问题，
1: 啊？如
0: 没
1: 果
0: 问
1: 做到
0: 题。
1: 的话，我们看一看它到底长什么样。如果是满视野的幽门螺杆菌在我们的这个胃啊、肠里面，对我们的影响一定是非常之大的。所以，是不是有一些食物就造就了幽门螺杆菌呢？比如说，你像您说的，可能有的人一出生他就不会跟这个链接，以后也不会出现。但有的人从小就已经有了，断断续续的，他就会要么多，要么少，要么就没有。但是有没有一些食物诱发了幽门螺杆菌，或者说我们的生活习惯、饮食习惯、不良的习惯，让它就瞬间的爆发呢？
0: 不良的习惯一定会有的，因为中国人的吃饭他不是那种严格的分餐，
1: 分餐制很重要。
0: 分餐制很重要，还有一个手部卫生，它一定是吃进去的嘛，一个是粪口途径，一个是呢你这个餐具。
1: 洗漱的这个干不干净与否，你在外面点外卖的次数多少，在外面吃饭的次数多少，我觉得可能都会影响。
0: 点外卖的影响应该是不那么大，因为我不是说嘛，有一些学者是认为这个幽门螺杆菌是在你免疫力没完全那个没完全就是健全的时候，他才得的。这个时候呢，就是很小了，一般是在6、7岁之前，这个就已经得了。所以说你就什么饮食都会，它都不会没了，它不会自己消灭的。为啥
1: 虽
0: 我们
1: 然
0: 要
1: 他
0: 杀呢？
1: 在6、7岁之后，有的时候可能会陆续有，也不会没有。但是我就在说，为什么有的时候它会有个爆发的过程？它肯定会有多和少的时候。那这个时候是不是就是我们的饮食不好啊、不节呀、啊？像你说，那可能就这一阶段就多。
0: 哦，他对你说的啊，我明白你的意思，就是说他爆发的时候是他那个胃黏膜都很好，像书上说还重新说树叶这个事儿，如果虫子持续嗑，
1: 树叶就没
0: 树
1: 了。
0: 叶就没了。你那个树叶很多的时候，虫子长得就多呀，那就是那个，那不树叶长多的时候，就是你说那个爆发期茂盛的时候，因为很多人在20岁的时候给他查胃镜，他的胃就已经萎缩了。就是那个菌，还有的独立强弱。比如说我这个虫子，它吃的很少，它破坏力还不强。那你可能到20岁的时候啊，看着镜下有幽门螺杆菌感染，没啥大事儿。
1: 每个人带的幽门螺杆菌的菌的这个
0: 菌
1: 能
0: 的
1: 力还
0: 能
1: 不
0: 力
1: 一
0: 还
1: 样
0: 不一样，有的独立很强。
1: 哦，然后为什么菌多了或者幽门螺杆菌会导致胃的萎缩呢？
0: 它就持续的破坏黏膜呀，破坏黏膜
1: 它还
0: 层，
1: 会吃吗？
0: 它会对呀，它会在那个黏，它有一些产生一些毒素，
1: 哦，
0: 它还
1: 它要生活，
0: 产生氨，
1: 它也要会这个整。

0: 个把我们整个这个黏膜给腐蚀掉啊，或者怎么样，是吗？
1: 就像你家来了小老鼠似的，他要想在你家待着，他要又克这儿克那儿的，
0: 他也得饮食啊，
1: 他还有吃啊，
0: 吃喝拉撒啊，
1: 对呀，他还要排泄呀，然后呢，他为了他这个环境，为了他能酸，因为胃酸呢，胃特别酸，pH 值有的时候到1，这种情况下要想活下去，他就是得放一些东西，让他变得碱一些，让他能适应这个环境。他放这些，往外释放一些，产生氨云，然后呢，还产生很多毒素，像空泡毒素，这些东西都会诱发肿瘤。
0: 我们有没有什么样的进食的饮料啊、水呀、或者是药食同源的东西呢？没事儿多喝一喝，就是能够抵抗幽门螺杆菌它排出的这些毒素呢？有人问过这个问题吗？
1: 没有。
0: 没有，
1: 但是呢，其实，我们很多保护黏膜的药，它对这个你这个感觉是有改善的。有的人即使是说你像那个溃疡病没啥觉，或者是胃炎，有的人没啥觉，但吃些黏膜保护药，它也会好转。
0: 明白了，其实我们在喝大酒、吸烟，然后你吃刺激的、辣的、一些咸的东西，它
1: 咸的，对，
0: 正
1: 还
0: 好就
1: 烧
0: 刺激
1: 烤的，
0: 了我们的胃里面的这层黏膜。本来这有幽门螺杆菌，人家就毁坏你的黏膜，然后你又给它加速了，那这个时候的这个胃溃疡就容易发生。本身你再有点胃溃疡，你还愿意吃点黏的、吃点硬的，那真是在自己作的过程当中，是不是？
1: 就是即使没有幽门螺杆菌感染，就这些恶习的话，也会导致胃癌。所以说，你幽门螺杆菌是第一大杀手。然后呢，你再配上一些其他的杀手，那你这个胃就很难变好了。
0: 你看这朋友他又担心另一个问题了，老师，你刚才说的这个阴性，结果是准确的，但是在做肠镜前不得大量喝泻水吗？那会不会把这个幽门螺杆菌给它冲没了，所以才出现的阴性呢？
1: 这咱们这些水呀、这个幽门螺杆菌基本是长在粘液里头，
0: 根本对它影响
1: 它
0: 不了
1: 上面
0: 多
1: 也有，
0: 少。
1: 下面也有，粘液里有很多。它你要说如果喝水能把它冲没的话，咱还杀它干啥呀？
0: 有道理，就是你这点水，它只是一个过场，但它在黏膜层里面，它潜伏的比较深。
1: 你正常情况就咱们那个有的时候就是说不太恰当的比喻啊，就是咱们洗那个猪肠的时候，滑溜溜的上面一层嘛。你这洗都洗不掉，你活体的情况下，它更不掉。
0: 它不像这个不锈钢的这种，我们用一点东西就弄掉了。它里面特别复杂，它有组织，有黏膜，所以它可能都深入到黏膜里都不好说
1: 它持续分泌粘液，
0: 它
1: 它
0: 没
1: 就
0: 有那
1: 长
0: 么
1: 在。
0: 容易的，水呀、液体，它只是一个流的一个过道而已。
1: 像你那个水下长那个苔藓啊、浮萍啊。是在上头，你看一冲冲走了，但你下面长那个苔藓，还有
0: 特别
1: 那个，
0: 难。
1: 你很难给它，就是下面水草什么，你很难给它冲走的。
0: 你得刷，这回明白了是吧，这位朋友？他有很多的顾虑。那我觉得，既然去筛查幽门螺杆菌，找了正对的地儿，找到了我们这个相关的仪器主任的建议，那就要充分的信任，因为这个信者唯一很重要。不然你做了得了一个阴性了，每天还都坐立不安的，我觉得这个情绪也会影响我们的胃和肠的问题。经常会听到说，哎呀，这个胃都气炸了，胃都给我气疼了，是吧？肠子都悔青了，就是它和情绪是密切相连的。稍后的时间，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关注这个话题：早期要预防这个肿瘤，尤其胃肠肿瘤的筛查，其实还除了有仪器、胃镜、肠镜之外，还应该有情志的调理。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本栏目由益士顿眼科医院赞助播出，点点关注，点点赞，保证我们每一期开播的不迷路。栏目由益士顿眼科赞助播出。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
2: 久视伤血，久卧伤气，久坐伤肉，久立伤骨，久行伤筋。
3: 欢迎
2: 上会健康提醒您。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惠阳生活健康，我是惠宇。胃肠肿瘤的早期筛查，刚才我们把这个胃肠和情志又连接起来了，接下来我们也想请杨丽主任跟我们分析分析，还和我们分享分享，在您的临床当中，这个情绪和您的这个胃肠疾病的患者他们之间的关系，您可以以案说法，都遇到过一些这样的案例吗？他们的这个性格情绪都是什么样的呢？
1: 嗯，我们经常会看到一些焦虑的病人
0: 啊，焦虑、
1: 就是、
0: 又是焦虑
1: 不好的人、
0: 哦、
1: 啊，然后他们呢，就是一个是胃肠道的症状，他的、嗯、其实我们做胃肠镜的时候呢不重，
0: 哦，
1: 没有什么，可能就是一个最简单的胃炎，或者基本上黏膜就是正常的，但是他会觉着胃疼、
0: 嗯、
1: 胃难受，甚至有一些人呢觉着反酸烧心，但实际上呢就是食管也是好的，也看不到什么东西、
0: 嗯、
1: 而且没有反流，肠道呢也很光滑，这种人呢就大有人在，
0: 就
1: 是
0: 气质导致的，
1: 嗯，
0: 各种焦虑情绪，
1: 这种情绪呢我们现在有一个现在罗马五的一个我们业内的一个指导，
0: 嗯，
1: 就罗马五出来之后又说它是啥，叫肠脑轴。
0: 哦，肠子和大脑的有一个线轴，具体可能也看不见，
1: 还是肠道菌群的问题、
0: 嗯、
1: 导致了你这些焦虑，导致了你这些抑郁焦虑这些情绪。
0: 哦、
1: 嗯就是、
0: 所以现在很多情绪并不是说以前我们从小听到这个叫什么秉性难移，就是这个人的性格是很难改变的、
1: 嗯、
0: 但是随着做大健康节目之后，我们发现性格有的时候是可以改变一部分的，尤其是脾气呀、啊、焦虑呀、啊、这样的情绪导致的问题，其实是可以调的。
1: 是的，就是和你这个肠道菌群有关。肠道呢是人的第二大大脑，
0: 嗯，
1: 第二大脑，那个菌群呢是人的第八大器官，就是
0: 肠是人的第二大脑，所以肠道这种弯弯曲曲的，我们就想到了脑的这个形状，是有关系的哈。
1: 有关系，
0: 所以养好肠道是会让人变聪明的，
1: 变聪明，变健康，
0: 变健康的、
1: 嗯，
0: 变更清晰的。当你的肠道那些毒素少了，负重少了，你的整个头脑都是清晰的。
1: 是的呀，
0: 哦、
1: 是的呀，
0: 就是像以前说，哎，你这要是几天不排便了，你可能情绪也低落，很焦虑，就闹心，一定是这样的。
1: 嗯，我再说一个，就是临床上我们看到的，就是
0: 嗯。
1: 肝硬化的病人到晚期的时候、
0: 哦、
1: 我们有一个叫肝性脑病，
0: 嗯，
1: 他必须保证每天排便，这个肝性脑病可能才不发作。
0: 哎呦，
1: 就是说咱们正常人每天不排便，你就不会觉得一天不排便不会太觉得什么，但几天不排便你就不行了。
0: 嗯，
1: 但是你想肝硬化的病人一天不排便都不行，就是说这个还是存在这些毒素的。
0: 毒素在有，所以我们不能等到肝病肝出现问题的时候，一定把这个毒每天都该排排出去。
1: 正常的那个肠道排便是你是一个人健康的一个标志，
0: 嗯、太重要了。
1: 嗯，
0: 今天我们说了这一部分，其实我觉得胃和肠的话题说也说不够哈。
1: 嗯，
0: 每天我们避免不了的要做的功课，常规就是吃喝拉撒，一日三餐喝水，然后二便，你这个是避免不了的。人要生存，要生活，那这是一个常规动作。那要幸福的生活，那你就得吃得香，排得畅，是吧？所以我觉得这个话题是个永恒的话题。当然了，再提醒大家，如果您今年的体检还没有做胃肠镜的话，像慧宇一样，我们一定要做一个这样的筛查，是有必要的。
1: 一定要选胃肠镜。
0: 嗯，一定要选胃肠镜，老师非常的肯定。好了，朋友们，那您的体检都安排好了吗？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接近尾声了。代表听众和观众朋友再次感谢我们的杨丽主任，辛苦主任，我们再见。
1: 下次再见。
0: 下次再见了，好了，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乡村广播的精彩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就不见不散，拜拜。
1: 拜拜。
2: 爷爷，什么是初心呀？
3: 初心是南湖红船的薪火，是长征路上的信仰。

0: 是把人民二字刻在心上。
1: 那什么是使命？
0: 使命是改革创新的闯劲，是大国重器的担当，是让万家灯火更暖，让山河锦绣更长。
2: 1921到2026，105载风雨兼程，105载铸就辉煌。从救国兴国到富国强国，从脱贫攻坚到民族复兴，中国共产党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指引，坚守初心不改，勇担使命不渝。
0: 新时代新征程，以实干建初心，以奋斗启新城，奋力书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向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彼岸勇毅前行。百年风华初心如炬，荡旗飘扬征途如虹。

0: 憧憬。
1: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易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易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
2: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遇到洪水时勿进入建筑物地下部分，避免进入地铁等设施，不要游泳逃生，不要攀爬电线杆，不要爬到泥坯房的屋顶。被洪水围困，应尽快拨打求助电话报告被困人员情况，若通信信号中断，可挥动颜色鲜艳衣物或集体同声呼救。如被卷入洪水中，要尽可能抓住漂浮物，寻找机会逃生。
1: 嗨，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8月21日，星期五，农历7月初9。再过两天，我们就要迎来24节气当中的处暑。处暑，处有终止、躲藏的意思，代表暑气到此为止。这个节气最早源于上古农耕历法，古人把它当作夏秋分界节点，暑热慢慢退去，秋意一点点到来，庄稼开始走向成熟。它的意义就是提醒大家，暑气渐消，要顺应时节，调整起居饮食，做好迎接秋天的准备。好了，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初审张谭，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3: 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4: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6: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7: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8: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9: 倒掉吧，
10: 倒掉吧，
8: 倒掉吧。
7: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11: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2: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3: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7: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4: 5秒后，启动作业，3、2、1。
15: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6: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7: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消，实现农民富。
18: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9: 他李婶儿，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这庄稼可咋种啊？
20: 是啊，你说这要是真的，咱靠啥丰收啊？
21: 王叔李婶儿别慌，不是不让用化肥了，是倡导科学合理的使用，减少浪费和污染，提高肥效，放心种啊。
1: 不信谣，不传谣，科学种地，守护丰收，粮满仓。
0: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9: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10: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9: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10: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9: 哎，我真的……
10: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9: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10: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18: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3: 资讯全省共享，
22: 服务链接城乡，
3: 快捷三农资讯，
22: 实用服务信息，
3: 丰富社会新闻，
22: 鲜明评论观点，
3: 976城乡资讯联播，
22: 为您打造吉林上空最实用的城乡资讯。
23: 乡音976相伴好朋友，听众朋友上午好，欢迎收听976城乡资讯联播，我是思妍。我们的节目正通过全省55个调频转播台同步直播，您可以通过吉祥新闻网和吉祥新闻手机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今天是2026年8月21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九。今年10月，长春南部新城将开一个全新的项目，长春坊超级市集。它不是老菜场的改造，而是直接把生鲜的采买、咖啡休闲、非遗体验融合到一块儿了。因为现在不少人呢，不光是买菜，也愿意把逛市集当成休闲。那么大家对于这样的新模式怎么看呢？逛这类新鲜的市集，您最看重的是烟火气还是新潮的体验呢？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我们的互动方式请您记好，微信搜索公众账号乡村振兴直播间，等待大家的精彩留言。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大部地区多云，松原、白城、白山部分地区有小雨，最高温度28到20度上下，最低温度为19到21度之间。长春市今天白天最高温度30度，夜间最低温度20度。下面来关注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农业强省进行时，农安多点发力壮大乡村产业，激活县域经济发展动力。农博进行时，黑土好物云集，长春农博会供销展馆，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展区展示四城一体化发展成果。白山昼夜双线游玩，打造全天候消夏文旅新格局。976编辑在线为您点评菜市场更新，托起人们对于好好生活的向往。延边持续释放开放动能，外贸经济大幅增长。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2: Ladies and gentlemen， 您正在收听的是幸福调频 FM 97.6， 976城乡资讯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23: 产业是县域振兴的根基，农安县立足资源禀赋，培优做强农产品加工龙头企业，加速新项目落地投产。农安县同步布局特色种植、乡村文旅业态，多点发力壮大乡村产业，拓宽群众增收渠道，激活县域经济发展内生动力。请听报道。
24: 作为国家级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坐落在农安的吉林华正农牧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深耕生猪全产业链30余年，依托百万级屠宰产能与完善冷链物流，产品远销国内外，联动本地就业与上下游协同发展，成为县域高质量发展、黑土地振兴的重要支撑。
25: 在整个产业生产加工过程当中呢，有很多农户呢把玉米作为我们生产饲料加工的一个主要原料，带动周边的农户帮我们代养，把周边农民的一些经济和业余的富裕劳动力转化成经济提升的一个增长。目前我们加工带动周边农户累计到现在大概有20万人次。
24: 龙头企业筑牢产业底盘的同时，一批新项目加速落地。天旺食品深加工项目落户长春农安经济开发区食品园区，今年6月开工，预计11月主体完工，2027年5月竣工投产。达产后主要生产麻酱、花生酱、香油、食用油等产品，年产值可达4500万元。优质的营商环境进一步坚定了企业追加投资的信心。
2: 这是我们在合龙的第二次投资，开发区对我们的帮助很大，包括给我们开通了绿色通道，各个部门吧就全力配合我们的工作。
4: 工作人员始终坚持一岗多责、一员多岗的工作内容方式。2026年新进项目共计51个，计划总投资133.4亿元。
24: 在做强食品加工产业的同时，农安县因地制宜发展休闲农业。落户前岗乡三河村的农安县立文农业种植专业合作社，依托自主打造的盛世桃园休闲农业产业园，融合果蔬种植、田园采摘、乡村观光，带动周边300多名村民就业，人均年增收2万余元，为乡村多元发展注入活力。产业园采用生物菌肥，配套水肥一体化智能设备，实现科学管护。
5: 我们呢上了水肥一体化一套设备，像这个温室生产、冷棚生产，它是自动控温、控湿、控肥、控水。
24: 特色果蔬产业遍地开花，杨树林乡依托西瓜之乡地域品牌优势，种植西瓜面积达400公顷，预计年产量2.6万吨，可带动群众增收1600万元。当地政府线上线下联动，拓宽销售渠道，配套完善农田基础设施，提高农业防灾减灾水平。
2: 在选苗、育种，包括农田病虫害的防护上，对他们进行指导，通过对这个基础设施的升级改造，包括这个田间道路、水渠的一个修建，保证旱的时候都有水灌溉，涝的时候咱们能及时把这个水排出去。
24: 以实干兴沃土，以产业促振兴，农安县正走出一条兼具粮安底色、产业特色、文化亮色的县域高质量发展之路。
3: 快捷的三农资讯，
22: 实用的服务信息，
3: 链接城乡，
22: 全省共享，
3: 976城乡资讯联播。
23: 来关注一下今天的互动话题，对于新式的市集您是怎么看的？更看重烟火气还是新潮体验？晚风叙旧留言说，听着挺新鲜呢，我就担心菜价会不会上涨。林菲尼说了，买菜顺便喝一喝咖啡，氛围感挺好的，就看实不实用吧。山野龟客留言说，花样多呀是好事儿，老百姓买菜新鲜实惠才是根本。那么大家对于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还有什么样的观点想说呢？请您记好我们的互动方式，微信搜索公众账号乡村振兴直播间。八月的长春农博园人流如织，第25届中国长春国际农业食品博览交易会的热度仍在持续攀升。今天是展期的第8天，作为本届农博会最具特色的主题展馆之一，位于4号馆的供销好物甄选馆自开馆以来始终是全场人气最旺的展区之一。今天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记者李林就带您去逛一逛，接下来请听报道。
6: 长春农博会4号供销社展馆是由吉林省供销合作社牵头打造的5200平方米的特色展馆，汇聚全国208家优质涉农企业，打破传统农博会按品类百货的常规模式，划分出4大特色展区，以记者视角带您首先走进展馆正门。首先映入眼帘的是综合展区，这里集中展示了集贡优选的区域公共品牌旗下的全系列产品，以及全省供销合作社系统数十个自主农品品牌，其中在延边州广泛使用的秸秆纤维基址块引起了现场稻农们的关注。秸秆纤维基址块生产厂家孙亮：
8: 我们这个吧，秸秆纤维基址块吧，代替育秧的苗的正常插秧，变成有基址回到田间，完了通过它自然的一个降解程度，它自然就降解了，因为它是植物的，保护黑土地，秸秆这个废物再利用。我这个东西呢，对农民来说是增产10%的，因为你的种的播种量下降，提高你的下降了之后，它这个 个，比如说你正常一个盆里边用的是一两八或者二两的种子，那我现在用到一两半的种子就可以，这样一两半的种子在这个坑里边，它可以就是更好的就是综合力会更好，你的抗病力会更好，苗会更壮，所以你会增产。
6: 走过综合展区，复古沉浸式的供销文化展馆瞬间将人拉回上世纪老供销社的场景。其中木质的老柜台，印着红色标语的货箱，挂在墙上的旧算盘和布片，完整刻画了东北老供销大院的风貌。展馆中间的惠民区域是普通市民喜爱的区域，这里甄选了全国各地近百款优质农副产品，不少市民推着小车前来采购。
7: 非常好，气氛非常热烈，超乎我的想象了。它的种类特别多，而且每个种类的味道也特别特别的好，比如说刚才尝的香肠啊、玉米啊，都特别特别棒。
6: 最内侧的市州特色精品展区，则是吉林农业成果的浓缩展厅，全省九个市州各自搭建特色展台，长春的有机精米、四平的梅花鹿滋补品、延边的朝鲜族特色农产、镇来的冰小麦等各市州最具有代表性的地标农产品集中亮相，全方位展示了吉林特色农业的发展成果。镇来县国春种植储运农民专业合作社理事长王岩：
11: 蒸的小冰麦的馒头、包子，然后现场直播品鉴，让大伙过来品尝我们镇来县的小冰麦。这个小冰麦在我们镇来县南岗村已经试种30年了，而且今年那个又喜获丰收。我们今年的产量是每年的加了20%左右的产量，每亩地大约就是达到了1100斤到1000斤之间。而且今年的面粉质量也比每年更好一些。我们那个通过最近的检测，这个面筋值也是去年的大约多了2个，蛋白质含量高了2个数字。
6: 本届供销特色馆将持续开放到23号，后续还将陆续开展省内外企业专场、品牌推荐、特色农品试吃体验等多场配套活动。如果您也喜欢，那么就马上来逛一逛吧。
2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976城乡资讯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23: 在第25届长春农博会上，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展区首次亮相。接下来，跟随新闻主播一同走进这里，听一听四城一体化发展有哪些亮点成果。
12: 我现在是在本届农博会的1号展馆，今天要带大家逛的是全新亮相的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展区，这是都市圈农业一体化发展成果的首次集中亮相。长春、吉林、四平、辽源四座城市抱团把自家的宝藏农货搬到这里，集中展示区域农业产业协同发展成果，
7: 资源可以互补。比如说我给你举例子，就是长白山人参这个集团来说，长白山的精神加工是在长春市，但是它的基地就建设在吉林市，啊，在吉林市种，在长春加工，主要是依托于长春科技的那个能力、研发能力、四市的一些优质的资源共享，共同发展这个产业链。
12: 这次呢，共有53家优质企业带来了269款特色农产品，涵盖了鲜食玉米、优质精米、梅花鹿制品、高端肉牛制品、长白山人参、杂粮山珍等多个品类，既有深耕市场多年的龙头品牌，也有县域特色富民新产品，直观展现了都市圈农业产业百花齐放的发展格局。
13: 本次我们带来了经典大米，还有健康主食系列，可以和很多的优秀的企业进行交流和合作，可以把我们的舒然大米推荐更多的市场。
14: 辽源的东风，然后四平的一通，这就是我们一产的产地，啊，然后二产呢，主要就是我们长春的科研高地和生产深加工产品，可以让所有的客户更加直观地感受到整个梅花鹿产业的一二三产融合发展的这样的一个态势。
12: 一边是黑土地孕育的地道土特产，一边是区域协同发展的全新成果，在这里能直观感受到长春研发加圈内种养加协同加工加统一拓市场的发展模式，各地不再单打独斗，而是抱团发展，打造完整农业产业链，共同走向更大的舞台。
15: 抱团取暖的话，更加增强了我们企业的一个背书。你看我旁边，把我们新媒体直播的小伙伴们都带到这个展位中来了。不光我们有线上的一个展示，然后我们线下也互相对接，可以形成互补的一个模式。
22: 白山松水真情传递，真情传递，生动八方，纵横城乡，纵横城乡，976城乡资讯联播，976城乡资讯联播。
23: 白山市依托优质长白山生态资源与深厚文旅底蕴，创新推出日间山林避暑、夜间市井烟火的双线游玩模式，构建全天候夏季文旅新格局，持续释放文旅消费活力。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是位于白山市的仙人谷风景区，这里林海葱郁，溪谷清幽，形成了平均22度的天然恒温环境，更成为了广大游客览山水风光好去处。
16: 仙人谷景区林木繁茂，溪谷清幽，风光秀美，凭借22度的宜人气候成为天然避暑康养地。景区山水相映，景致独特，还是热门影视取景地，吸引省内外游客前来戏水纳凉、休闲度假，沉浸式感受山林清凉与山野意趣。这个暑期景区游客接待量同比大幅上涨，景区持续提档升级基础设施，擦亮影视加文旅融合发展名片。
17: 绿色的环境本身就是让人心情很好，天空非常非常的蓝，空气也很好，然后整个状态就感觉非常的有活力的那种状态，
19: 感觉这边比较凉快，完了有山有水的，没事带个家人过来露个营啥的，感觉挺好的地方，
20: 空气很好，然后风景也很美丽，温度也是比较的舒服，跟家人可以在这儿拍拍照啊，打打卡呀，还可以在这儿野野餐什么的。
16: 日间尽享山林纳凉，夜晚市井烟火升腾，每到傍晚，江源区丽江步行街山货大集烟火人间夜市准时热闹开市，汇聚特色美食、长白山山货特产等多元业态，特色十足的百姓大舞台免费开放，市民游客可登台展演，活动还同步开启线上直播评选，引流效果亮眼。
21: 这个比赛属于百姓大舞台，任何人都可以来参加比赛，感觉很好。这个地方有吃有喝有玩的，还有演出表演，都有。
26: 吃的玩的呀，特别丰富，人也特别多。
23: 来关注一下今天的互动话题，对于新式的市集您是怎么看的？更看重烟火气还是新潮的体验呢？岁岁安然恩留言说，年轻人打卡呀，买菜我还是去菜市场。刘娜说了，希望回归热闹吧，别丢掉菜市场原本的烟火气儿。江畔时光留言说，休闲逛一逛行，但是家里买菜我估计我不会去。那么大家对于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还有什么样的观点想说呢？请您记好我们的互动方式，微信搜索公众账号乡村振兴直播间。
27: 976编辑在线。
23: 据《解放日报》报道，如今在全国各地曾经无人留意的老旧菜场，经过飞镖更新改造后，成为城市里新拓展的公共空间。一边是年轻人拎着帆布袋挑选时令蔬菜，一边是老年人用保温杯打包咖啡。这种反差感很强的场景时常出现在城市的新菜场里。对此，我们的当班编辑未来有话要说。未来你好。
28: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城市菜市场更新，首先是适应市场需求的因时而变，网上购物的标准化程度和高选购效率冲击着菜市场的传统优势。对菜市场进行更新改造，回应的正是现实的市场需求变化。当下菜市场的改造思路从单纯的买菜场景升级为市民乃至游客感受生活审美体验的介质。如今的菜市场能够承载更加多元化的社会需求。就旅行场景来说，一头扎进当地菜市场中已经成为越来越多游客了解地方风物风土人情的经典路线。再加上书店、咖啡馆这些新场景的加入，满足的就是大家对于好好生活的美好向往。
27: 976每日关注。
23: 976每日关注，我们来看看今天其他各大媒体和网站都关注了哪些重要新闻。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给张璐同志颁发二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同志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三级航天功勋奖章。民政部、财政部日前印发关于积极发展服务类社会救助的指导意见，明确推动社会救助由单一物质救助方式向物质加服务综合救助模式转变。 中华全国总工会发文提出实施大国工匠人才培养工程，到2030年培养造就1000名左右大国工匠。快递进村邮政兜底试点工作取得新进展，截至今年7月底，全国新增2244个建制村实现快递进村。国家移民管理局发布公报，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可适用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和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来华。中国澳大利亚执法部门联合侦破一起跨国烟草走私案，查获走私烟卷9000余万只。美国财政部19号公布数据显示，美债总额首次突破40万亿美元，比去年美国国内生产总值还多出10万亿美元。以上就是今天每日关注的全部内容。
0: 快捷的三农资讯，
2: 实用的服务信息，
0: 链接城乡，
2: 全省共享，
0: 976城乡资讯联播。
23: 今年以来，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抢抓向北开放战略机遇，充分释放综保区、跨境电商综试区多重政策叠加红利，稳外贸基本盘，育新兴业态，壮市场主体，跨境通道推动对外贸易质量提升，结构持续优化。请听报道。
4: 在珲春东北亚跨境电商产业园的东北亚国际商品城，万余种进口商品琳琅满目。凭借跨境电商体验、互市贸易免税、进口商品折扣等方式，实现了外贸进出口、跨境电商产业跨越式增长。
5: 来到我们家的游客也是成倍增长的，像俄罗斯的蜂蜜啊、奶粉呐、我们这些东北特产人参都非常受一些南方游客的喜爱。
4: 今年上半年，珲春跨境电商贸易额同比增长106.9%。国货家居、3C 数码、轻工百货等产品通过珲春口岸快速发往欧洲市场。在口岸通关与物流赋能方面，延边州持续创新贸易模式，优化通关服务，叠加口岸全天候预约通关、限期机检、鲜活货物绿色通道等一系列便利化改革，跨境物流运转效率、贸易通关便利度实现显著提升。
9: 持续优化监管服务，培育边境贸易新业态、新动能，推动吉林省边境外贸持续健康发展。
4: 目前，延边州外贸经济已形成大宗进口稳底盘、特色出口拓增量、新兴业态提增速的发展格局。进口端，珲春持续巩固全国鲜活深海水产集散核心地位，帝王蟹、板蟹等生鲜产品经绿色通道快速通关，高效分销至全国市场。出口端，国产汽车整车及零部件出口同比大幅攀升，成为外贸增长新引擎。跨境贸易规模持续扩大，品类不断丰富，口岸经济活力持续释放。同时，延边州首家城区跨境电商保税展示集散中心在延吉落地运营，实现线下零距离体验、线上便捷购全球的全新消费模式。
10: 定位为线上加线下融合的跨境电商体验中心，主打零售零距离全球的理念，为消费者提供跨境进口商品线下试用、线上便捷下单的直观购物模式。
23: 在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农业强省进行时，农安多点发力壮大乡村产业，激活县域经济发展动力。农博进行时，黑土好物云集长春农博会供销展馆，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展区展示四城一体化发展新成果。白山昼夜双线游玩，打造全天候消夏文旅新格局。976编辑在线为您点评菜市场更新，托起人们对好好生活的向往。延边持续开放动能，外贸经济大幅增长。以上就是本期976城乡资讯联播的全部内容。您还可以通过吉祥新闻网和吉祥新闻手机客户端收听本期或往期节目。本次节目由思妍为您播报。

0: 素邦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1: 大刘与小美按习俗订婚并同居，期间大刘给付了彩礼，后因房屋问题发生矛盾，两人解除婚约。大刘要求小美及其父母全额返还彩礼，未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彩礼是否应返还？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2: 应予返还，但需依照公平原则，合理确定返还比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一方要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彩礼实际使用及嫁妆情况，综合考虑共同生活及孕育情况、双方过错等事实，结合当地习俗确定是否返还以及返还的具体比例。本案中，大刘与小美缔结婚姻关系并维持长久稳定的共同生活为目的，向小美给付彩礼，双方虽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并按照当地习俗订婚，因产生矛盾解除婚约后，大刘给付彩礼的目的落空，其返还彩礼的请求应予支持。鉴于双方存在一定时间的共同生活及小美在生活照料等方面的实际付出，应当在认定返还基础上合理扣减部分彩礼数额。
3: 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4: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暴雨来袭时请不要在户外空旷处停留，不宜进入孤立的棚屋、岗亭等，一旦室内积水漫入屋内，请及时切断电源，防止触电伤人，请广大市民避免前往危险地带，切勿涉水穿行。
5: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7: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8: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9: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10: 倒掉吧，
11: 倒掉吧，
9: 倒掉吧。
8: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12: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3: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4: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8: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5: 5秒后，启动作业，3、2、1。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

0: 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2: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消，实现农民富。
3: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4: 他李婶儿，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这庄稼可咋种啊？
5: 是啊，你说这要是真的，咱靠啥丰收啊？
6: 王叔李婶儿别慌，不是不让用化肥了，是倡导科学合理的使用，减少浪费和污染，提高肥效，放心种啊。
7: 不信谣，不传谣，科学种地，守护丰收粮满仓。
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9: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10: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9: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10: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9: 哎，我真的。
10: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9: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10: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3: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想得开，
1: 遍街长巷。
2: 现在是午时，北京时间中午12点。午时，新京当令。
3: 午时是调养气血的最佳时间，午饭后千万不要剧烈运动，午睡半小时吧，让你整个下午都可以面色红润，精力充沛。哦，
1: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4: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5: 我问一下那个，
6: 今天我交了40多。
4: 听百姓声音，
7: 看乡村变迁，
4: 讲振兴故事。
8: 聚焦现代农业，关注乡村发展。
9: 我是记者孟林华，我现在正在离市
4: 乡村振兴直播间，聚焦农民关切，
7: 把脉农村发展，
4: 紧跟农业方向，
7: 奏响振兴篇章。
10: 聚焦现代农业，关注乡村振兴。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正在直播的新闻服务节目《乡村振兴直播间》。大家好，我是郭亮。
11: 大家好，我是秦宪。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同名快手号、抖音号和视频号来观看直播。
12: 换个新视角逛农博，解锁隐藏玩法；
13: 听听新观点聊产业，看懂硬核逻辑；
12: 跟着新发现淘好物，品味地道吉林。
13: 感受新气象，看振兴，见证黑土蜕变，
14: 农博好极了。
12: 广播加新媒体同步发声，
13: 带你云逛展，淘好物，听干货，
14: 一起解锁农博会的 N 种新玩法。
10: 长春农博会已经接近尾声啊，精彩纷呈的各类展馆依旧是人气不减。除了特色农产、智慧农机、趣味满满、观赏性十足的渔业展馆呢，也是这次农博会亲子游玩、休闲打卡的宝藏展区。如果想要近距离的观赏特色水产，体验趣味的逛展氛围，千万别错过。接下来呢，我们要连线现场的记者，我们王子轩，一起来走进热闹有趣的渔业展馆。
11: 子轩你好。喂，
15: 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乡村广播实习记者王子轩。今天是8月21号，农博会已经进入第8天了。我现在的位置是长春农博园的渔业展馆，我刚进来呢也只有几分钟，现在我第一反应其实就是这地方实在是太适合带孩子来了。要说咱们的渔业展馆有什么呢，首先我们就能看到各种活蹦乱跳的鱼，品种是特别的多，有咱们本地的经济鱼类，也有一些平时我们只能在电视上看得到的珍稀品种，其实好多我也叫不上名字，但是确实是好看。我们再往里面走，就可以看到有一片区域的灯光很美，各种水母都在水里慢慢的飘着，颜色变化很梦幻，有好多年轻人都专门在那儿打卡拍照。同时啊，我们展馆里还有一些可以让小朋友参与的活动，具体项目可能每天都不

0: 太一样，但我看到的是孩子们玩的都特别高兴，基本进来呢就不想走了。而且啊，这个馆在室内特别的凉快，逛起来很舒服。今天是21号，农博会还有最后两天，家里有小朋友的或者自己对水感感兴趣的朋友，趁这两天赶紧进来看看，比咱们在电视上看图片要震撼的多了。好的，主持人，现场情况就是这样，让我们把时间交还给直播间。
1: 嗯，好的，感谢子萱发回的现场报道哈。就像我们的这个记者啊，刚才说的，现在呢这个农博会啊已经接近尾声了，还有两天的时间啊。
2: 是啊，这一年一度的农博会啊，大家每次这个都很期待。
1: 嗯，
2: 那么还剩下最后两天的时间，又赶上周末。
1: 对，
2: 如果您还想带着家人去转一转、逛一逛，大家还是有机会的，抓紧时间啊！明后两天8月23号闭幕，抓紧时间来到长春的农博园去感受一下。
1: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进入秋天以后啊，这个气温回落。昼夜温差加大，正是人参啊、桔梗啊、防风、黄芪等等北方中药材啊，这个壮根膨果、积累药效、提质增产的关键期，也是田间管理和病虫害防控的黄金窗口期。
2: 为了帮助广大种植户抓好秋季中药材田间管护，科学做好追肥、控水、病虫防治、后期养护，今天的农事热点呢，我们将邀请中药材专家田一新给大家讲一讲啊，秋季中药材精细化管理的技术，助力药农们稳产增收、提质增效。
1: 嗯，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还有农技专家刘忠泽、土肥专家刘振刚、兽医专家这个畜牧兽医专家哈、刘清河老师。大家现在就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马上进入到今天的乡村发现。
3: 乡村发现。
2: 记者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今年以来，我国深入实施农产品加工业促进行动，上半年规模以上农副产品加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8%，特别是果蔬和肉类加工业发展较快。全国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5.1%，整体保持在扩张区间。
1: 近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对农作物秸秆的处置与焚烧管理作出系统性的规定，明确了科学精准、分区管控、疏堵结合的原则，对非道路移动机械的排放控制也提出了全链条的管理要求，为困扰基层多年的秸秆处理与农机污染问题提供了法治解决方案。
2: 近日，农业农村部办公厅、中国气象局办公室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做好水产养殖气象灾害防范工作的通知》，针对台风、暴雨、高温、低温等极端天气多重发展态势，部署水产养殖气象灾害防范各项重点工作，全力保障渔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推动水产养殖业高质量发展。
1: 近年来，吉林省大安市作为国家盐碱地等耕地后备资源综合利用试点，积极探索盐碱地的治理新途径。那么今年呢，大安市累计实施盐碱地治理项目27个，其中呢正在实施的有3个，改造盐碱地49.64万亩，新增耕地30.15万亩，新增粮食产能3.66亿斤。
2: 山西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山西省农业农村厅近日联合发文，启动全省农业领域机器人典型应用场景遴选推荐工作，面向种植、养殖、农产品初加工3个重点领域，以标杆场景牵引农机装备创新，推动全省农业机械化、智能化和农机产业高质量发展。
1: 近日，陕西省农业机械化发展中心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机安全监管服务工作的通知》，直面基层农机安全监管力量薄弱、职能分散、人员变动频繁等突出问题，推出3项硬性举措，全力防范化解农机作业风险，坚决守住三秋农机安全生产底线。
2: 青稞是西藏特色优势作物，更是保障高原粮食安全的核心支撑。近日，国家大麦青稞产业技术体系2026年青稞产业科技成果观摩研讨会在西藏自治区拉萨市召开，集中展示了青藏区青稞新品种、新技术、新装备、新产品及新业态模式。
1: 近日，山东省海洋与渔业执法监察局联合公安、海事、海警等部门在辖区水域集中开展打

0: 击涉鱼三无船舶专项执法行动，依法查获涉鱼三无船舶42艘，其中呢涉鱼快艇8艘，有力震慑了非法捕捞不法分子，持续压缩非法捕捞生存空间。
1: 好，我们开始为大家服务。先来看看农安的唐先生。其实大家，如果您有生产生活当中的问题呢，可以拨打85815799，85815700。
0: 好，来看一下，唐先生您好。
2: 哎，
0: 您好，唐先生。
2: 你好，
0: 请讲。
2: 我要这个房子吧，过去盖的想小，我要想八层盖一下。现在这个不知道有什么要求啊。
1: 您现在如果想八岛重建，首先要看您所说的您认为的小是不是在原来的规定的面积之内。如果您当时取得的就是这个房本的面积，那您如果要扩建现在肯定是不行的。其次，您可以到您当地乡镇办事大厅的房管部门问一下，如果你说我现在想八岛重建，我应该走什么样的审批手续，您看看您所谓的，你说我想再盖大一点，看看能不能批下来。
0: 还有
2: 我去乡里边问了，他说你盖吧，说行。
1: 乡里头问了可以啊。
2: 嗯。
1: 您到乡里什么部门问的呀？
2: 就是管那个乡里边，就是管这个盖房的那个人。
1: 那如果他都批准了，您就按流程办呗。
0: 肯定是要出手续的，唐先生，不是说他口头。
2: 出手续，他就说盖没问题。
1: 那不是啊，您要万一咱说了，我给您举例啊，你就盖吧，你说我给我盖好几层，那肯定是不行的，他一定得有规划许可的。
2: 不是就一层
1: 对啊，我的意思是他得给您出相应的程序。
0: 对，相应的手续咱得有手续，合法合规。
1: 你别他现在说了你就盖吧，可能现在也没人管，您最后如果不合规的话，您不是办不了房产证吗？
0: 对，
1: 咱说的不动产证您办不了啊。
0: 所以你必须要，就是说白了就是官方的手续啊，不能说就是他口头答应了说行，你回去盖吧。
2: 他不给出啊。
1: 那您还得问清楚啊，你说你不给我出，你影不影响我后续要办这个不动产证啊，能不能办呢？
2: 他说没事儿。
1: 他如果都说没事儿，如果您也相信，那我建议您可以把这个相关，他不给您出字面的，那您就录音吧。那你后续一旦有事儿，咱说了，县官不如县管，这人假如说人家调离这个岗位了不干了呢，你回头涉及到相应的要办的时候，你不是办不了吗？谁管你呀？
2: 这个我那问他两次了，他就说你回去盖吧，说在原有的那个宅基地盖，说不允许说的重新开一个地方去盖。
1: 那您原有宅基地你所说的盖小了是什么意思呢？
2: 就是原有的房子也旧了，就是那个也不好收拾，窗门都
1: 就对。如果唐先生，我认为的是您还在原面积，就是原来您房屋的四至范围内，您去盖是没问题的。但您如果现在想要扩，不就涉及到您别超过您的宅基地的事儿吗？
2: 对。
1: 那您如果要是说，就咱说原来东墙西墙在哪，你现在东墙西墙还在哪，只不过是咱说了您盖的可能这个砖垒的咱说墙体更厚了，然后您门窗换的更好了，那这种应该是没有问题。但您这个事儿您自己能不能把握好啊？你别看了最后咱盖了之后咱说，哎呀这块我也想再扩一点，那块我想往边上再挪2米，你别挪到你宅基地外头去啊，这不到时候都是罗乱吗？
2: 不对，那你要是说不让扩大，那房子都不能盖。
1: 那你还是啊，你没说清楚吧？
2: 不重视。
1: 对呀。那您现在就爱跟您说了，你要
2: 大了盖，要不谁能盖？
1: 那还是啊，你看您刚才又说了这房屋不行了，要不然你说门窗也不行了，又不好收拾了。但您现在又说了，您
0: 要
1: 往大盖，您扩大盖不就涉及到吗？未来您办产权的时候，您没有规划许可，到底能不能给您办产权？
0: 是啊，
1: 您自己再斟酌吧，好不好？
2: 那现在他就说盖没问题，那他也不。
1: 那这个事儿不是我说的呀，
0: 唐
1: 先
0: 生。先
1: 生，
0: 我们现在吧，主要就是给您后续怕您有一些罗乱，然后一旦说你看咱都盖完了，房子都盖完了，然后他又说不合规，这个时候咱不就麻烦了吗？那你说我应该怎么办？就是咱把这个可能遇见的事情哈，咱就稍微的给他想一想，就防止说之后会出现哪些问题。我们主要是这个意思啊。
2: 你现在他不说呀，你就说你就回去盖吧。现在是谁盖都往大了盖。
1: 好了，唐先生，这样这个事儿吧，我现在没法给您做这个决定。因为我认为他说的，因为我不在现场。首先，如果单纯按照您这么说，我认为这个说法他不严谨。
0: 对
1: 啊，他不严。

0: 严谨。
1: 嗯，
0: 至于您信不信，您听不听，您盖不盖，这个事儿我帮你做不了主。
1: 嗯，
0: 如果说您现在说他既然说了，我100%信任他，后续我还也能找到他，那您现在就按照您自己的理解盖。但是我给您做了风险提示，如果您扩建一旦涉及到您超出您的宅基地面积，您未来存在办不下来不动产证的
1: 一定会
0: 风险
1: 的，
0: 就
1: 是我们给您分析的哈。嗯，
0: 但如果说我能承担了这个风险，且我相信这个工作人员跟我说的内容，我就盖，我也对后续的说如果办不下来我也不担心，那您就放心盖，就这两个道好不好？好了，唐先生跟您说到这儿啊，抓紧时间迎接下一位。
1: 好，我们来看看公主岭的金先生。金先生您好。
2: 哎，你好。
1: 哎，请讲。
2: 哎，你好。
1: 嗯，
2: 我想问我媳妇咨询点事儿。
1: 嗯，您说。
2: 我媳妇在那个餐饮食坊行业干了9年半。
1: 嗯，
2: 完了从现在到那个法定退休年龄了。
1: 嗯，
2: 完了之后在单位现在跟他俩要解除劳动合同。
1: 嗯嗯，
2: 合同上现在就写的是解除终止劳动合同。
1: 嗯，
2: 到达法定退休年龄，双方协商一致。
1: 嗯，
2: 单位提出终止。
1: 嗯，
2: 完解除劳动合同，劳动合同就期为2001年8月20号。
1: 嗯，所以您遇到的问题是，嗯，
2: 能不能领到失业金？我想问一下，单位这么写。
1: 就是这个失业保险这一块，那
0: 他是哪一年落款是哪一年
2: 啊？
0: 什么时候给您签的？
2: 昨天呢，没签呢。我还
0: 他生日是哪年哪月？
2: 他生日是76年1月20号。
1: 76年1月20号哈。
2: 生，对，他是出生。
1: 啊，
0: 嗯，您所说现在签合同这个就是他给他交了9年半社保的地方吗？
2: 对，
1: 社保一直没断，嗯，一直在交是吧？
2: 对对对，交。
0: 他是从事什么工种？
1: 餐饮
2: 服务行业。
1: 嗯嗯，
0: 如果他现在给您这样解除劳动合同，您可以去申请失业金，因为按照您的这个年纪的话，应该是55岁退，可以申请。
2: 他现在就解除劳动合同，他给我们呢？
0: 是解除劳动合同，可以去申请。
1: 嗯嗯，
2: 他这顶协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双方协商一致。单位提出终止。
0: 您现在这个事儿，这个话，我觉得我是画魂的，因为正常是什么呢？我们所说的女工人，她是有一些特殊工种的。像您刚才提到的餐饮行业，如果她这种单位给她缴纳，她就应该按照55岁退，她肯定不是特殊工种。
1: 嗯，
0: 所以她不叫达到法定退休年龄，达不到50岁没到法定退休年龄。特殊工种50岁，
2: 50周岁嘛，先多
1: 50周岁。
0: 特殊工种，特殊工种啊。您说餐饮的服务人员，他肯定不是特殊工种。
1: 嗯，
0: 我们所说的特殊工种，他可能是在工厂从事一些重体力，或者是一些其他的相关的。
1: 嗯，
0: 我们那个叫做女职工啊。
1: 嗯，
0: 女职工，她是在法定年龄50周岁。这个事儿，而且是要人社批的，不是他说我在饭店干服务员或者客房服务员，我就可以50岁退。
2: 哦，现在人家单位就说你那个够那个，
0: 我不建议您签这个，因为我们所说的领取失业金是您正常被裁员，
1: 嗯，
0: 被裁减。
2: 是，那单位我要是签这份合同，要签完他就有裁员了。
0: 我不，那您签完这个的话，这不是您认同了之间你们达成了相关协议吗？
1: 刚才您不也读了吗？里面的相关的条款，
0: 啊，
1: 就是
2: 合同证明书啊。
1: 嗯，对。
0: 所以说，金先生，我认为您签的这个就不是裁员的了，
1: 嗯，
0: 是我们双方自愿解除劳动合同了。
1: 嗯。
2: 啊，但是写双方协商一致，完单位提出。
0: 对，就所以说嘛，这不是被裁员，这是双方自愿达成一致。
2: 那这玩意领不到失业金这么多，
0: 我初步判断是这样的。
1: 金先生，这样哈，您关注一下我们吉林乡村广播的这个一直有你，现在正好有劳动仲裁这个环节，您可以，我把电话给您切出去，然后让我们的节目助理呢把那边的那个热线电话给您，告诉您，然后您拨打一下，现在节目正好直播啊。
2: 嗯，行，那行，你给我一下，我问一下。
1: 嗯，
0: 您这样，我那一是您可以在星期五今天下午1点半，
1: 嗯，
0: 关注一下，在抖音账号搜索“一直有你”，
1: 一直有你，
0: 他是在做劳动仲裁。
1: 对，
0: 一方面呢，就是另一方面，就是我们建议您在挂电话之后打12333，具体来咨询一下，
1: 嗯，
0: 因为您这边涉及到，您看您现在这么签约之后，
1: 嗯，
0: 能不能领取到失业保险，包括您的身份能不能被认定为女工人啊，女职工的女工人啊，很多人把这个事分不清。
1: 嗯，
0: 两个方式啊，第一。 如果您在抖音上您会搜，可以在一点半搜索一直有你，观看一下直播，可以咨询。另一方面就是刚才我说的挂电话打12333，跟您说到。

0: 到这儿，我们来迎接下一位。
1: 好啊，接下来时间呢，咱们来看看九台的李先生。李先生您好。
2: 哎，你好。
1: 哎，请讲。
2: 我要问一下子，儿媳妇她是辽宁的，2020年结的婚，她户口没在这，她又没给家分着土地，她要想在这家的确权，或要个想在这家的确认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能不能确认了？
0: 大概率确认不了。
2: 都具备哪些条件？他搁这都已经2020年结的婚，
0: 就是条件就是您要么户籍在，要么土地在。
2: 哦，
0: 您户籍也不在，土地也不在，怎么给您确认呀？对不对？
2: 你说这个是，但是我问确权慢，九台确权慢，他等于说跟村上问村上，让把那娘家那头退掉，完之后这嘎能确认了。
0: 那还是啊，那不就得娘家给你出手续吗？但你的户口在娘家，土地在娘家，你把娘家身份放了上你这儿来确认，图啥呀？
2: 我今户口不起，搁那就确认一下。
0: 所以您看呢，这不是说回来了，在你这儿确认上了，娘家那边啥也不确认上了，但他土地和户口都在那儿。未来人家那边要是有相关的权益，说必须得你这个身份在这儿的呢，你不是承担更大风险吗？
2: 对对对对，
0: 这种情况我们建议大家都是应该土地在哪儿，身份确认在哪儿。
2: 这我就跟你说实话，我寻思两个跨地区，搁这头确认，那头就是
0: 那不可能，全国联网的啊，
2: 两头站不能耗，
0: 那不可能，全国联网。
2: 哦，那好了，
0: 哎，好嘞，
1: 这样啊，
0: 来接着看看下一位。
1: 好，来看看这位辉南的刘先生。
0: 你好，刘先生。
1: 你好，刘先生。
3: 哎，你好，我想那个咨询个问题啊。
1: 嗯。
3: 那个，我和我姐吧都是中专毕业，完了户口就迁出来了。我姐是91年迁的，然后我是96年迁出来的。
1: 嗯，
3: 我姐分到吉林那个辉南炼钢厂，然后工作了3年之后，她就黄了，然后从下岗过来了。然后我是分到铁路上的。
1: 嗯，
3: 现在有个什么问题呢？就是我父母啊，2024年都去世了，然后呢，村里给确认为是那个。等候交往，啊，就是说，我说我姐现在那个，她那个地，就我父母她那个地呢，我们能不能继承？
0: 土地肯定是不能继承的。您刚才提到了91年、96年，你们两个都迁走了。辉南是1997年1月1号起始的新一轮承包，叫二轮承包。你跟你姐是不是都没有分到土地呀？
3: 我们都分到土地了，分到土地，我们是毕业参加工作之后多少年之后，是2000年之后，他地才抽走的。
0: 你他九一年就迁走了，你是96年迁走的，但是在97年分地的时候都给你们分了。
3: 我跟你说，91年、96年我是刚上中专，他也是91年上中专，我是96年，他不敢再把地迁走。
1: 嗯，
3: 就是说我们毕业之后工作很顺利，就都在2000年左右才把地给抽走的。
0: 嗯，你们两个人的土地都抽走了，是不是？
3: 对对对，
0: 您现在要去查一下啊，因为的确当时在咱们97年分完地之后，有的地方是进行3到5年的一个小调整，在2000年的确有调的。您现在应该去到您辉南县的农业农村部门去看一下，您当时在2000年，刚才您提到了2000年左右调整的，看当时是否有文件支撑，比如你们这个因为上学工作调整，你们当地有文件支撑，当时进行了小调，针对这些人的土地收回。如果你们的土地在当时收回了，那么现在来看你们的情况就属于整户消亡，这是没问题的。
3: 我们是2000年之后那个把地
0: 是我刚才跟您说清楚了。
3: 啊、
1: 还有其他问题吗，刘先生？哎，
3: 啊，就整户消亡了，那意思？
0: 对，原则上应该是的。如果您到当地去查一下，如果您说我对这事儿我还是存有疑虑，我建议您查一下当时2000年左右您的土地当地小调整，肯定是有相应的文件支撑的，如果有在当时是合理的。
3: 啊，当时是合理的。
0: 嗯，
3: 那等户交完了地他们还要收回来？
0: 那肯定是呀。
3: 啊，
0: 嗯，还有其他疑问吗？好嘞，咱们跟您说到这儿啊。
1: 好的啊，来为大家重复一下我们直播间热线电话：04318581588，85815799，85815799。

0: 5700，
1: 大家有问题呢，可以抓紧时间拨打热线0431885715588570900。没有添加微信群的可以记好群号18004400976，18004400976。
0: 最近呢，很多朋友换季的时候，心脏啊都不舒服，心慌、心悸、胸闷、气短、心绞痛。秋冬啊是心脏的多事之秋，咱们千万不能掉以轻心，就怕哪天啊心脏犯病，咕咚倒地上就起不来了。
1: 心脏呢是身体的发动机，每天晚上别的器官都能休息，就心脏不能休息。秋天气候波动大，昼夜温差大，心脏不堪重负啊，这就是因为大家心脏的辅酶在大量流失了。其实人体从35岁开始啊，体内的辅酶 Q 是含量就断崖式下降。很多人心脏年龄比实际年龄要老10岁。
0: 人过35，辅酶必须补。现在呢，辅酶补充足，整个秋冬都不犯心脏病。我给大家推荐一款大品牌的百宣堂辅酶 Q10。现在呢，给咱吉林听友送福利，买10盒送5盒。抢购热线400016-1817，400016-1817。
1: 百宣堂大品牌，选材、用料和工艺都是高标准、严要求，采用微生物发酵专利技术，提取出99%高纯度辅酶 Q10，每天吃一粒就能满足心脏全天营养需求。
0: 我们都知道啊，辅酶 Q10 吃的就是纯度，纯度高，效果自然好。一粒呢就含有99%高纯度的辅酶 Q10，给10亿心肌细胞补营养、添动力、抗衰老。吃上一个礼拜啊，一口气拎着菜上5楼也不憋不喘不心慌。
1: 百宣堂辅酶 Q10 大品牌，咱们信得过，拥有8项国家专利、独家防伪标识、国家蓝帽子认证、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多重品质保障更安心。任何人群呢都可以放心服用，是咱们老百姓保养心脏的首选。
0: 辅酶是个宝，常吃身体好，长期吃啊，心脏稳稳的，面色红润有精神，全身啊都有劲儿，日子越过越有奔头，再也不担心犯病了。
1: 吃辅酶就吃百宣堂辅酶 Q10，现在给吉林听友送福利，买10盒送5盒，买20盒送10盒，算下来呢，一瓶只要32.6块，再送一台价值399元的医用级高精准电子血压计。抢购热线400016-1817，400016-1817。
0: 好，我们继续来看看这位松原的丁女士遇到了什么问题。丁女士您好。
2: 哎，你好。
0: 哎，请讲。
1: 请讲。
2: 那个我家的耕地啊，就已经播种完了，在5月1号以前。然后5月1号那天，就是流水镇政府的杨国军，还有后田阳村党支部书记孙远辉，带领我们村民就到我家地里就去硬装化界丈量去了。在这期间他没有通知我家，然后在5月2号的时候，他们就量出这块地就被我们村民老周家就给毁了。
0: 嗯，
2: 回来当时我们就报警了，报警之后在5月3号立的案。但是就是一直行政立案嘛，派出所就把这个刑事案件跟行政案件跟那个民事纠纷就放在一起办案，这样我们也没办法。然后呢，一直拖到8月3号给了一个终止立案调查书，显示的是没有违法事实，其实证据链是完整的，村上也给出了一个那个权属证明，是村集体的册外地，但是我们村集体册外地就是从98年开始一直都没有收过钱。
0: 嗯，
2: 然后我家一直耕种了29年，那你说就是毁地是他毁的，确实是村集体的地也是我种的，他怎么就没有那个违法事实呢？
1: 您应该在您当地这个出具相应的这个说明的时候，您应该在工作日内提起复议。您刚才提到了个8月3号，原则上是一周啊还是10天，它有一个相应的复议期，有复议吗？您现在问我们，我不是办案的，我不了解呀。
2: 对，现在已经正在走复议了。
1: 那如果您现在正在走复议，一是我认为您现在要做的是要找个律师，看一下刚才您自己提到的相应的证据链是不是否充足。对这个事儿现在有争议的在于，您刚才提到了这是村上的册外地，册外地的话就证明这是归村集体所有。那村集体所有，不管他收没收费，实际上您刚才又提到了您种了29年，原则上您在开荒耕种3年以后就应该收费。村上没有收费，那么村上对这块集中地和或者册外地处理意见是什么？那现在出现另一个邻居，这应该是你们村民呗，也对吧？来毁了您的地，毁的话一定是你们这块侧外地是有争议的，那不可能没有任何争议。今天我上楼下，
2: 哎，你好
0: 啊，
2: 哎，你好，我打断您一下，
0: 哎，
2: 就是这条地是为什么成了侧外地哈？当时这条地的旁边是一条防天林，这条防天林被老周家毁了， 就是他现在毁这条地，也就是崔又说的是这条侧外地是以前的那个树切地，因为我们这边分地就是谁家挨着树带，这树切地就归谁家种。但是老周家把这条房田连毁了，毁了村上乡里一直没有说法，就一直默认他毁了，毁了。但是侧外地就是毁这条地是我们家合法耕种的树切地，现在树带没有树带了，然后村上说这块是侧外地了，是这样一个情况。
1: 那村上承认您的这个是侧外地？
2: 那个村上也知道这条地是、那个、
1: 您现在这不还是有争议吗、因为他毁了一段林子，毁完林子他家要种，然后呢他认为树些是他的，你认为树些是你的，所以你们不是在这个期间才造成了你种了他毁了的情况吗、
2: 不是就这条地吧，是他说是跟我们老爷在世的时候跟我老爷换了，拿我家98年分的承包地，我老爷跟他换了这条树带，就是他把这条树带还完之后，拿这条树带给我家换的。他现在不想换了，不想换，他回头就想要他这个树带，但是他毁这条地不是以前的树带。
1: 那还是啊，现在丁女士，您现在要做的，如果按照您现在所说的，一，他们之间基于当时换地的相关的情况，你们有没有证据来去证明这件事儿？另外，您的换地也到本轮承包期内，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就是，他原本说他要换的，至于换回的这块，由于他没有及时的被换回，他现在就来毁坏，那您保留好相应的证据，您应该走民事诉讼。
2: 民事诉讼。
1: 对，找律师。
2: 民事诉讼，我们就起诉这个毁地这家人是吧？
1: 对呀、因为他对您造成了相应的这个经济损失，您起走民事诉讼啊。
2: 那
1: 你现在
2: 就是
1: 你说。
2: 您说。
1: 如果您当地的公安部门认为他不涉及到刑事，那么可能是由于什么呢？对方他并不是出于恶意的，他认为是他自己的那块地，他就毁了，但是他可能毁差了。那我们可能不能把它盲目的定制为你所说的这个刑事方面，所以您现在要告的应该是民事侵权，民事侵权应该走法律途径。还有什么其他疑问？
2: 那没有了，谢谢啊。
1: 好嘞，
0: 那就这样，
1: 跟你说到这儿啊，抓紧时间看看下一位。
0: 好，我们来看看柳河的秦女士。
1: 你好，秦女士。
0: 秦女士，您电话已经接进直播间了。
1: 秦女士，这样咱们请导播重新连线一下啊。
0: 好，我们再来看看德惠的王女士。王女士您好。王女士。
3: 你好。
0: 请讲。
1: 请讲。
3: 我是想就咨询一下关于土地确权，就是我的地一直在娘家。但是就是在手机上查我确权到了婆家，我就想问一下，我用不用去就是再重新把我的确权。就是确权和确权，一个是娘的，我也不是。
0: 你想要统一一下是吧，王女士？统一到一起。
3: 就是、我弟和确权不在一起，我那意思就是想问一下，我用不用确权回娘家？因为我弟。
1: 您不说的是您的身份确认吧？不是土地确权，你不存在把娘家的地确到你婆家来，这是不可能的。只能您刚才提到的应该是您的成员身份，
0: 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
1: 成员身份在婆家，对不对？
3: 对。
1: 好，那接下来回答您的问题，我们建议大家应该把土地和身份在一起。但如果您现在确认给婆家了，实际上我们下面的各个县市区在前段时间，我不知道现在的进程啊，给了大家更改的机会，就让大家再重新选择。你应该现在跟村上联系。
3: 那就是村上可以办，我那意思，那如果就是我弟不是在娘家吗？我确权，我查是在
1: 身份确认，不要再
0: 说
1: 确
0: 权
1: 了，
0: 对，两回事，
1: 你要不然给自己又整乱了。
0: 对，
3: 身份确认在了婆家。那我现在要是身份和地不在一起，就是比如27年之后，他
1: 您看您没听我说话呀？
0: 刚才不就跟您说这个事儿吗？
1: 我这不在跟您说解决方案吗，王女士啊？您再听一遍啊！我再给您说一遍，我们不来回重复了。您现在要做的是，我刚才提到了，部分县市区在前段时间给了大家一次重新选择的机会。那就是比如像您这种情况，土地在娘家，然后当时选择身份确认的时候你们选择了婆家，给了大家更正的机会， 抓紧时间联系村上去办这件事儿。我们建议我们的身份和土地在一起，盐包肯定是稳稳的、妥妥的，啥事儿不会出。如果您的身份和土地不在一起，大概率盐包可能没问题，但未来涉及到

0: 可能村上的一些分红收益，怕你出现罗乱，我们建议要跟土地在一起，好不好？
1: 您听明白了吧，王女士？
0: 好嘞，
1: 哎，
0: 跟您说道理
1: 啊。
0: 其实大家有问题呢，一定要打电话啊。还有朋友在公屏上留言，一定要拨打热线，把您的问题描述清楚。8581-5799空线。
1: 来看一下柳河的秦女士，秦女士您好。
2: 你好。
1: 哎，请讲。
0: 请讲。
2: 啊，我家也是属于外家女的那个土地怎么延保？刚才我也听到了。
1: 嗯。
2: 但是我在那个柳河县信阳镇大兴村。但是我们村书记说了，就得召开村民大会。那个
1: 举手表决。
2: 陈丽萍。
1: 嗯。
2: 他是他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在外地，这村民大会召开不了，那就不是本市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土地不能给延保。
0: 所以这就是我们说回来的，村上可能会针对延保会有相应的这个通过村民代表大会商讨研究决定的这个方案决策。这就为什么我们反复在说要建议大家身份和土地在一起。您现在涉及到是您的姐姐是吗？
2: 对，秦丽萍。
0: 她的身份在哪儿啊？
2: 她在那个宁江那边的农村。
0: 松原宁江。
2: 临江，对，
1: 临江
0: 啊，吉林的
1: 临江，
0: 临江啊，
1: 对对，
0: 白山的临江，
2: 临江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
0: 您现在要看，让那边出具一个证明，他在那儿分没分得土地，还有你这个姐姐，她在这边的土地跟谁在一个土地台账上？
2: 我们那边都开了，就是村子里给我们调解的，就是我们家有7.5亩地。但是说我们现在不是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就不能延包。现在村子里就剩我们家不给包，不给延包了。
0: 现在你们是7.5亩地，都是谁的地？
2: 啊，都是秦丽萍的。
1: 姐姐的。
0: 她一个人就分了7.5亩地啊。
2: 那也不是，是我们整个家庭的。后来
0: 所以您看，回答我的问题
1: 是啊，
0: 您回答我的问题，二轮土地台账上都是谁的名，谁的地？
2: 是我父母的，我父母去世之后由秦丽萍继续拥有的。
0: 那不是，您这话说的就有问题了。这里头我要纠正您，正常咱们说了，吉林省人均3亩3分地儿，您这7亩5分地儿都含谁的地？不存在父母没了就归秦丽萍、归你姐了，还是归谁了？咱就说二轮的土地台账
1: 都有谁的名字，
0: 都有谁？有没有你姐姐？
2: 这个说起来是因为是我姐是外家女，她的地被收回了。就是说起来应该由后来我们村里里调解了啊。就是说那个就是她婆家那边也出证明没有地，就是娘家地按道理应该给返还，但是村里说的谁的也不给返还。我说那行，那我父母的地、
1: 那个、咱就
2: 继续给我父母的地返给我姐就行。我们家的我姐的地可以那个不给，可以那个村里可以不给，但是我父母的地就继续由我姐继续耕种。我们去年5月14号镇政府和村委会给调解的，就是我家的地被别人确权了，就是村里头和镇政府要
0: 说他返
2: 还我家7.5亩。
0: 问题越说越复杂。
2: 所以秦丽萍所有。
0: 好了，您不用总强调你姐名，您这个事儿我大概清楚了。
1: 是的，
0: 您这个问题就相对复杂了，这可不是单纯的说他的身份有没有确认到，实际上现在这块地没有你姐姐的事儿，
1: 对，
0: 没有你姐姐的，在法律层面上是没有的。后来您所说的调解是可能你们反复去找，然后呢说这个那这块地就让我姐种着吧。咱说了，你们实际上没有达成真正的和解，达成真正的、
2: 我们全签字了。
0: 您听带引号的，你怎么你听我说行吗？我所说的真正的和解这个事儿，就是村上干的，他心不甘情不愿。所以现在村上要召开村民代表大会商讨研究决定我的延包方案是什么。我的延包方案就是你不是这儿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我就延包不了。所以你姐姐不是达成的和解，给你姐姐的这部分是基于在本轮承包期内，人家现在揪着的是我要延包的事儿了。
1: 是的，
0: 所以我说这个和解不是真正的和解，您好好听听我这个话，明白没？
2: 我明白，
0: 就是他基于你们去找，咱说去要解决这个问题，完了咱说那就各退一步，先弄慢吧，反正这轮要到期了，就这样你先种着。但是延包的时候，你村上人家有权研究人家的延包方案，你们秦丽萍也好，还是你也好，你们可能都不在本村，您跟村上没啥关系，人村上还在的人不想让外来人继续种这地，这地人留着村上土地，咱对外发包，我分红好不好啊？我给村上还在的这个衍生人口分好不好啊？所以人家研究方案，所以我说你。 你们达成的和解不是真正。

0: 的，是带着心不甘情不愿的和解，
1: 嗯、
0: 明白了吗？
2: 不是这样的，当时是村委会和镇政府共同给调解出具的调解协议、
1: 嗯，
2: 而且这件事是村书记拍板定下来
0: 的。是
2: 的，
0: 秦女士。
2: 是的，他们都签字
0: 了，秦女士，
2: 从签字前就已经生效了。
0: 嗯、是的，
2: 去年的粮草都发给
0: 秦女士。
1: 秦女士，我们知道。
0: 秦女士，
1: 控制一下情绪啊！啊，我们知道了。
0: 好了，
2: 我们这样是合理合法的。
0: 秦女士，你咋听不懂郭亮说的是啥意思呢？
1: 你叫秦女士，我就像叫我似的啊。
0: 我没有说你的规程不合理不合法、
1: 哦、
0: 我刚才说的是人家心不甘情不愿、
1: 嗯、
0: 这个事儿我不给您掰扯了，自己去理解吧、
1: 嗯、
0: 您现在能做的是因为村上有权商讨决定他的延包方案、
1: 嗯、
0: 您现在能做的，我如果说您现在我给您讲的情理的事儿您听不懂、
1: 嗯、
0: 那我不给您讲了，不给您去分析这事儿了，您自己去消化。那我现在告诉您的，您应该做的是您想办法把您的集体经济组织人身份确认回本村，这是您唯独现在能做的。
1: 对，是的、
2: 嗯、
1: 这个是最重要的。嗯嗯，
0: 还有其他疑问吗？
2: 我有一个疑问，因为这个事儿不应该说我们都是协商过的，不是说、那个、
0: 好了，没有人说您不是协商过的、
1: 嗯、
0: 我刚才说的您不理解、
1: 嗯、
0: 不理解就算了、
1: 嗯、
0: 我就不给您打这个比喻了、
2: 那个、
0: 您自己去消化。
2: 那我再说一下
0: 啊，说下一个问题、
2: 就是、
1: 啊，您抓紧说，因为线上还有其他听友、
2: 啊、
1: 哈，
2: 就是说、
1: 嗯，
2: 他说的得那个召开村民大会，但是村民呢就是说那个他们不来，他召开不了、
1: 嗯、
2: 所以呢就是不能确定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不能延包。那要按照这个逻辑的话，那我家就等于说那这个地就那。
0: 秦女士，是这样啊，村民大会或者村民代表大会、
1: 嗯、
0: 除了如果村民不能全来，那就邀请村民代表来，这个事儿是要求村上自己去要解决的问题的，他不可能一直说我这些人都不来、
2: 哦，
0: 这是不存在的这种。但我又说回来了，我怕你又听不懂，咱公屏里有人说了你听不明白，不让我给你解释了，咱这不又说回来了。那不就是因为你们人家跟您之前达成的谅解，他心不甘情不愿不想配合你这件事儿吗？咋还没听明白呀？那您现在要做的就是去人的事儿了，明白不？
1: 秦女士，
2: 那我觉得那法律上都这么规定的，
0: 规定的是没问题啊，我在这一轮我调解了，
1: 嗯，
0: 可以呀、啊。但我下一轮我村上延包方案就是你不是本经济就是经济组织成员、
1: 嗯、
0: 不予延包啊。
1: 是的，
0: 那也是法律层面上的呀、
1: 嗯、
2: 那外嫁女她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可以从那边挪回来呀。
0: 那您挪回来不得走程序吗？
1: 就像刚才说的吗？
0: 那不又说回来了吗？
1: 举手表决嘛，这个
0: 你现在说了、
2: 啊，
0: 咱说一个村上的人。
2: 我明白你说的了，
1: 嗯，
2: 我明白你说的意思了，
1: 嗯。
0: 那您再理解理解好不好？
1: 嗯。
0: 啊。
2: 但是您看我们家的事儿应该怎么解决呢？
0: 你要理解明白了，我就不应该问我怎么解决了，去解决人的问题、
1: 嗯、
0: 啊。
1: 嗯。
0: 好了，跟您说到这儿
1: 啊,
0: 啊，来抓紧时间看看下一位。
1: 德惠的江女士，不好意思让您久等啊。您好，
0: 请讲。
3: 啊，我家就是。独生子，完和我家老爷子是两个土地确权证，像我们这次能不能合并？
0: 他分地的时候是在一起分的吗？
3: 分地时候我们是抓一个丘，完了分时候我俩家是挨着，
1: 嗯、
3: 隔分隔的，挨地还是挨着，完了抓一个丘。
0: 嗯，两块地、
3: 嗯、
0: 登记的时候就是两家。
3: 对对对，登记时属于两家，完确实不，那阵也不明白。
0: 老爷子还在吗？
3: 老爷子今年没的，老太太有，
0: 老
3: 太太、
0: 啊、
3: 老
0: 太太还在，就是老爷子老太太他们是一个独立的，然后他俩的孩子是独立的，对不对？
3: 对对对对，
0: 嗯、
3: 孩子他就是一个儿子，
0: 啊、听明白了，听明白了 啊,
3: 啊！
0: 您现在要做的是，咱们及时跟村上提出申请，在延包的时候申请合并，原则上应该是可以的，但咱们还得等一等啊。
1: 嗯。
3: 啊！
0: 好嘞，
3: 行，我们这个可以申请合并，
0: 可以去申请，
3: 对对
0: 没问题的啊。
3: 啊，哎哎哎，
0: 好嘞，
1: 就这样啊。
0: 跟您说到这儿啊，
1: 我们来看看吉林的潘先生是否在线啊？潘先生你好，潘先生
4: 啊，我可以说吗？
1: 哎，可以可以，您说。
4: 啊，我想问一下刘老师，就是我有这么几亩地儿、
1: 哎，
4: 是头前让水淹了，完了我就是出门了，
1: 嗯，
4: 完我最近回来一看又长起来了，有点发黄，我现在养点尿素可以不？
1: 嗯。土肥问题哈，刘振刚老师，
5: 他说这个地淹了，
0: 泡黄了，
5: 泡黄了，
1: 嗯，
4: 完我最近完去，
5: 现在
4: 长起来了，
1: 嗯，
5: 嗯，那你就可以追点尿素，
4: 啊，我就养撒实点就可以呗，就是哗哗的上养就行呗，

0: 最好是给它盖上，但你要是盖不上那么撒也可以，但你别撒到那苞米芯里。
1: 啊，是啊，那我就乐挨几垄，一准阳过三垄四垄的。
0: 可以。
2: 可以
1: 啊，行，好的，谢谢，
2: 那就这样啊，好，再见。
3: 好，听说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继续关注直播，拨打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大家有问题呢，一定要抓紧时间打电话。
2: 是，
3: 然后呢，没有添加微信群的可以记好群号，打开微信右上角有个加号，添加朋友，输入1800440097618004400976。
2: 继续来看梨树的孙先生遇到了什么问题？孙先生您好。
4: 哎，你好。
2: 哎，请讲。
4: 我那个四月份买一台那个售货机，就是新的。
2: 嗯。
4: 哦，我有台旧的，完了那个完了就是那个报废了，就是。
2: 嗯。
4: 这个新机跟旧机那个
2: 补贴
4: 报废有补贴吗？
2: 咱们来问问刘忠泽老师，老师。
5: 你再说一遍，你这个什么机器？你这是？
4: 那水道那半路收机。
2: 孙先生，刚才您这个信号不是很好哈，您的新机是什么机？新机是。
4: 新机是哪？我新买洋马，报废那个是那九保田。
2: 嗯。
5: 啊，你这个应该是可以那啥，就是也一个是拿到报废补贴，再一个呢就是说的。这个新购置补贴的都可以同时拿的。
4: 有这个问题。现在我们当地那个我的车都送去哪了？都送去那个报废厂了，手续都办完了。
5: 嗯，
4: 他告诉我拆解不了了，是让我签个承诺书，说的就是就是今天就不一定给拆了。我们这不涉及到新车这不新车那个旧哪那个旧机那个我们就是有个哪嘛，有个涉及到发票嘛。发票过期了，就是只能就这补贴，就是那这补贴就捞不着了，就是。
5: 你旧机有发票？
4: 新机。
5: 新机有发票的，你是的发票是哪年嘛？哪年的发票啊？
4: 我二六年四月份的。
5: 那怎么能过期呢？啊，26年还没过去呢，他。
4: 对，他告诉我们就今年26年给拆解不了了，到我27年四月份，我不就是那个过期了吗？就是吗？
3: 他是说报废，
5: 不是你那新机和旧机的，你新机就是说，你不能拿到购置补贴，你申请没有？
4: 你说怎么的？
2: 购置补贴有
3: 新机的购置补贴有没有申请？
2: 嗯，
4: 这个拿到了，这个那正在办理呢，
2: 正在办理哈，已经申请了是吧？
5: 那你这旧机器报废补贴跟这个新机有啥关系吗？
4: 还有一个啥，我们这还有政策，就是就额外就是那个就是旧机报废了，完了另外你再买新机了，另外这个另外给多补助10000块钱。
2: 嗯，
5: 对呀，那你多补10000块钱的他是咋你这个发。就是报废补贴今年不给办了，是不是那意思啊？
4: 对，他就拆解不了了，拆解不了了。我们要得到报废的话，就是发票过期之后是吧？我们只能得到一个报废补贴，没有这个新机那个。
3: 那您现在问没问拆解不了的原因是什么？是今年报废补贴没有名额了，还是什么？
5: 拆解不了啊？
4: 他说现在已经没有名额了。
3: 你看，
4: 就是那个、
3: 这不就说出来了吗？
4: 对，没有名额了。
5: 他没有名额，也没有限制那啥的名额呀。你换一个报废厂子不行吗？
4: 我问我们昨天我们梨树农业局给我打电话了，他也说了，他说今年没有名额了。农业局有
3: 老师是不是额度用光了？就跟现在汽车购置
5: 补贴，你的意思是不是报废补贴的名额没有了？梨树县今年是不是那意思？
2: 是的，是的，
4: 对，
5: 那没有，那你问那个农业局，那你说的没有了国家。按照国家规定，就是说的，只要是没有限制名额呀，那你今天给我报上不，把手续办了，不就完事儿了吗？等着明年也有名
3: 额度再给我呗。就得协商这么办了。
5: 是啊，
4: 我们的发票，我们另外还多补助10000块钱是吧？
5: 对，这就是嘛。
2: 是，孙先生，
5: 你要是今天把手续办完了，你那个也多补，那不也是你啥时候给？那就是说明年给也行啊。
2: 嗯。
4: 他说的好像是不可以，发票过期了，这个就不可以了。
2: 那咱就先报上。

0: 然后排着呗，等到
1: 对你就抱着那农局要那么解释，就是说的咱们因为按照我的看的文件就是呢，没有的报废补贴没有限制，但是他今年资金说的可能报废补贴资金花没了，花没了那可能就是那啥，花没可以干啥呀？延期到明年，延期到明年把你手续办了，办了你这个手续发票不就好使了？明年有钱说第一个是你的，那就可以了，
0: 所以孙先生您还得去上报这个事儿啊。
2: 行，那好，谢谢，
0: 好，再见，好，我们接下来时间呢，继续来看看四川的邓女士。邓女士您好。
3: 哎，你好。
0: 哎，请讲。
3: 就是我们2018年有一个异地扶贫搬迁嘛，然后村干部告知旧宅只拆厨房部分，且那个旧宅土地是登记到我们的土地确权证上的。然后呢，邻居去年底嘛，把我们的旧宅厨房部分土地就是占用修路了，就是私人修路。然后我们向那个镇上反映过后呢，镇村就是组织协调的时候，对方是说要给我们恢复嘛，但是现在已经就是镇上督促对方四次了，对方还是拒不恢复嘛。然后我想问的就是说，我们可不可以收集证据去法院告他们？
4: 可以啊，
3: 可以了，对吧？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们现在的那个旧宅嘛，是有一个我们有父母的离婚判决书嘛，那个旧宅是判给我父母亲的，而且旧宅建设用地的那个登记书我们也有，然后还有一个旧宅土地的那个土地承包证我们也有，就是可以证明这个旧宅土地就是我们的，对不对？
4: 什么意思？
3: 就是说我们有一个我母亲有一个法院判决书，然后判了那个旧宅的房子是我们的，然后那个旧宅的土地呢在我们的土地承包证上面，然后是不是可以确定这个土地就是我们的了？
4: 可以认定为是。
3: 哦，对，那这是第一个问题。然后第二个问题就是说我们的那个搬迁是分散购房安置的搬迁，然后呢农村购房国家不是有一个补贴资金嘛，是2.5万一个人。然后呢，村上就是2016年有一个统规统建的安置房，因为中途有那个贫困户退出嘛，然后剩余的几套安置房呢，就是上面没有拨款，然后是说归承建商和村委会处置。那我们是2018年异地扶贫搬迁，然后是购买的这个剩余的统规统建的安置房，然后当年村委会呢收取了我们一个15平方的那个超面积费，房产证上面是标注的是不予确权登记。然后我这个我是想问，我们购房安置就是超面积已经足额
4: 邓女士
3: 可不可以
4: 啊，我打断你，邓女士，我打断您一下，这个事儿这个政策我们吉林省没有，我不了解，我不能给您瞎说，因为您是四川的。不了解，没法给您说，找当地的律师问一问吧。
3: 不是这个律师的问题，是我是说当年有那个政策，我们是不是可以要求按照
4: 邓女士？所以我说了，您看我刚才说了，这个政策我不了解，我没法给您解答。
0: 是的，因为每个省份它
4: 的
0: 这个具体的
4: 一些东西，您的这个异地搬迁政策在西部有，在我这儿我暂时不了解，我没有，我所以没法给您说，我不了解政策，我没法给您解读。
3: 那有没有国家层面的呢？
4: 没，不，我
3: 是
4: 吉林的媒体，你说的国家层面的这事儿，我能了解的，我能跟您说；不了解的，我也不能瞎说。
0: 但是刚才您问的这个问题，我们可以给您回答。
3: 就是第一个问题可以回答，对不对？
4: 第一个问题我回答过你了，
0: 给您回答了。
4: 你的法院判决是生效
0: 的，是
4: 的，可以认定。对，但你后面的问题我回答不了。
3: 我知道。那我还有就是说第三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当年的那个就是2016年的那个安置用地嘛，是由村委会协调的。那村委会是说。就是跨组无法协调土地嘛，就是以村民代表大会的名义，就是让我们2018年的这个搬迁户人均4000元缴纳的费用，就是这个费用呢是补偿给被占地农户的。那我今年呢要求就是说申请复制查阅台账嘛，然后对方呢没有相关台账，那是临时制表，就是他们临时的制表呢提供过来存在多收贿或者说收支不对等，就是我要怎么维权？就是我只能行政复议或者说行政诉讼吗？
4: 是的，
3: 就是村里面的那个事情
4: 是的，
3: 是该哪里管？
4: 正常归您乡政府管。
3: 归乡政府，就说我可以去乡政府行政会议，是
0: 的。
4: 您应该先去找乡政府的主管单位，看他们的处理意见，如果不行，您才能再走行政复议。
3: 就是先找乡政府去确认不行之后，然后再行政复议。
4: 对，您可以再去。所以说，其实您这个刚才问的这些事儿，都可以应该在当地找个律师。

0: 的，就
1: 好，
0: 就说现在我们的旧宅嘛，就是它不是有一部分没有拆除嘛，然后我们现在就是说要申请一个旧宅拆旧复垦，就是复垦后的土地是不是可以按照土地承包证上面的那个土地，就是说直接给我们延包呢？
2: 那不是，
0: 就是我看了一下，
2: 我没有、
0: 啊、
2: 您刚才提到的，您把房屋拆了然后复垦之后算到您的原有承包面积，这个事儿我没听过。
0: 不是我们的那个旧宅是在土地承包证上，
2: 所以你看，这就说回来了，邓女士，在我们吉林省，我只能说，那宅基地就是宅基地，原田地就是原田地，你的承包地就是承包地，你的房子上一定不会盖在你的承包地上。
1: 是的。
2: 但是在您四川跟我们情况会有不同，
1: 嗯，
2: 这个事儿我不给您盲目说了，您还是吧，您挂断电话之后，在当地可以找个您当地，我不知道有没有类似的这种服务节目，如果没有的话，我建议您找个律师，
1: 或者申请法律援助之类的哈。
2: 好嘞，还有提示一下啊，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提问。
1: 嗯，
2: 这位小财神啊，我刚才看到你在公屏上，一会儿你想说主持人两句，
1: 嗯，
2: 一会儿你又想说听众两句，
1: 嗯，
2: 如果你想在这参与节目，我们欢迎大家，
1: 嗯，
2: 啊，公开开放的平台欢迎大家参与，但请你正能量一点，
1: 嗯，
2: 你别一会儿给这个服务了你不满意，一会儿主持人说的时候你又对主持人不满意，哪来那么多不满意呀？来，抓紧时间迎接下一位。
1: 好，梨树的王先生。王先生您好。王先生，哎，请讲。
3: 哎，我是吧，有这么一块地，就是这个二轮土地，分完是那拔尖儿，到我那就没有了，就拔尖变硬了。
1: 嗯，
3: 完了那自然它的地它就多点儿，多那有大亩地能不到一亩地。完了他就把你这个也给我了，完了最后他要这占外地，完了借钱他敲我占外地钱。
1: 嗯。
2: 您现在多出来的地，现在就按册外地收费对吧？
3: 啊，对，这册外地。
2: 嗯。合理呀，
3: 不，他当时说都给多给我了，就是多那地薄，他就多给我了。完了，
2: 嗯，当时这些面积都写没写到你的合同之内呀？
3: 可写了。
2: 如果写到您的承包合同范围之内，在确权的时候全都给您确权了吗？
3: 确了，
2: 都全额确了。然后现在呢，他是以什么算你册外地呢？说您的面积超过当地的人均面积吗？
3: 对呀。
2: 嗯。涉及这种情况只有您一个人吗？
3: 我这一个小队好像就我一个。
2: 那别人家都不多，不应该呀。
3: 那人家都当腰窝，我把别人那个地薄。
2: 对，所以之前咱们徐林老师在直播间的时候有类似的问题给大家解答过。一方面呢，就是如果说您当时咱之前涉及到您像您说的这种地薄啊，或者是可能有二三等地块啊，然后就给大家多分了。如果全额的都写进您的土地承包合同，且在确权时又给您全额确了，那这种情况我们说了应该尊重历史啊，那么这种情况应该不应该朝您收册外地的费用？但如果说，比如说您的册外地当时就没有给您写到我们的承包合同范围之内，确权也没有确，那现在按照国家三资清理的政策，的确册外地应该收费是合理的，把这个情况要弄清楚。
3: 他收是合理，然后印什么呢？别的地多，你看我都可给他，就这种的地薄，像管垄完了。
2: 那王先生，像您说的，
3: 多给我的，
2: 对，所以啊，王先生，我这不说回来了吗？同意多给您的，到底写没写到合同，有没有确权，当时村上的台上有没有登记，如果都有了，那么这种情况我们初步判断不应该交。
3: 那我都给他了。
1: 嗯，
2: 那您都给他的目完，你现在想问啥呀？
3: 我就说这意思合不合理？合理，我得朝他要去。
2: 册外地收费合理，但是您的这个情况，你不说了吗？全村就涉及您一户，把这个事儿你得弄清楚啊！
3: 啊，对，
2: 嗯，按照我刚才跟您说的，弄清楚。现在还有一位啊，松原的张女士。
1: 嗯，好，来看一下，张女士您好。
4: 你好。
1: 哎，请讲，抓紧时间哈。
4: 我想问一下的，就是这个我姑娘的户口吧，她这个念书前迁到那个包头了。
1: 嗯
4: 嗯，现在给他那个确权证上呢也有地，但是呢这股权证现在没有。
1: 嗯，
4: 就是关于下一期延包他能不能分到地。
2: 他那个身份确认在本村了吗？
4: 身份就是这股权没有。
2: 身份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
4: 哎，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没有
2: 啊。
1: 嗯，
2: 没有确认的话，现在他户上还有谁的地呀？
4: 户上还有我们家四口人，还有三口人的地，他的。

0: 地没，他的地也确认，也那个
1: 确权
0: 证上也有，
1: 是不是？嗯，盐包没有问题。他在那边不是没有分地吗？
0: 哦、
1: 做什么工作呀？
0: 他就是在外边给人打工。
2: 嗯，
1: 如果他不是公务员事业单位，且在那边也没有分得土地，盐包是没有问题的。但他没有在本村确认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那么就有一种情况，村上可能相关的一些分红权益他享受不了啊。
2: 嗯。
0: 嗯，
1: 好嘞，
2: 就这样
1: 说到这儿
2: 啊。
1: 提示大家没有添加微信群的记好群号，打开微信右上角有个加号，添加朋友输入18004400976，18004400976。
2: 好，也非常感谢我们今天几位专家老师啊，耐心的给我们听友进行解答。一道记清楚节目播出时间，每周一到周五的12点到1点钟，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

0: 现在是未时，北京时间下午14点，未时小长经当令。
1: 我是你的小肠，这个时间记得喝杯温开水，可以有效地稀释血液浓度，达到保护血管的作用。
2: 口袋鼓，脑袋富，美好生活致富路。
3: 新农村新发展，产销结合把钱赚。
2: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
3: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
4: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正在直播的乡村推荐官。大家下午好，我是推荐官李子。
5: 大家下午好，我是推荐官秀才。那第25届长春农博会还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哈，相信这些天的时间，我们很多的逛展员，包括我们很多的消费者，已经走到了农博会，感受到我们这一次农博会的这份热闹和非凡。
4: 对，其实这届农博会哈，无论是我们这两天跟大家一直介绍在科技上的一个创新啊、亮点啊，包括咱们吉林精品馆哈，带给我们那么多的一些科技的惊喜，其实还有一个展馆啊，精品馆3号精品馆一定要跟大家，尤其这不周末了吗，眼瞅着得跟大家好好的推荐推荐。
5: 对，
4: 它不仅在这儿是全国农业展现的一个风貌窗口，你看从南海之滨岭南好物，到塞上江南，包括咱们西北特产齐鲁大地粮油佳品，真是全国粮满仓，在这儿的精深加工特别多的农特产都能有所体现。
5: 对，而且尤其推荐大家来到3号馆好好的看一看。其实相较于以往的这个农博会，我们可以感受到也有很多外来的一些我们喜欢的农副产品在我们的农博会进行展示。当然今天呢，尤其是这一年哈，农博会是集中一个区域，将来自于全国各地不同的兄弟省份等等的这些好物一同集中过来，而且呢，有的人会在这里真的是一站式采购到全国各地特产，也有人在这里呢寻找合作的一些商机，包括很多的农业从业者在这里也会通过技术的交流，你比如说让这个咱们的南桃北种等等等等，实现这样的一个技术。
4: 其实在这个全国3号的这个精品馆里面啊，你首先一进去的时候，江南如画，对吧？你看咱们的这个江苏啊、安徽啊、浙江的展馆，大家一定得看看啥呀？这些好茶啊，包括当地的这些甜品。那你再往右一转的时候，其实也是咱的老朋友了，西藏的日喀则，对吧？当地的那个牦牛，很多的小朋友啊，都跟咱们现场的西藏的咱们的参展商哈、去打卡留念。当然啊，还有咱们的这个兄弟省份黑龙江省啊，包括内蒙古，这都是带着当地的特产来到这里。而且今年哈、其实还有很多是第二次包括第一次来到咱们农博会的好多的这个精品的一些参展商，稍后跟大家也是逐一的好好的介绍介绍。
5: 对，也带领大家共同走一走这个3号展馆的这个精品馆，感受一下来自于全国各地这些优质的农副产品，当然还有精深加工的产品，以及我们药食同源的产品、预制菜，包括我们的特色林果等等等等。也希望大家通过我们这个3号展馆的不同省份的一些特色的商品，让他们真真正正的能够从田间搬到咱们自己的这个餐桌之上。
4: 对，和往届相比啊，其实啊，跟大家好好的来聊一聊，今年咱们这个3号馆是全面升级了。咋说呢？首先第一个感受就是啥呢？参展规模它更大了。而且覆盖的这些省份啊，较以往来讲更多。今年是一共有26个省市区的560多家的企业是来参展，2000多款的特色农产品，好多啊！咱们长春的朋友，包括全省各地的朋友，来到农博会哈，真的是谁都得是几大兜几大兜，甚至拎着箱子往回拿的。
5: 对，
4: 咱不管是企业的数量还是产品的数量，照上一届都是有大幅的增长了，而且很多的这个其他的全国省份哈，都是组团来参展，打出了统一的区域公共品牌，辨识度也特别的高。
5: 对，而且今年呢，在我们的3号展馆的这个精品馆当中，还有一个特别鲜明的一个特点，就是展品不再是我们看到的初级的这些农产品，而是精深加工的产品占比的这个比重显著的提升了。过去的时候，我们可能看到这个展览的过程当中，会有很多的原粮，包括很多的鲜果、干货等等等等。但这一次我在逛展的过程当中，就会发现很多的一些深加工的产品，比如说我们枸杞、沙棘的这个原浆，包括玉米 做成的休闲的食品，水果做成的冻干产品等等等等，还有就中药材的这个茶饮也在我们的三号展馆当中呢也会有体现。所以说其实每一款产品的背后我们都会看到哈农业产业链的一个延伸，包括通过这个产品的深加工，也会让我们这些原材料的产品的附加值在这个提升的过程当中也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效果。
4: 说到这个产业附加值哈，农博会上绝对是一个这个附加值亮点的一个呈现。而且呢就是这届农博会我们去看到，从这个源头的粗粮加工啊，包括初级农产品的加工，有很多是完全趋势于现在的消费的一个新业态。所以呢还有一个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啊咱们整个展馆的功能从过去的单一的展销，现在是一个开放共享的窗口，产销对接加产业的交流复合的一个功能。你看啊大家逛展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其实各个展馆啊，尤其是在咱们三号馆内专门设置了一个洽谈区和推介区。那么整个的展期内呢，同步还举行了10多场省份专场的推介会，包括采购商的一个对接会，让咱们本地的一些商超，咱们集字号的这些商超哈，包括电商平台、餐饮企业、供销社系统都能够在场就直接对接，让咱们这些产业的企业代表啊，不再是说哎咱摆个摊儿啊卖点货啊零散的对接对接。咱这次都是带着啥呢，开拓咱东北市场，寻找区域代理的目标来了，所以说精准度特别的高。
5: 如果说来到农博会，可能很多朋友会说哎呀我的农博会不就是看到吉林的这些农副产品吗？当然今年真的是不同了，走在这个展馆当中，其实我们会感觉到非常强的一个地域反差感。你比如说来自于广东、福建、浙江带来的这些南方的精致的茶饮，还有这个海鲜的产品，还有呢来自于内蒙古、甘肃、宁夏带来的这个西北比较粗犷的一些风物，当然还有山东、河北带来的一些粮油副食等等等等。可以说在我们的三号的这个精品展馆，南北交融，东西相通，不同的这个农业也给我们带来了很多不同的一个这个可能性。你比如说那天我在这个逛展的过程当中印象特别的深刻，当时应该是来自于湖南的一位这个我们参展商给我们当地的这个消费者介绍的是梅茶。很多的人可能对于梅茶来说，哎，我第一次听说梅茶它到底是什么。其实呢大家可以了解一下梅茶在这个饮用的过程当中，它有很多很多的一些好的作用，尤其对于我们整个人体的这个身体的健康来说也会有很多好的一些促进作用。还有在和我们的记者澄清在逛的时候，他还问我，他说哎秀才想问一下这个沙棘原浆喝下去之后到底是啥味儿。我说你可以尝一尝，你看就是在这个三号展馆，我们可以真的感受到不同省份带给我们不同的一份惊喜，包括不同省份他们的这些精深加工原材料带给我们的这份好的味道。
4: 其实啊我觉得这届农博会带给我们更多的一个消费信息是在哪儿，就是它有太多的可能性了。过去啊我们都说哎这个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咱们一个地方的好物哈只能是说由自己单独的省份向大家去推荐，但是这届农博会的这个融合创新带给我们太多的一种惊喜了。刚才也说你看南北交融，东西互通，无论这两年你看我们跟大家推荐南疆北种、南果北栽，还是说这个南台北种等等，其实三号馆的价值啊它真的不是一个普通的展销展厅。刚才跟大家说了，尤其那个推介点，包括业务洽谈区，昨天我再去的时候，我会发现其实有很多很多，你看不同省份的这些展商，他们就在那儿交流，你有什么资源，我有什么平台，包括咱们可不可以一起，甚至是说创意 DIY 都不出三号馆的这种感觉。全国优质的农产品进入东北市场的桥头堡，这也是咱吉林农业哈对外展示双向交流奔赴的一个重要的平台。那这样接下来呀，咱们就沿着这条丰富的线路哈，咱跟大家重点的介绍几个这个展位好不好？开启咱第一站哈，首先咱得介绍啥呢？我觉得得去一个远点的地方，咱是大东北，咱先去岭南广东看一看，认一认哈，咱们这个有千年历史的南方珍品。
5: 其实刚才说到这个广东的展区哈，今年呢他们也是打出了"广货行天下，越味儿进吉林"的一个主题。哎呀， 广东的美食真的是太棒了。
4: 哎呦，靓汤啊！
5: 对对对，包括大家可能喜欢的煲仔饭等等等等哈。三十多家企业呢，带来了上百种岭南特色的这些农产品集中的亮相。你比如说，从这个海洋牧场的精深加工的水产品，包括我们提到的岭南名茶、预制菜，还有这个药食同源的产品等等等等。可以说这一次哈，广东团给我们带来的这个阵容还是非常强大的。
4: 其实说到药食同源，包括在饮食上的这个讲究，咱们这个岭南广东啊，真的是把一味道地药材吃干榨净，用咱们的话说，真的是这样。你比如说，其实说到药食同源，包括怎么样让这个药味也深入我们的这个菜香，让好味道时时刻刻关注健康，这些年广东的这个药食同源的答卷真的做得太棒了。而且在他们那么多的展品当中哈，要说最具代表性的、最有名的，就是来自广东茂名化州的化橘红，是今年关注度特别高的一款产品。而且呢，说到这个化橘红哈，它也是国家地理标志的一个保护的产品，也是有着1600多年种植历史的传统的道地药材，素有南方人参的一个美誉。那你看现在大健康产业的发展，化橘红呢已经从传统的中药材延伸出了像茶饮、润喉食品、润喉糖、养生膏一系列的产品，特别适合咱们的日常消费场景。
5: 对，可能说到咱们东北的药食同源的这个产品，大家可能会了解到人参、鹿茸，这是我们比较熟悉的一些养生好物。而在这个广东刚才提到的这个化橘红，也是我们南方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个养生产品。那这一次来到我们的长春农博会，其实呢，我觉得对于很多的，尤其现在在大健康领域之下，也是看中了咱们东北的这个消费市场，
4: 对，
5: 也相中了咱们东北的消费潜力和健康养生的一个意识，让更多的这个好的一些药食同源的药品真真正正的走进我们更多东北人的餐桌和家庭。
4: 这样，接下来呀，咱们就通过咱们现场的一个采访哈，咱们听一听广东茂名化橘红参展企业的负责人，也给大家推荐哈咱们这个岭南好物北上的参展收获，以及哈在整个化橘红全产业链发展上他们是怎么做的，来一起来听一听。然后正好这一次呢也是咱们第25届长春农博会了。那其实每年我们对农博会不仅是说集字号展馆有我们吉林当地的好物，其实在3号展馆哈，你来的第二次你也会发现我们对于全国好物入集，全国味道好极了，也是怎么讲特别期待。那广东您这一块是咱们当地是广东省哪一个地方？
6: 茂名化州。
4: 茂名化州。
6: 对，
4: 茂名化州有哪些农特产？包括我看您刚才牌子上也是当地的农特好物来的，给我介绍介绍你们企业。
6: 我们化州是特产是化橘红，是地理性标志的保护产品来的，现在也是非常有名啊，它是专对我们嗓子啊，对肺这一块是非常好的。
4: 因为它是有好的一个土壤，就像我们吉林说得有好地，得有这个对吧，丰富的黑土地才能去打好粮，多打粮。那你像咱们在种植上，包括你们有什么特点，针对季节气候啊，你们又是怎么做的？你像我们是合作社家庭农场，你们又是怎么做的？
6: 我们是合作社，我们有公司也有公司，我们是有合作社是种植嘛，我们那个土壤是红土壤来的，它里面包含很多那个矿锰石，那锰石元素可以也是可以止咳的，对，就我们生长在那土地呢，就结合了那土壤里面的锰石啊、矿锰石那种元素呢，就长成我们的化橘红，它里面含有挥发油啊、类野区树干啊，还有黄酮这些就可以调节人这一块嘛，就比较像我们咳嗽啊、有痰啊、烟酒过多啊，就比较非常适合的。
4: 所以说刚才你也提到了，它整个在种植的土壤上，它这个土是里面含有大量的微量元素啊，对吧，包括对于咱们种植出来这个化橘红是非常好的。
6: 是
4: 它在种植的这个方式上，包括年份上有没有什么讲究，或者是区别于其他的不太一样？
6: 种植呢是要规范化种植嘛，因为它像种的话，你密度啊还有施肥呀、管理啊，这都很重要的。但是一般呢都是3到5年这样子结果啊，你管得好那产量肯定高一点啦，如果管得不好啊，那产量肯定低啊，是不是？
4: 你们家做这个化橘红种植多少年？
6: 那我们种植的话，我们2018年 我们有基地是2018年种的，
7: 嗯，
6: 去年前年又增加了两个基地，
7: 嗯，
6: 又种了两个基地的果树，
7: 嗯，
6: 像这近几年来呢，那个化橘红种植啊是每年都力争的，
7: 嗯
6: 啊。
7: 所以说从刚才想2018年就开始种植，到后来亩产不断的去扩大，
6: 对，
7: 说明这个市场不仅是说咱们在种植上哈越来越有信心，对吧，
6: 对，
7: 其实是消费认知健康认知的一个打开。有没有跟您就是说这么多年哈，不仅是来我们长春农博会哈，全国各地的展会跑，那大家对于咱们广东哈茂名的这个化橘红的消费认知是不是也越来越高？
6: 是对它的认识是越来越多，
7: 嗯，
6: 我们刚开始出来的话，很多人都不知道化橘红是什么东西，他不了解，他喝呢他是微苦回甘的，所以很多人都说啊，不对这个味道不适应，不喜欢喝啊。但现在呢，它化橘红衍生出来很多其他的新产品，像化橘红膏啊、化橘红糖啊、玉猴糖、化橘红果脯啊、鸡食啊，化橘红牙膏、化橘红啤酒、化橘红饮料，这些都很符合大众
7: 口味
6: 啊，
7: 嗯，
6: 都很深受大家的喜欢。像我们那化橘红酒也挺好的，
7: 嗯
6: 啊，它是喝了它不会有尿酸高啊这些。
7: 其实刚才说到现在哈，你看我们说消费新主张、消费新认知，怎么样让咱们这些很传统的，对吧，初级的农副产品更多的融入到大家一个消费的新场景。那其实呢展会还有这几天哈，包括我们也看到在这个精品馆，包括你看咱们就是说其他的展馆的像来自吉林的哈，咱们这些农副产品，你们有没有什么打开一些交流啊，包括大家不断的去链接一些资源，在这方面有没有交流，或者你这一块？
6: 其实化橘红可以搭配很多东西的，
7: 嗯，
6: 像之前我们跟长白山人参啊也是有，嗯，我们化橘红这边也有跟它有对接的，是像人参跟化橘红结合啊，或者其他各类茶叶啊跟它的搭配啊，
7: 嗯，
6: 还有各类药材啊跟它搭配啊，有什么效果啊我们都有很多的，
7: 嗯，
6: 就是说不单单是说只能泡茶喝，它还可以融入到生活当中，像炖汤啊泡茶啊，日常保健喝啊都可以的，
7: 嗯，太好了。我们说这个农博会里全国味道好极了，对不对？这里面其实今天也特别要给大家来去推荐哈，来自我们广东的这个茂名的化橘红，其实还有哪些可能性，包括它还怎么去搭配，有的时候我们一定要链接一个味道的共创的一个空间，对吧？我觉得广东味道也是一个开放型的，对吧？
6: 对，
7: 你们的靓汤，对不对？
6: 我们是可以大胆的去尝试，
7: 嗯，
6: 像我们炖汤的话，炖那老火靓汤啊、鸡汤啊，像我们广东经常喝汤吗？
7: 对，
6: 嗯，如果那个油腻的话，我们可以放一点那个橘红皮进去，
7: 嗯，
6: 它很清淡，很清淡的，这，
7: 嗯，
6: 喝起来就不油腻，
7: 嗯，
6: 又有那个橘红的香味，是很好喝的。我们像我们打火锅啊，那汤底啊也可以放一点进去的，
7: 嗯
6: 啊，像现在有橘红鸡汤啊，还有橘红的那个白切猪手啊，
7: 嗯，
6: 都有这些啊，很多很多，我们去尝试很多这些，嗯，日常的，
7: 嗯，
6: 菜式啊也是会融入到，
7: 嗯。太好了，太好了！今天呢，给大家来去哈，咱们乡村推荐官推荐的也是传统工艺的，来自咱们广东茂名的这样的化橘红。然后有哪些更多的可能性？包括这款的好味道哈，还能够带给咱们吉林黑土地上的很多新农人哪些链接？我们也期待咱们广东的这个好味道哈，能够更好的在吉林哈，让更多的朋友去遇见。

0: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暴雨来袭时，请不要在户外空旷处停留，不宜进入孤立的棚屋、岗亭等。一旦室内积水漫入屋内，请及时切断电源，防止触电伤人。请广大市民避免前往危险地带，切勿涉水穿行。
1: 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2: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6: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7: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8: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9: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0: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翠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6: 口袋鼓，脑袋富，美好生活致富路。
7: 新农村，新发展，产销结合把钱赚。
6: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
7: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
8: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此时此刻正在直播的乡村推荐官。刚才啊，你看，其实我们从这个化橘红哈这款产品，包括从初加工到现在的精深加工全产业链，咱们就能看到一款地方特色农产品。其实只要你做好它整个的品种的保护啊，做好从种植端到整个产业链的延伸，尤其是做好市场的一个适配，就能走出原产地，走向更广阔的一个全国市场。
9: 对，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广东有化橘红，在我们的吉林呢也有人参，同样是这个道地的药食同源的一个产品，同样呢在走这个精深加工包括品牌化发展的一个道路。我觉得其实在三号展馆不仅可以看到这些优质的农副产品，同样呢其实也是我们省份之间哈在产品互通交融过程当中很好的一个发展思路的一个互鉴，尤其对于我们粤籍两地农业在发展过程当中，其实大家在交流的时候会有很强的一个互补性。
8: 对，
9: 那其实呢在未来对于我们产品互通到产业合作，包括可能在这个相关的一些领域合作的空间和想象力还是非常大的哈。
8: 对，当时现场的时候哈，咱们这位广东茂名的化橘红的负责人也是特别的期待。我当时走完他的这个展位哈，他还说呢，他说特别期待哈，你们推荐官能够把你们哈这么长时间积累的这些吉林好物的，包括你们农业的负责人，给我们做一个牵线搭桥。我们真的是想看一看哈，跟吉字号能够擦出怎样的一个火花。所以你看，其实这种坚定的信念，包括这种对彼此哈这个乡间好物、农业好物的一种支持，我觉得才能够让咱们走得更远。聊完了岭南的风物哈，咱们再把视线拉回整个展馆的整体，说一说三号馆的人气。真的，其实好多的市民朋友，包括逛完一圈，尤其在三号馆哈，大包小包各地特产满载而归。你当时逛完的时候有没有特别去留心？
9: 我是在农博会开幕当天是领家人去的，因为有孩子嘛哈。
8: 对，
9: 孩子对于很多的一些尤其是自己没吃过的一些美食特别的好奇，还有这个孩子呢比较喜欢吃一些这个小零食，他们是比较喜欢的。所以在这个农博会开展的第一天，让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比如说内蒙古展区的发酵酸奶，当时我记得这个试吃的队伍特别特别的长，也是很多的家长带着孩子去品尝。其实品尝之后我们会发现，确实来自于内蒙古的这个展区，他们的这个奶制品哈，口感特别的醇厚，对，而且配料也很干净。所以当时孩子尝完之后马上下单，把这份好味道也带回家让家人尝一尝。
8: 好味道不出馆，直接就是坐着就干了。
9: 对对对，而且好味道一定要这个带回家去哈。还有就是来自于黑龙江的这个杂粮休闲的一些产品，虽然说我们都是这个粮食主产区，但黑龙江他们把一些玉米啊、大米啊做成的锅巴，还有这个脆片等等等等，其实都是我们很多 也是年轻人的一个喜欢的一个味道。你比如说在办公室我们可以放一点儿，在工作的这个间隙的时候我们吃上一吃，也是很好的一个休闲的一个方式。所以说其实通过三号馆，我们不仅是有这个孩子喜欢的美味，我们年轻人喜欢的美味，其实对于很多的一些成年人老年人，他们也会找到适配于自己的这些好的美味，既解锁了我们粮食的这个新的吃法，其实同时呢也提升了我们这些农副产品的一个附加值。
8: 对，其实深耕细作的背后就是不断的在消费新业态之下哈，我们尝试更多的可能性，适配大家无论在场景啊还是口感上。除了这些哈，我们说这些网红的零食啊，其实还有很多的宝藏的展品值得咱们细细的品味品味。因为是需要大家静下来好好的拿上一份哈闲适的心情去品味。你比如说就咱们说这个各地的好茶，你看福建的这个岩茶，包括你刚才去说的这个梅茶，还有浙江的这些茶食茶点，还有是什么呀，那些鲜的滋味，像是咱们云南馆的野生菌的这些干货，还有甘肃的沙漠杂粮。哎呦，当时啊你看没看到甘肃的那个大饼，酒泉大饼，哎呦，20元超大一张，而且啊那个膜哈，包括特别特别的干净。所以说他们很多都是首次来到咱们长春的农博会，也想借着咱农博会的这个平台来跟咱东北的消费者好好的见个面亮亮相。
9: 对对对，尤其刚才李子提到的这个云南的我们的野生菌的一些干货，包括在云南的展馆大家还可以买到这个我们菌物制成的火锅的这个底料袋儿。
8: 太鲜了，
9: 我记得当时也是有一位消费者在跟我们的企业负责人在沟通，说这个我们要怎么来做，大概我们在火锅多少人，我们要这个有多少量等等等等。其实这就是我们第一次哈，很多的消费者看到我们省外的一些优质的农副产品来到农博会，给大家带来一个全新的一份惊喜。当然其实在今年展馆过程当中也有一个全新的一个发现和大家共同来交流一下。不知道大家在这个逛展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一种感受，就是很多的我们企业的负责人也通过线上销售的模式，一边在线下参展，一边在线上开直播做推广。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其实我觉得对于很多的消费者来说哈，还是很友好的。第一呢，我们在线下可以尝到好的一些味道，然后呢吃过之后觉得不错的话，在线上下单，直接还会把这些好的味道带到家里。所以呢有的很多一些企业通过展会的这几天线上线下齐销售的一种方式，他们的这个收获也是很大的，尤其销售额也是非常可观的，也真正的实现了展会搭台全网销售的一个模式。
8: 其实啊在很多的一些省份的展区当中哈，真的哎呀，这不还有两天的时间，趁着周末啊特别给你去推荐山东馆。大家知道啊这个山东味道啊也真的特别的齐全，这一次山东馆啊品类包括整个的产业基础哈也是做得特别的扎实，因为这也是作为全国的农业大省对吧，包括物资的这个战备一个重要的主产区，你像是无论是蔬菜呀还是说这个物产丰饶的这些水果啊，其实山东的农产品在咱们东北市场本身就是有很高的一个认知度。
9: 对，
8: 烟台苹果，山东莱阳梨对吧，包括这个大葱，就是它有很多包括调味制品，还有什么鲅鱼馅的饺子、预制菜，它都是咱们餐桌上的常客。
9: 对，其实说到今年的这个山东的展区哈，也带来了很多全产业链发展的这些优质的产品。其实通过这些产品，我们可以看到，它既是我们农业前端的种植技术上的一个全新迭代，同时呢也带来了后端深加工产品的一个产业链的一个延伸。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专访了来自于山东馆的负责人，也听一听齐鲁农产的参展收获，包括我们齐鲁对接，包括和我们吉林对接的这份农业合作发展的一个展望。
8: 咱们这次就是说全国好味道对吧，进入到咱们吉林第25届农博会，咱们山东代表这一块展馆都带来了哪些好物，山东好物。
10: 我们这次也是应长春农业农村厅的领导的邀请呢，来参加这次博览会。山东16个地市，平均每一个地市的话有2到3家优秀的展商过来参与。我们带来的话，一个就是像比如说济南的平阴玫瑰系列的啊，烟台的苹果、苹果汁、苹果醋这种果蔬系列的产品。另外的话，像我们德州比较有名的扒鸡系列滨州的沾化冬枣啊，还有小米啊， 包括还有东营的黄河口的香梨，还有爱上自然的这种原生态的桃子系列，都是我们山东省地区的，因为也算是一个战备省啊，物产比较丰富，包括板栗啊，就是五谷杂粮系列，包括还有我们沿海地区的这种海鲜系列，这种水饺啊，烟台因为鲅鱼水饺也比较出名，另外我们也有一些进口的这种金枪鱼，这种鱼馅的水饺，也是比较受大家欢迎的。
7: 所以说我们知道这次啊，山东是好滋味啊，真是，无论是这个鲜味儿，刚才说的像鲅鱼水饺啊，还是说来自山东啊，好几次我都见到这个平阴玫瑰，对吧？
10: 是是，
7: 好多好多的消费者都来去看到咱们山东，当然还有咱们地标性的烟台的苹果，包括咱们的香梨等等。那其实这次围绕农博会，咱们山东也是老朋友了，有没有逛一逛其他的展馆，尤其是围绕咱们的集字号，发没发现有没有哪些不一样的感受或变化？
10: 我们发现了，就是接下来的话，我们展团里面有很多展商也会和我们集字号的一些好品展开一些友好洽谈合作，你像就是东北很出名的玉米系列，还有这种野生蘑菇系列、人参系列，都是我们比较喜欢的品。
7: 其实我觉得这个全国农人是一家亲哈，咱们农特产品是一样的。有没有在这个接下来的几天呢，包括不断的链接当中，想没想有一些合作呀，或者是说看一看咱们有哪些农特产品的可能性的链接，在这方面有想法吗？
10: 不光有想法，而且我们现在已经落到实处了。从开展第一天开始，麦厅长就过来带着我们农业的相关领导也巡管视察了，而且我们也是趁着闲暇之余也到我们集字号的展馆去看了一下，有一些合作当场就已经促成了。因为很多好品是自己会说话的嘛，所以说我们也比较喜欢来参加这种政府性的展会，所以说首先来参与的企业都是经过当地的政府来推荐过来的，首先是属于免检产品，另外的话现场我们能看到实物，能品尝到它的味道，所以而且就是最主要的是第一现场的负责人基本上都是能说了算的领导，所以说我们这种合作是比较顺利的。
7: 其实说到这个咱吉林好物，刚才也说了有很多的一些链接，你像我们吉林的人参啊、鹿茸啊，对吧，包括我们的鲜食玉米啊，我相信其实对于很多的山东朋友来讲，包括每次的全国性的展会有方方面面，是不是在这个方面也会就是说大家会看到很多的一些可能性，对于这些你了解吗？
10: 有，其实我们展会基本上会跟着好品山东的这个平台会走到全国各地去，唯独到了长春的这个地方呢是很受我们感动的，就是我们发现长春这个展会呢就是从上到下，包括农博园这边的一些协调配合，包括有一些细节上的服务给我们，包括有一些人性化的，比如说像这种每一个展会都会有一些外来的一些参展人员，我们长春展会能够给到一个很好的管理，这个是在别的展馆没有享受到的。
7: 太好了，你看咱们这两天哈，农博会也已经开展几天了，对吧？到这个周末就结束了。随着现在咱们的这个行程已经近半了，怎么样？这两天咱们山东馆的这个消费能力怎么样？包括咱们的购买力？
10: 挺好的。其实第一天来，像周五的话就是一个小高峰，周六周日两天人流量都是爆满的。说实话，参加了这么多的展会呢，长春展会是唯一一个是像普通游客收取门票的这样一个展会，所以说我们也知道呢，但凡进来的顾客他都是带着消费的意愿来的，并不是说我只是来逛一逛看一看尝一尝就走了，几乎每个展馆我们也都看到它的人流量是比较大的，另外的话就是能看到经过的观众手里他都是带着东西的，我们展这些展位呢基本上只要有品尝就会有购买，
7: 基本上都会促单是吧，
10: 对，或多或少都会消费一点。
7: 太好了，真好。那咱们也期待咱们的好品山东哈，优特农品能够更好的在咱们就是说这届农博会上哈有更好的一个销量，同时呢也希望咱们下一步跟咱们吉林的农业又产生更多的可能性，好不好？有更多资源的链接，好吗？
10: 我们也很期待。
7: 好，谢谢谢谢。
8: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也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乡村推荐官。今天呢，李子跟秀才为大家来去推荐哈，是咱们哎呀还有两天啊，咱们的这个农博会哈，这个展会就要到此结束了。那么趁着周末这两天，大家如果还没去的话，真得去抓紧时间看一看。
9: 对，而且在这个最后两天，一般对于很多消费者来说都是扫货的一段时间哈。
8: 对，
9: 把这些物有所值，包括好味道，真的要通过我们这样的一个展会的平台要带回去，更要给家人好好的尝一尝。
8: 你看，通过刚才咱们的这个负责人周大林的一个介绍哈，山东名副其实的农业强省，粮食总产量、蔬菜产量、农产品的出口额，那都是位居咱全国的一个前列哈，齐鲁粮仓、中国菜篮子的称号也是实至名归了。
9: 那刚才我们为大家介绍了来自于广东的药食同源的产品，包括呢来自于齐鲁大地的这些好的优质的农副产品。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一次把目光呢投向祖国西北，塞上江南的宁夏。其实提到宁夏的农业发展，可能大家首先会想到的就是枸杞，这也是绕不开的一个金字招牌了哈。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会走进我们的宁夏展区，来一同解锁这样一个小红果的一个产业蝶变和发展。
11: 啊，这次的话是由我们宁夏农业农村厅然后带团组织我们各个企业过来参加的。
8: 咱们都知道全国味道都在农博会的三号展馆，而且呢这次是来自宁夏，我们知道宁夏是这个生产枸杞对吧，宁夏枸杞。咱们这个企业包括做这个宁夏枸杞推荐做这个品牌有多少年，先介绍介绍你们企业。
11: 我们的企业是就在宁夏啊，我们主要是以枸杞种植然后呢加工这些为主的销售。我们企业也是从2015年成立到现在，就是专业做枸杞，说白了就是我们做枸杞是很擅长的，就是很精的。这次呢就是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品也非常的多，就是主要就是枸杞啊，枸杞制品，还有一些系列的那个比如说什么枸杞原浆、有机枸杞原浆呀，还有枸杞果膏之类的这些系列产品。
8: 其实咱们是从刚才您也介绍了，从这个种植对吧，然后全产业链精深加工一体化的。这次在这个整个展会上带来多少个品？
11: 我们这次有20来个品呢，都是属于就是枸杞系列的，还有养生系列的。包括我们做的那个就是还有一些有机系列的，像有机枸杞、有机枸杞原浆、有机党参、有机当归、有机黄芪，就是这一个有机系列的。
8: 哎，这两年啊，对于这个枸杞养生啊，我们都网上有这样一句话说，这个养生杯里泡枸杞对吧。
11: 对，
8: 我觉得把这波流量，这个枸杞这两年满满的在这个是养生担当。其实这两年从消费的一个趋势上来讲，是不是也能感受到大家对于像枸杞啊，包括这样的一个中式养生的一种独特的青睐呢？
11: 在全国人民来说，因为我们参加了很多的展会，就是一个是我们枸杞的系列产品的价格，另一个对于这个产品的种类他们就是相对来说了解的要少，知道的要少一些。其实我们还是特别希望就是说你们有你们的那个比如说长白山的保健品人参呀之类的，能把我们的枸杞啊其实搭上，对，融入到里边一起啊，平时可以就是泡上之后啊，它注重一下养生，是更好的。
8: 对，其实您说的这个也是接下来想跟您去探讨的一个问题。这两年其实对于你像我们的这个人参破圈，包括我们的鹿茸对吧等等，包括枸杞，其实这些都属于传统的就是说种植养殖的异端，怎么样更好的融入大家的这个生活业态。我们也看到什么枸杞原浆对吧，包括不断的像枸杞的这个含片，不仅是泡的对吧，泡枸杞的这些方面我们也不断的去破圈，让这个产品年轻态。那在你们的这个研发上，是不是接下来也会特别注重这个方面？
11: 破圈就是指的也就是各个产品的一种深加工，更多的这种销售方式。我们像现在枸杞就是传统的枸杞已经卖得不好，那我们现在就是出了很多枸杞的一个是深加工产品，另一个的话呢就是在最基本的原料上面，我们就是也出了一些新的工艺，就是首先在啊保证基础原料的品质上面，更加呢就是破了，就您说的啊，破了我们这个枸杞从技术上还有这些加工上的这些壁垒，比如说 我们的干果枸杞，现在我们就新出了一种锁鲜枸杞。这个呢，就是在技术上来说，传统的晒干枸杞啊，已经呢就是让大家觉着不新鲜了。我们现在新出的一种叫低温冷冻锁鲜工艺，它这个工艺呢，就是更好的保留了我们枸杞的果形新鲜度，还有它的营养成分，就是基本上啊看着跟原来的新鲜枸杞鲜果大小差不多，而且它会更新鲜，口感也更好吃。另一个呢，就是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枸杞制品，像深加工的这些枸杞原浆，枸杞果膏，包括很多枸杞的这个啊提取物，像明目的这些胶囊呀，包括口红呀，枸杞口红呀，枸杞面膜，这些就是都是在原料的基础上，我们更突破了很多的就是这种传统的方式，让这些产品啊就是有更多的这种销售方式，也有更多的这种食用方式，还有更多的销售渠道。
12: 您刚才说的就是对于女性消费来讲，那个枸杞的口红啊面膜，我听起来眼前一亮，因为我们知道枸杞它对于女性包括就是说人们的那个气色呀，包括调节是最重要，这个可以说是由内而外的来去做这个方面的一个尝试，是不是？
11: 你看我今天就涂了我们的枸杞口红，就特别健康，不用担心说哎呀你每天的话涂那个枸杞口红都涂别的口红都吃到肚子里边去了。我们的枸杞口红啊，相对比来说呢就比较健康，而且色泽它也是保留了这个枸杞的色泽，看着就是很天然那种感觉。我是早晨涂了，到现在晚上是掉了一部分，我们但是就好像不担心，因为是它是也是用的是一些枸杞的提取物，相对比来言它更健康。
12: 太好了，您刚才去表达，我觉得现在枸杞对于咱们整个的全业态的消费，怎么样更多融入到我们的场景应用当中，而不仅仅是靠单一的坐在那儿保温杯里泡枸杞，它可以变成一个全业态的产品。这个对于接下来包括不仅是在这届农博会上，包括咱们宁夏的好物哈枸杞怎么样这么有代表性特色的更好的让大家在消费认知上有更深一步，你还有哪些期待吗？
11: 每届的这个农博会啊做的能更精一些，就是也是希望呢就是我们的这些宣传能更多一些，让长春市的人民呢就是能在这个保健意识上面啊，也希望他们能加强，然后以后的话比如说这些健康保健意识强了，那我们下次的话可能就更好的那个什么
13: 推出
11: 我们的对，我们像全国有很多我们的产品，就是什么宁夏优品行呀，还有什么中国老字号呀，这些每次的展会啊都有不同的这个形式，我们呢每次的话也都是有不同的这个产品都带过来，我们也希望下次的话再到长春农博会这一个就是特别大的综合性的这个展会里边，其实让我们的产品也是能让长春市的人更认可，更多的人啊能接受我们的产品。
12: 太好了。最后一个小问题，就是因为我们知道就是我们吉林哈吉字号有很多优质的农特产品，包括尤其是围绕跟宁夏枸杞一样大健康之类的，在这个方面有没有一些资源链接拓展的一些想法？
11: 有，但是我们有很多的客户，就是包括那个商超呀电商平台呀一些连锁类的这些，他们也还都是挺有那个什么挺有这些方面的想法，就是下一步会达成一些合作的一项，这个大健康的产业发展，这是一个全国的发展趋势，大家在这方面都会越来越注重这些健康保养，
12: 一定会有很有信心。
11: 是的，我们也希望的话，就是我们在长春的这块土地上，把我们的产品能更深耕，然后呢，就是更做的服务更做的更好一些，让长春人民呢，就是能接受我们的产品，能更加的认可我们的产品。
12: 好，谢谢，谢谢您，谢谢。
8: 哎呀，真是保温杯里泡枸杞啊。要不说说到养生，你看是吧？当时啊，咱们这个宁夏参展商当时也说了，说没想到啊，其实咱们吉林的消费者现在在健康的认知上会有这么好的一个体现，这也让他们作为第二次来到长春农博会哈，就有了一个更好的一个信心。他也希望接下来咱们的这个枸杞的产业怎么样，和集字号的人参、鹿茸，他说我们可不可以一同把这个健康锁定，就像我们这个锁鲜枸杞一样，把这个健康绑定，然后一起献给咱们广大的消费者。
9: 对，尤其要在节目当中推荐大家哈，每天这个一早一晚来点这个宁夏枸杞的原浆，对身体特别的好。
8: 早是一碗 A 呀、啊。
9: 对，早晨一般是我是红枸杞，晚上是黑枸杞，真的是对于我们整个身体来说非常非常的棒，
8: 精气神啊。
9: 对，你看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为大家推荐来自于农博会三号精品馆，我们从岭南的化橘红，再到齐鲁大地的好粮油，又和大家分享了来自于宁夏的枸杞。所以说，其实通过三号精品馆每一款地标产品，我们都会看到哈，它在背后都是反映一个地方农业产业的一个生态发展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循环，当然呢，也是我们乡村振兴发展的一个非常鲜活的一个实践。
8: 同时呢，它更是带来了咱们各地哈地域特色。其实啊，我们不难看出，在本届的农博会这样的一个平台上，大家相遇、交流、思想碰撞，我们最终就是要走向更广阔的一个市场。其实这也是咱农博会举办的一个真正的意义。
9: 所以说，本届农博会还有两天的时间，从最开始的
2: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暴雨中行车请注意避开山洪、积水和塌方路段，水深路段应绕行，切忌冒险涉水行车，城市内涝时请勿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深井等危险区域，极端天气下广大市民应合理安排出行，关注预报，注意防雷避雨。
13: 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8月21日星期五，农历七月初九。再过两天我们就要迎来24节气当中的处暑。处暑，处有终止、躲藏的意思，代表暑期到此为止。这个节气最早源于上古农耕历法，古人把它当作夏秋分界节点，暑热慢慢退去，秋意一点点到来，庄稼开始走向成熟。它的意义就是提醒大家暑期渐消，要顺应时节调整起居饮食，做好迎接秋天的准备。好了，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出审张谈，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7: 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

0: 即将进入的是申时，申时膀胱经当令。
1: 这个时间段的我们精力充沛，也是工作学习和锻炼身体的好时候，记得多喝温开水，促进身体排出垃圾。
2: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3: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4: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5: 倒掉吧，
6: 倒掉吧，
4: 倒掉吧。
3: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7: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8: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9: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3: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0: 5秒后，启动作业，3、2、1。
11: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2: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3: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14: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5: 老张太太，听说下个月养老金要少发一半，这可咋活呀？
16: 真的假的？老李头，这可不是小事啊，我还指着养老金过日子呢。
17: 别瞎信，我刚问过社保局，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一分钱不带少的啊，都是谣言。
18: 不信谣，不传谣，权威渠道问真相，养老生活有保障。
19: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3: 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4: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3: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4: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3: 嘿，我真的。
4: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3: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4: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14: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说。

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

0: 多分享，
1: 既人声雪花膏嘎嘎的，你就用吧。
0: 热衷八卦，
1: 雪饼猴到底有没有对象？
0: 他乐于助人，
1: 想吃麒麟大米还不简单吗？地址给我。
0: 他就是你不能错过的电子闺蜜丑鸭。丑鸭的朋友圈，姐妹们的聚会，嗨翻天。
1: 进来唠呗，外边瞅啥呀？
2: 姐妹们，大家好，我是雪饼猴王雪柱，欢迎锁定丑鸭的朋友圈，我都在关注你，你还等啥呢？
3: 姐妹们，大家好，我是有阳，欢迎锁定丑鸭的朋友圈，我也在关注，你还等啥？

好了，收音机前我亲爱的各位听众朋友以及视频直播间的各位宝贝姐妹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您呢能够在这个点准时准点的守候在丑丫的直播间。您现在此时此刻呢正在收听和收看到的是在吉林广播电视台的一档女性情感脱口秀丑丫的朋友圈，我是你们的电子闺蜜主持人丑丫，感谢友友为我连赞148次。那个悠悠，我没有别的意思啊，我就是一念你的名，你知道我能想起谁不？我就想起了那个三十而已里边那个许幻山的那个山姐林悠悠。哎，但是这玩意儿是不应该那个角色升级到演员哈。哎呀妈呀，我看那个演那个林悠悠那个小姑娘啊，叫什么？叫张月啊，还是什么月来着？妈，小丫蛋真好看，前两天还刷着她抖音了呢，真带劲，真的，我一看那悠悠就想起林悠悠。哎妈，当时看那三十而已没把我气死，真的，我就真觉得我这还许放炮啊，你说这放着好日子不过，这么能干的媳妇儿，又温柔又聪明又能干又这那大这还不知足，要不说这人呐，就是不能烧包，就不能让他太得劲儿了。哎，啥玩意儿就是来的太容易了，我告诉你啊，真的，我就告诉你，他就不珍惜。完了，今天又看到了悠悠，你说这玩意儿，你说巧不巧？你说好了啊。就说远了啊，这怎么又说到三十而已去了呢？欢迎我所有的电子闺蜜们啊，你们但凡有在工作、学习、生活、情感、育儿、婚姻、职场方面让你不高兴的事儿，都可以怎么的？哎，都可以来跟丑丫唠唠啊！怎么联络丑丫呢？我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可以在小红书直接搜索“丑丫的女朋友圈”这个账号，然后在公屏留言或者给我私信，都可以啊。那咱直播间的各位姐们儿，那就不用说了，就嘎嘎就发起来吧。哎，什么玩意儿？官方给我什么通知？这是冲击全新人气榜和礼物榜，获得热门推荐和荣誉奖励。上一边拉去，冲不了啊！不冲那玩意儿，我冲那个呢？我一个做内容的主持人，我冲那个啊？我骗我这个电子闺蜜闺蜜们兜里的那点子儿，他们还得留着十一出去玩呢啊！咱不扯那个啊，就点点赞就得了。咱不冲夜门，夜什么门？愿意听听，不愿意听拉倒，愿看看，不愿看拉倒。咱们就是本着一个这个缘分，是不是啊？你说你不喜欢我，我一天就丧上个脸啊，或者是就黏了咕咂说，哎呀，你就给我们刷一个吧，刷一个礼物吧，那啥呀？现在这叫电子乞丐啊，瞧不起这样人。官方以后你也不用给我发这消息了，你给我发也没有用啊。真大岁数，我还是有点这方面的底线的和操守的啊，这是我的底线，不扯那个。来吧，我们看留言吧啊。丫儿姐呀，孩子上小学了，厕所特别臭，我从旁边路过都觉得臭气熏天的，有的孩子甚至因为臭就憋着尿不上厕所。我看网上各地都存在这种情况，那为什么学校的一个厕所这么臭呢？我应该向教育部门反映反映吧。我说就是现在呀，这个学校哈，其实也挺难办的，真的。你就俺们上学那时候，你别说厕所臭啊，那厕所都是旱厕，不仅是臭，哎，甚至还会有一些活物，因为这个点有可能会有一些老姊们正吃饭呢，我就不细形容了啊。就它那个臭呢，是可能会有一些硫化物啊、氨气啥的，但不至于说影响身体。你这个说孩子上厕所就因为臭他不尿他憋着，我这么跟你说他还是能憋住，你知道吧？就有些时候啊，能操着一点的就操一点，别啥事儿芝麻烂谷都往上反，挺烦人的。你这不是纯纯就是娇生惯养了吗？啊，因为个厕所臭就不上厕所就憋，我还那句话，他还是没到时候。
雨伞上尿几回裤子，拉几回裤兜，他就知道了。你知道吧，你这属于是家长的这个部分的任务，你得完成。那啥还都让那学校，他就是下水道反味儿。你现在还没旱厕呢，你那臭臭，那他就是下水道反味儿，那咋整啊？你咋教？你这种情况不应该说教孩子说你不能这样啊，那厕所臭臭去呗，这也不影响啥。你实在不行就小口喘气儿啊，实在受不了你就带个鼻子塞一个纸巾，自己想办法。你这种问题，这点事儿你都克服不了，都解决不了，那以后怎么办呢？这都根本不算问题，你不得这么教育孩子吗？你就这点事儿也得上教育局去反去啊？啊？

妈是应该细致一点，但不能细的没有道理，细的人烦。这是教育孩子多好的一个机会呀、啊！你这不教育孩子，你想去教育教育局去？整岔了啊，干劈叉了。哎，姐妹们，这让我想起谁？让我想起了当时就是网上热度挺高那个子涵妈妈。嗯，老师，我们家子涵喝水了吗？你得让他多喝水啊，不喝水上火是要生病的。这样式的少叫的不是孩子啊，是这个不懂事的爹妈。嗯，家长是欠教育。我这个人是比较公正的，为啥呢？我有资格说这个话，因为我也是孩子家长。他不像说啊，我没当妈，我没孩子，我这个这些方面我没法感同身受，我太有了。就身边那些啊滋哇瞧叫的家长，永远就踩不到正点上，尽管那些没有用的事儿呢，他比比皆是。真的老奇葩了。所以啊老姊妹，我就跟你们说，别人家我不管，就咱家的电子闺蜜们啊，咱家老姊妹们，咱不干这事儿。真的那成招儿烦了，你得抓住问题的核心是啥，是孩子太娇气了啊，太娇气了，这也算是问题吗？这根本就不是问题，还是在于家长咋引导，你怎么去教育孩子去。那我就想说了，那学校厕所臭那怎么了？那以后那个你那就永远都不在臭的厕所上厕所呗，那你上哪上去啊？那厕所那玩意儿它也不以你的意志为转移呀、啊、对不对呀、啊？啊，别瞎矫情啊，招烦。飞水又开始来哈哈来了，又来哈哈来了又。来到直播间的各位宝贝啊，这里是一档女性情感脱口秀的直播间，每个成员点过关注的咱们可以点波关注。来看下一条，燕儿姐，我们是相亲认识的啊、已经交往三个月了，父母催得紧，我们要推进关系吗？他家的家庭条件和我的条件差的有点多，有一个亲哥哥离婚了，带俩孩子，现在呢是他妈帮着带呢，我觉得现在我俩就是一个陪伴，我在想能从他身上吐到点啥，但好像想不来。嗯，这小孩子说话挺直接呀，但也没毛病啊，俩人在一块呢肯定得吐点啥，你啥也不吐你跟他在一起干啥呀，是不是啊？你要么是图呢他的实力稍好一点，能改变你的物质生活条件，要么呢你图他给你提供情绪价值啊，哄你高兴，是不是啊？你要么呢就图他帅，瞅着心里头得劲儿。那如果要是说你想来想去你都觉得我图啥呀，我啥好像都图不上呢，我倒还真觉得你确实是需要仔细考虑考虑了。你啥都图不上的，他啥玩意儿都一寻思都直嘬牙花子，就一样不样的，那是得琢磨琢磨。嗯，那是不是差的有点多呀？是，我从来呢是建议老姊妹们咋的哈、啊、你是找对象找老公的，就是别太钻牛角尖儿，大差不差，就起码打个80-85分的差不多了。但如果说这个人连及格都费劲的话呢，那么的话呢，那你就行了行了吧。真的，你说那个不犯毛病老姊妹图啥呀？咱不干那个爱情婚姻扶贫的事儿啊，扶不起，那基本上都是一扶一个栽进去，哎，一扶搭进去你一身的幸福，有的甚至是性命都难保，你图啥呀？有人说好喜欢听你唠嗑，是吗宝贝？喜欢就对了，说明你是一个三观很正的姑娘啊，你是好孩儿。啊，猫猫说姐姐笑起来好看，我笑起来真好看，像春天的花一样。嗯呐、啊，姐妹们记住啊，想让自己能够有一个很好的状态，记着，就是笑，就是笑。不管怎么地，你发现啊，就是不管说咱底子是长得好看不好看，其实大差不差。你除了那些就是靠脸吃饭，他是职业，像艺人呢、明星啊啥的。

那咱都不做比较，跟咱没啥关系。就咱普通人，实际上底子大差不差，真的。但你要是笑，你就是招人稀罕。别人一看你这小脸儿，即便说咱底子一般，那他也乐意多瞅两眼。你知道为啥吗？就人活着都不容易，谁都愿意感受到身边这个人他是积极、阳光且灿烂的，你知道吗？谁也不喜欢旁边这人天天老丧丧个大驴脸，真的。你想让自己就现在这个网上啊，就是各种这个，哎呀妈呀，那不靠谱的言论老了，什么又逆天改命，又这那那这，我就告诉姐妹们，你们想要自己的运气好，想要做事顺利啊，想要身边结交贵人，就是一个字儿笑，保持微笑。咱不是说傻笑啊，一天低老了大破嗓子，那是缺心眼儿。保持微笑，哎，你这状态绝对不一样，好吗？请保持。Keep smiling， 嘴角上扬，很好。感谢点赞，谢谢宝贝们替我创业点赞啊、哦，谢谢你们。来吧，这个留言啊，咱们再接着看留言。L 这个好长，来看这个。燕儿姐，我跟他从五月份开始唠嗑，初期暧昧，他包容体贴，也发了照片，长相普通吧。我们都认同品质比颜值更重要，我便约定呢，先深入了解，再发自己的照片见面，他就同意了。暑假呢，我因为忙且心情很差，很少回应他的分享，也不主动说自己的事儿。而他呢，情感需求很高，我们为此吵过架。他虽然理解，但沟通始终是浮于表面。后来我常因小事儿，比如他反复犯我提过的错，没兑现承诺等等，发泄情绪，甚至冷暴力。他会道歉，却改不了。他觉得有的时候我生气莫名其妙，有点小题大做。莹啊，帮我把那个空调关了啊，有点凉。上个月底呢，他保证晚上不打游戏，优先陪我，结果没经我同意，还是跟同学打了一局，我把他删了。他短信道歉，承认对我的喜欢和态度不如从前，反思之后求我再给机会。我因为他不够坚定啊、犹豫的态度，最终两人因不舍约定重新开始，加回微信。真的老子们，我看到就是你这个私信，我目前为止要看一半了，我有种什么感觉呢？我有一种巴掌伸不进屏幕里的无力感，真的，我老想抽你。谁跟你这样女生处对象，那倒八辈没了，真的。你不是琢磨，你这不就往死往死琢磨。可是重新开始之后呢，他因为学校的职务忙，没时间培养感情，关心态度也变淡了。我察觉他对我愧疚大于喜欢，提了想法他承认，还说喜欢减少，也因为从来就没见过我的照片。哎，你说多损呢，都落这份儿你还没给人发过照片呢，这男的咋的了？干啥坏事让你看着了？为啥这么卑微呀？他要的是普通舒服的长相就行，觉得没照片少了感情保障，若我发照片他还能够重新的接受，喜欢也能回到从前的感觉。我认同颜值是锦上添花，但觉得人的魅力更重要。我也怀疑靠颜值维系的感情是否能长久，我自己也说不清还喜不喜欢他，分开不舍不适应，却没有那么难过吧。两人都彻底结束，我还是会纠结自己太扭捏太作，不知道要不要继续牵扯。孩儿啊，你听丑姨一句话啊，你饶了那男孩吧，你饶了他吧，行不行？你可别搁这嘎达没完没了的了，真的，我都有点后悔我把你这条留言读完。你不这不纯作吗？你除了作之外啥也没有啊。还有自卑且敏感，没别的。你迟迟不给他发照片，我就告诉你为啥。因为长得磕碜，你因为长得丑的这件事情，你心里头有很大的自卑的这个情节。我跟你说，这男孩不错了，唠这么长时间连一张你的照片都没看着过，这在这干啥呢？他甚至都不知道对方是男是女。你真诚吗？

你真诚了吗？你今天这试探那试探的，今天这事儿明天那事儿的，你要干啥呀？我看你就是想让对方把你打板供起来，完了自己呢戴一个面纱，这辈子都不跟他见面。孩子，心里头如果有这个症结，进行专业的心理机构去进行干预，别老拿别人的感情进行玩弄来啊，找补自己的内心的缺陷，这对人家也不公平啊，人男孩该你的，对不对？完了你今天挑刺儿，明天挑刺儿的，今天删了明天又加回来，干啥呀？真的，你要是说自己内心不成熟，先自己给自己去疗伤，去治愈，去想办法，你不能拿人家这个感情去找补，这不公平，好吧？你这是作，纯作，作孽啊！你这玩意儿是早晚是要那个这个射出去的子弹会回到你的眉心的，好吧？什么孩子这是？啊，感谢小太阳关注了丑羊啊。朱丽说，我今天早上拉的臭臭相当完美，是手搓了小臂上面，还真有泥儿下来，忍俊不禁。宝啊，你记住啊，如果说这个做完之后你的身体有正向反馈的话，咱得咋的？俩字儿，坚持。因为吧，我再跟姐妹们强调一下啊，丑丫呢没有任何的行医资质，我也不是什么学医的专业毕业的啊，我也没有任何的这个包括什么这个道家的这个理论知识啊啥，我都没有，我就是一个纯纯替你们咋的，就有点像啥主播，哪类主播呢？测试，你比如说大家都说哎这个好吃。啊，然后他呢替你们买一份啊，替大家买一份，完他尝说啊，确实挺好吃的啊，你们放心买吧。我就是相当于在养生驻颜啊这个赛道的这种测试主播。你看现在网上这不是老多了吗？就好多医生啊，无论中医西医，包括有一些是这个道家的一些师傅啊，分享的好多好多养颜驻颜的这些手法，确实有点啊。那个让大家不知道从何选择，我就相当于先帮你们塞一遍，我做完我觉得哎这个又方便，完了还有效果的，那就做呗。我就是这类主播啊，再加上呢我又是电台的主持人，我们这个工作关系啊，对于这个这个身材呀，包括状态呀，眼神啊面部皮肤啊就这些方面是有一定的要求的，那你不能自己造的扒拉狗啃的，就这一行你毕竟也是干这一行，是不是啊？所以这方面我多少有点经验啊，就相当于我试过了我觉得不错，然后推荐给我们的电子闺蜜们，就这么回事儿。朱丽叶说收到，有时候生存就是智慧，佩服，请收下我的敬佩。哎呀妈，说远了，这嗑就唠远了。喜欢姐姐咱们就一起同道而行啊，走哪算哪，多走一道算一道，这多好。因为吧，这个在我做这个账号的初期啊，就有很多可爱的姐妹们就在后台私信我，因为我是分享过很多这个道家驻颜的一些智慧啊，包括古人的手法什么的，然后那个宝贝儿老可爱了都啊，问我说：“姐姐，你是道长吗？”姐姐不是啊，姐姐不配，没有这方面的生活的阅历和经验，但是姐姐是一个愿意分享的人。愿意体验各种这个古法，包括这个古人智慧的这么一个人啊，所以如果我们是同道中人的话，那我们就互相学习，互相鼓励，互相督促，高兴啊，听到朱丽叶的这个正向反馈好高兴。好了，我们来看下一条留言。人家蜜月期跟男朋友相处黏黏糊糊的，还是各干各的呀？啊，你想问问大家呗。他说我们只有周末在一起，刚在一起两个月多一点，按理说这会儿应该是蜜月期吧，周末待在一起的时候有时候他也在玩自己的手机，我觉得一周只有周末才见面，应该多聊天或者是干点啥吧。如果

只是玩手机，那就自己玩自己的，为啥要见面啊？也是因为这个事儿说过他两三次，但说了感觉又没什么必要。平时周一到周五呢，我们一般是10点左右打语音，打到11点多，一般我挑起话题比较多，也不知道是不是我的分享欲太旺盛了。第一次谈恋爱，属实不知道是不是我太粘人了，周末是不是适合独处比较好，不要两天都在一起。哎呀，宝咋跟你说呢，就是如果哈，这个男孩是真的喜欢你的话，他根本没有心思玩手机，你知道吗？你都在跟前呢，玩什么手机呀？我只能说呢，这个男孩可能也不是不喜欢你，但是没有那么喜欢。你说的没错，就是刚认识2个多月，那正应该是，那都不叫蜜月期呀、啊。那就是纯黏糊的都不行了，那就黏糊的像年糕似的。对呀、啊，你说真正喜欢的话，那就是含在嘴里怕化了，捧在手里怕摔了，就是这种感觉。

0: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遇到洪水时勿进入建筑物地下部分，避免进入地铁等设施，不要游泳逃生，不要攀爬电线杆，不要爬到泥坯房的屋顶。被洪水围困，应尽快拨打求助电话报告被困人员情况，若通信信号中断，可挥动颜色鲜艳衣物或集体同声呼救。如被卷入洪水中，要尽可能抓住漂浮物，寻找机会逃生。
1: 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8月21日，星期五，农历7月初九。再过两天，我们就要迎来24节气当中的处暑。处暑，处有终止、躲藏的意思，代表暑气到此为止。这个节气最早源于上古农耕历法，古人把它当作夏秋分界节点，暑热慢慢退去，秋意一点点到来，庄稼开始走向成熟。它的意义就是提醒大家，暑气渐消，要顺应时节，调整起居饮食，做好迎接秋天的准备。好了，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初审张谈，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2: 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3: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4: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5: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6: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7: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8: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9: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10: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

0: 等。
1: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2: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3: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6: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7: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8: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7: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8: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9: 一号电池
10: 到，
9: 三五七号
10: 到。
9: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0: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1: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2: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3: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2: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4: 没事，没人看见。
12: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3: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2: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5: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16: 现在是酉时，北京时间傍晚18点，酉时肾经当令。
7: 我是你的肾，晚饭要以清淡为主，另外在睡前多按揉涌泉、太溪两个穴位，可以让我更健康。
17: 喜欢分享，
18: 既人参雪花膏嘎嘎的，你就用吧。
17: 他热衷八卦，
18: 雪饼到底有没有对象？
17: 他乐于助人，
18: 想吃吉林大米还不简单吗？地址给我。
17: 他就是你不能错过的电子闺蜜丑鸭，丑鸭的朋友圈，姐妹们的聚会，嗨翻天儿，
18: 进来唠呗，在外边瞅啥呀？
19: 姐妹们，大家好，我是雪饼猴王水柱，欢迎锁定丑鸭的朋友圈，我都在关注你，你还等啥呢？

亲爱的各位听众朋友，直播间的各位宝贝电子闺蜜姐妹们，大家晚上好。此刻您正在收听和收看到的是在吉林广播电视台的一档女性情感脱口秀的直播间，我是你们的电子闺蜜主持人丑丫。现在老光为什么一会儿亮一会儿暗，什么意思干什么，什么意思？凑合看啊，不是我这个屋里的事儿，是这个手机好像一直在调节啊。行，你慢慢调吧，我不着急。欢迎关注，如果来到直播间的各位宝贝们还没有关注过丑丫呢，都可以留一个关注啊。我们这档女性情感脱口秀呢，主要就是针对姐妹们在工作、学习、生活、情感、育儿、职场方面遇到哪些让你觉得特别闹心的事儿，都可以拿来跟丑丫吐槽吐槽啊，保证你闹心的来，开心的走。就有些事儿说出来就好啊，不管咋地，你就是不管说你跟不跟丑丫说，你就是不跟我说，你也找个靠谱的人把这些玩意儿往外倒腾倒腾。嗯，垃圾在心里放久了，它会发臭。

就是非常的 chill。 我昨天回家路上看了一条那个视频啊，特别搞笑，是一个男孩子啊，这个男博主发的，看着就是非常朴素的那种男孩。然后呢，他说他自己是中灯啊，大家就明白中灯啥意思吧，其实就是指我们这40左右岁的中年人。嗯，说很多呀，这个中灯不知道自己身上有味儿啊，但是他们的媳妇儿、他们的女朋友非常清楚，但他们自己不自知。说这个中灯怎么能没味儿呢？其实很简单，就是勤洗勤换。哎呀妈，这条视频哈，就他这一句话，我反复看了两遍，我太认同了，我太认同了，姐妹们，就是。我不知道你们家老爷们啥样哈，就我们家老爷们那这真是算是男中灯中的翘楚了，不错不错的，连洗带换的，一天洗洗涮涮的，真的啊，就不仅洗自己啊，就像我跟我儿贴身的也都洗啊。但是呢，那晚上就是回来洗澡之前，你就天天他这么洗啊，就是他刚从单位回来，那身上那老烟味儿，那老油子味儿，那老那个油泥味儿，就是还是依然扑面而来。所以我无法想象，就是那些不勤洗勤换的中灯，那得啥味儿啊？虽然那个博主啊说的非常生动，说很多中灯呢，主要的味道是来源于嘴。说这老嘴是为什么这么臭呢？主要就是因为吧，不好好刷牙，啊，说拿什么牙线清洁牙缝，那都是无从谈起。啊，再加上这种情况，一抽烟那简直就是雪上加霜。说很多中灯他都意识不到，就是自己嘴里那个味儿，就类似于说就是烟灰缸泡水发酵三天之后那股恶臭的味儿。哎呦我，太有感受了啊，我太有感受了。之前也曾不知天高地厚，斗胆请过一些啊，那都不是中灯了，那是比中灯要更高阶的一些。我们这个直播间了，挺宽阔的。你们能想吗？就是在这种，我看这能有多少平？直播间20平左右有了吧？一个半小时的直播下来，那直播间里辣眼睛啊，姐妹们辣眼睛，真不是我事儿多。你这搁谁谁也受不了，不多说了，这点吃晚饭的时候，所以在这儿呢，想要提醒一下姐妹们啊，我就简单的说一下怎么能给中灯去味儿。一个是一定要给他们买那种就是薄荷味道很重的，能去烟渍、有那个茶渍、咖啡渍的那种强效的牙膏，而且一定要配上牙线和漱口水，这个一定要配。你知道吧，因为牙缝里边的很多东西它刷不出去，你得拿那个牙线滋滋的剃完了之后，再用漱口水刮一下，再消一下毒。哎，这个基本上除了它胃有毛病，像下水道反味似的之外，口腔里的味基本解决了啊，基本解决个七七八八的。嗯，另外还有啥味儿呢？就是一定要给他买那个就是带香味儿的沐浴露啊。有些这个老爷们儿吧，他不乐意用沐浴露，是因为啥呢？他觉得那玩意儿假滑，滑子溜的，洗完了不如像香皂似的干巴的得劲儿，是不是啊？那人家那男博主说你不愿意用那个沐浴露吧，你也不能干冲，拿水冲根本啥用没有，买那个滴露松香味儿的那老香皂，那个香皂就是不仅是能那个让家老爷们去身上的油腻味儿，还可以用它洗内衣内裤啥的啊，强力杀菌除味儿。哎，还有就是洗发水也一定要买去屑去油的，千万别给它用滋润的啊，那玩意儿都已经冒油成啥样还滋润呢。另外呢，就是贴身的内衣裤啥的，就必须一天一换。听好，无冬到夏，一天一换，啊，一天一换。哎，还咋的来着？说还有就是那个用那个止汗露抹嘎叽窝，你要嘎叽窝一般是重灾区，出汗呢啥酸了红、臭了红的啊，一定要用止汗露。完了说要稍微再讲究一点的，你可以喷点那个香水。妈，整半天我俩用的是一个香水，就是爱马仕大地。那股松香、木质香，能综合一些身体的体味，但前提是你别整得又香又臭的，前提是你得先洗干净的，完了再用，好吧？哎呀，不容易啊。

真的，姐妹们，真不容易。你说咱一天洗洗涮涮的，顾孩子顾家也就算了，家里老爷们儿也上点心吧，要不然咱不说别的，自个儿也遭罪啊，是不是？那老床单枕套的，他那半拉就是说啥洗不出来呀。哎，我最近发现一个好办法啊，就是你洗床单枕套被罩之前啊，把你家老爷们那个先用爆炸盐，其实爆炸盐就是洗衣粉，就咱小时候咱爹咱妈用的洗衣粉，拿稍微热有点烫手的那个温度，大概60-70度吧，你把那个洗衣粉和开泡一天一宿，完你再洗，确实好很多。你就泡的过程当中，你肉眼可见那个水就变成黄褐色了，洗完之后确实比以前透亮多了。哎呀，你说这个这些话题真的我非常非常的愿意聊，为什么？就是我对于清洁有一种莫名的狂热。就喜欢香盆亮汤白净的。说远了，哎，说远了啊！来，回过头来啊，我们呢就是来说说看一看，那么姐妹们，哎，这都在这是说啥呢？留言都留一些什么呢？我们先来看这条，丫姐，我的单位很奇葩，每天早晨早会要一起读书。另外呢还要在一个小程序打卡发读书录音，主要是让我们读的书里说工作才是生命里最有意义的事儿，这不 PUA 吗？我该怎么办？Oh my god， 我没经历过啊，就我真的没经历，我那个我们台里头没有这些奇怪的事儿，奇葩的事儿，但是我身边一些亲朋好友啊，确实有这样的经历啊，曾经把他们折磨的都不行了，就不仅一起读书，然后还搞什么读书分享会，我就寻思怎么的，这公司出去创收不重要啊？这整业务不重要吗？这怎么还读书分享上了呢？我跟大家说啊，就是一旦你遇到了这样的领导，或者说就愿意整这种事儿的公司，那就是不管是啥，它都是领导的意图。你知道这是一个什么信号吗？就这公司眼瞅就完蛋了，差点说另外三个字，马上就完蛋了。为什么呢？他发现有些事儿根本推不动，让员工干活，员工100个理由，全都老毛又滚刀又，哎，说谁谁也不听，是干啥啥也不干，啊，挣钱挣也挣不来，说那怎么整呢？那就先洗一波脑吧，大概率都是这样的。其实我刚开始想说，就是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哈，但是呢，老姊们丫姐得说一个比较负责任的建议，就是说现在你要说刮擦呀裸职了裸辞了从这儿走了，你要说再找一个，那你中间这空档期咋整啊？是不是啊？我倒是觉得吧，这不是啥坏事，因为你现在已经意识到他在 PUA 你了，那么接下来他根本就 PUA 不到你了，保持清醒，然后该保留的证据都保留，保留证据干啥呀？到时候劳动仲裁用呗，明白我的意思没？哎，凡事吧，把下一步做瓷实了，咱再把上一步给它终结了，是不是啊？你不能就是只是因为个读书分享，咱把自己这中间嘎巴一下干出个中空的时间，没有收入，那难受的可就是咱自己了。记住啊，宝贝们，只要你意识到了这件事儿是在 PUA 你，那么接下来 PUA 就跟你没有关系了。你已经是清醒的了，好事儿。

来，咱们看下一条留言啊。因为对象的前任，我们没办法公开。我们三个人呢都是一个圈子里的好朋友，但我跟对象前任关系没有那么好。我在和对象在一起之前，并不知道他们曾经谈过恋爱，因为他们互相约定不告诉别人这段恋情。

整这些事儿去？一个谈恋爱整这么复杂干什么玩意儿呢？由于当初和前任是我对象提的分手，而且对方女孩很崩溃，也有过一些极端的做法和说法，现在我跟我对象谈恋爱之后，我没办法公开，我身边的所有人都劝我不要这样，有说担心我对象前任伤心的，有说担心他做出偏激事儿的，但我很难，我很难受，很憋屈。现在我潜意识已经开始慢慢疏远我对象了，我很痛苦。那就对了，嗯，接着疏远吧。不是怎么的，这是个世界，是找到合适的对象很难，但也不至于非得就给自己一下就选个地狱模式吧。你看看啊，你看看你这个对象处的有多膈应。你跟他前任，你们仨还是一个圈子的朋友。如果说你们仨是一个朋友圈的话，那大概率，如果一个人以六边形法则的话，你身边十八个朋友，你们身边所有的朋友大概率都有交集。你图啥呀？这男的好成啥样呢？我就想知道啊。你跟我说了这么多，你连一句就是让你觉得就是为啥舍不得，为啥要跟他处，你一个字儿都没提过。那你说在这块卷啥呢？那就是说明就他也没有啥呀。你现在啊宝贝儿，你现在脑子特别混乱，你要捋清第一个问题，就是这男的他配不配，他值不值得你这么焦虑。你看一般咱们说啊，你这个手里头啊这个有一样东西，但你吃了呢可能会过敏，可是你太想吃它了，为什么呢？它的口味太对你的口味了，而且它太鲜嫩多汁了，就是你起码找出俩理由吧。你说这个前任啊，俩人牵扯不清都分开了，还在这磨磨唧唧，完你俩还在这给我整着这地下工作，跟前任也是。你想一下啊，就一个男的，咱不说他实力财力什么财那个这个脑力方面有多优秀，起码他得坦荡吧，他得真诚吧。处个对象，就如果说上一任不公开是个特例的话，那下一任还不公开，是不是这老爷们有点问题呀、啊、是不是他搁这嘎达骑驴找马呢？上一任是驴，你这一任也不是马呀，他还搁这嘎达找马呢，你能明白我意思吗？有歧义，哎呀，你挺烦人的，嗯，我下次读你名我就读鱼了啊。读完你名我就后悔了，感觉自己陷进去了。

多顺呢、啊、咱说多顺呢 啊， 啊起这么个名你说你这个人哎呦讨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的一档女性情感脱口秀啊，我是你们的电子闺蜜主持人丑丫。我们看下一条留言。和男朋友呢都刚刚工作，我双休，男朋友已经连续工作快半拉月了，最近一直没休息，天天上班，正常他是单休。我们一起租房子住，一般呢就是每天他回家会比我早，偶尔做饭，但是基本不会拖地呀、收拾屋子啊什么的。我不太会做饭，但是呢我洗碗，周末的话呢就是刷马桶啊，擦洗手台啊，这些家务都我做啊，也会洗他的臭袜子，他可能喜欢多穿几双攒一块洗吧，我是不喜欢堆着，感觉又脏又臭的，并且有的时候我觉得他很忙很累心啊，然后就心疼他帮他洗袜子，但其实我内心并不想碰那个臭臭的东西。他也会给我花钱，但我并不会因为他给我花钱而开心，反而是他有时间的时候耐心陪我，我更高兴一点。而且感觉上班之后大家的忍耐值都在降低，不像之前上学谈恋爱啥也不操心，所以快乐幸福就轻而易举。现在有一种两人在一起幸福就很难的感觉，有些家务我并不想做，但是我会逼着自己做，我想让他对我多点耐心，但是他耐心很有限。

其实我也不知道自己在表达啥，是我也想问你到底要表达啥。但有的时候真的觉得两个人在一起幸福好难哦。还是因为刚毕业孩子，我是不是太建议啊，如果说你们俩真的很想奢望结婚处的话，我不是太建议提前这么多年就同居，因为你会马上看清婚姻和生活的本质，看清了本质你怎么骗自己走入婚姻呢？我说这个话啊，不是说在发表极端言论，我是跟大家讲生活本身就不易，婚姻本身就需要很大的耐心包容心去磨合。如果说你们走入婚姻啊，或者说同居的时间短，你会有极大的耐心和包容心呢，因为过了磨合期其实婚姻可以的，我觉得可以，没有那么糟糕，真的有人陪伴，有个人一起共同面对生活里的难，不是件糟糕的事情。可是如果你及早的就把这件事情开始了，然后把该有放在婚姻当中去磨合的东西提前磨合完了，你耐心也没了，结啥婚呢？对吧？这就是现在很多年轻人啊说啊，我看清了生活的本质，我可不步入婚姻了。我跟大家讲，大概率是因为提前同居太多年了，谁也不想引谁了，就天天咱不说别，就老这臭袜子，真的，我说白了，谁也，哎，谁也受不了，真谁也受不了。还有啊，就是女孩子，咱们在谈恋爱的时候啊，有一个什么很大的毛病和问题呢？既要还要，啥都要。那你看，你都说了，俩人上班之后明显就感觉忍耐值就降低了，为啥呀？那天天在单位当牛马，这事那事一天累个臭死。我没说吗？忍耐力它是有限的，你在 A 这个地方用完了，你在 B 这个地方必然它就少了，而不是说你们的感情出什么问题了。你忍不了他的，你凭啥就要求人家非得忍着你呀？啊，人家都给你花钱，完了还说我不愿意让他花钱，我因为花钱也没有让我开心，我希望他多陪我点时间。你都说他都连续半俩月加班了，他最没有的就是时间，没有啥非要啥这个劲儿，我也真是服哈。你这不就左瘾吗？啊，你这不是左瘾是啥呀？所以我就说啊，就是这个相处过程当中啊，如果要是觉得对方怎么这么多问题呢，那你可能得反思反思，是不是你问题也不少，真是。好吧宝宝，我给你的建议都给完了，那么具体你想咋执行呢，就是你的问题了啊。祝你幸福。哎，鱼说对，姐姐能不能建议六十再结婚，六十那是属于夕阳婚啊，那跟年轻人的没啥关系，别瞎扯啊。我郑重的跟大家说说啊，以一个我过来人，然后呢结婚今年已经是第13年的这么一个中等人的心态啊，跟大家说说，就是婚姻到底是坟墓还是生活的另一种更好的选择。我坦白的讲啊，就是婚姻确实是要看运气的，但是大概率说那种就是结了婚了就连生命安全都受到威胁的，从概率上来讲那个是极端案例，就是大概率大家都会遇到一些还不错的人。那为什么在婚姻当中就是那种极端案例既包含非常幸福的也包含非常凄惨的呢？因为那都是小概率事件，可是人们总是会被那些极端的事件所吸引，然后呢就延展到说，哎呀婚姻就这样啊，可不能结婚呐，那结了婚了我跟你说那命都保不住了，这种言论是非常不负责任的。你就去观察身边的人，是他有吵吵闹闹，可是平淡且平和的生活还是在大概率的时间，所以婚姻并不恐怖啊，它就像呼吸一样，是吧？那你有时候你还咳嗽呢，你有的时候感冒了你鼻子难受，你一呼吸你还难受呢，那难道你不呼吸了吗？是不是？所以我觉得有些事情是顺其自然，遇到问题解决问题，而不要去预设问题。如果你要预设问题的话，那不好意思，你都别说婚姻了，你在家门里边，你在家里你连一步你寸步难行。

0: 为啥呀？那出门你不怕车撞啊？吃饭不行吧？吃饭万一噎死了呢？喝水也会呛啊，这就叫预设问题。然后就把自己搞得神经兮兮，完全没必要。我从来都劝啊，年轻的姐妹们，就是叫遇山开路，遇水架桥。生活总是要继续的，你把自己封起来，不见得问题就解决掉了，问题会堆积的，越堆积越严重。还有好多啊，现在这真是末法时代，就有些博主真是不要脸啊，教给大家就是各种啊，就是什么啊，你只要想暴富你就可以一夜暴富，是疯了吧。如果真的想让自己的生活变好，想让自己变好，想让自己慢慢的走到一个上升的渠道当中去，要怎么办？你要做事情啊，宝贝，你总得做点啥吧。行，就按那些博主说的啊，你咔嚓一下就好了，你这个月就要发大财了，那你也得干啥吧，对不对？你总得干点啥呀。就老天爷说要给你暴富的机会，你天天搁家里捐着，你天天就啥也不干，他咋给你机会呀？他还能光光上你家敲门去啊？你起码得站大道上吧，你起码得在人群中吧，你起码得在工作岗位上吧，干点什么机会他才有机会找到你。
1: 雨过应该就会天晴，
2: 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路线，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紧绷防汛安全弦，守牢汛期安全线。
3: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4: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5: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6: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7: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8: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9: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10: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那就麻烦了，那我肚子。

0: 了。
1: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2: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3: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6: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7: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8: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7: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8: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9: 一号电池
10: 到，
9: 三五七号
10: 到。
9: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0: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1: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2: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3: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2: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4: 没事，没人看见。
12: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3: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2: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5: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16: 姐妹们，大家好，我是雪饼猴王可柱，欢迎锁定咱们家的朋友圈，我都在关注，你还等啥呢？
17: 他喜欢分享，
18: 这人参雪花膏嘎嘎的，你就用吧。
17: 他热衷八卦，
18: 雪饼猴到底有没有对象？
17: 他乐于助人，
18: 想吃西林大米还不简单吗？地址给我。
17: 他就是你不能错过的电子闺蜜丑鸭。丑鸭的朋友圈，姐妹们的聚会，嗨翻天儿！
18: 进来唠呗，外边瞅啥呀？
19: 姐妹们，大家好，我是有阳，欢迎锁定丑鸭的朋友圈，我也在关注，你还等啥呢？

迎收听收看，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的一档女性情感脱口秀丑鸭的朋友圈，我是你们的电子闺蜜主持人丑鸭。欢迎姐妹们啊，我的电子闺蜜们，你们有任何在工作、学习、生活、情感、育儿、职场、婚姻当中遇到的一些闹心的事儿、闹心的人，都可以来跟丑鸭吐槽。我们继续来看姐妹们的留言啊。鸭儿姐，我跟男朋友相处10年分开了，初恋，心理性和生理性都喜欢的那种。我是属于重感情的人，情绪一直会波动，有些时候会忍不住想要联系他，但对方不回应。如果你真的有事情给他留言，他也会帮助你。该怎么更好的走出来呢？对方这种情况已经完全放下了吗？对方不仅完全放下了，对方就是现在一看人给他发微信，你的心里头都产生一种非常厌烦的感觉了，明白吗？所谓的什么你给他发微信他也会那个有事找他，他也会帮你，那是属于一种就是无可奈何，没办法。我估计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应该有过一些极端的言论和极端的行为，他怕出事儿，你赖他身上了。

怕警察找上他，能懂吗？所以宝贝你记住啊，你现在放不下的90%以上不是这个人，是你的10年的青春，10年的时间，10年所有的情感付出，一路走来的苦辣辛酸，没别的，这个就叫沉没成本，因为10年已经过去了。我觉得既然10年都没有换来你想你所期待的结果，那这10年你的经历它一定有东西想要让你学会，你明白吗？这10年可不是说浪费了时间的，这10年是一定要让你学会如何看待感情，如何分辨男人，包括如何认清自己，所以这个绝对不是坏事儿。那要怎么走出来呢？首先把对方的电话和微信拉黑，并且给自己啊，我现在我就给你一个心理暗示，你再联系他，你全家倒霉，倒10年霉，你怕不怕？就给自己这种强烈的心理暗示，就是压根儿不能联系，压根儿想都不能想，然后去开始自己的生活。怎么开始？也许你平时生活并不规律啊，尤其是这个难受这个阶段啊，一岁睡一天，或者是一宿一宿不睡啊，吃垃圾食品，呱呱灌酒。那么好，接下来的时间，每天早上最晚8点起床，然后把自己收拾得干净利索的啊，务必要干净利索，刷牙洗脸，搭配衣服鞋子包包，化淡妆，然后出去，无论是上学还是工作，你应该是已经工作了，相处十年，除非那你从初中你就开始搞对象了，是不是？哎，把自己的生活规律到每一天早上、中午、下午、晚上你要干啥，写出个表来。为什么要这样做呀？是因为你处于低谷期，如果你放纵自己了，那就一定会跌入到深渊，这是毫无疑问的。你通过这种方式强行的让自己生活在规律的状态下，你一定可以走出来，因为每一个人都会经历或大或小这样的一些情感上啊，无论是爱情、友情、亲情啊，对不对？一定会经历的，你绝不是个例，我就先这么告诉你。所以你心里会不会有一点平衡？那么好，那接下来就积极的去做事情，让自己活得像一个体面的成年人。你相信我，21天，最晚21天，你一定能走出来。我就说这么绝对的话，好吧？为什么？因为我经历过。当然不是说跟男朋友相处啊，我没处这么长时间，但是我经历的事比你这恶心多了。那都能走出来，你一定没问题，好吧？加油，宝贝。

宝贝，我想问你们个事儿，就是就我们直播间电脑的这个输入法啊，我很少能遇到，就是这种我都不知道这是个什么输入法，它上面显示的是那个那叫啥呀，搜狗拼音输入，但是你拼音打进去就是出来的字儿都老诡异了。你比如说我要打一个那个的白勺的，那不就是的呃啊的吗，完了出来的是胡，胡就是古月那个姓胡的胡，什么玩意儿这是啊，太气人了。完了你比如说我要打一个我字啊，完出来的呢是一个火，伙伴的火，我这会听。哥，我以前脾气，我真的我就想举起来，高高举起，给他摔个稀。

真生气啊！来吧，我们看下一条留言。不要跟键盘生气，键盘又没有感情，你生气也是白生。来看下一条啊。鸭姐，我跟对象相处起来感觉有点无聊了，是因为惯性和习惯，还是会每天打电话聊天，有的时候会等他，可是真的聊起来又觉得不知道聊什么，还不如玩手机。对他就是没有之前那么着迷了。这才处了不到半年就这样了，跟这样人能结婚吗？还是我本身就有问题呢？好像每次恋爱都没有办法超过半年，我是不是适合一个人生活？我还是那句话，宝宝，不要提前太早同居。你这不就是跟结婚有啥区别呀？你看有哪个两口子说这天天被琐事缠绕，完了天天就哎，你知道吗？有件事情啊，我想跟你分享。是人都是这样，就是爱情是什么呀？爱情不就是多巴胺吗？那玩意儿它不是哭哭分泌的，是两个人从陌生到心生好感，到暧昧期，到确立关系，就是这种不确定，它才会刺激它苦苦的分泌。人等结了婚了，那玩意儿嘎巴一下就没了，也不是嘎巴一下，反正就是呈下降趋势，明白没有？所以不是你的问题啊，先处着吧，实在不行分呗。那玩意儿你就不能说没感觉了硬在那处，那图啥呀？完成任务啊，那不是没有 KPI 要完成吗？顺其自然就好啊，没有必要做那些这个无意义的思考和分析。你处对象这个事儿，就是能处就处，处不了拉倒，不就这么回事吗？那结了婚还有离的呢，那处个对象你整的老深刻该没有意义啊，浪费脑细胞。费是说这不是跟昨天那个是反的吗？昨天是嫌男友看手机。所以你看人其实都是一个味儿，都一样，那玩意儿也不分男女。没说吗？那日子过到最后凭是啥呀？全凭良心。什么所谓的经营，那都是无从谈起。经营啥呀？那对方烦都烦死你了，或者说你一看对方你都直犯恶心，你都直感觉，咋经营啊？咋经营啊？过到最后全凭良心。那没良心的那就分呗，他就劈腿，他搞外遇呗，不就这么回事吗？感谢豆宝关注了丑羊啊。来，我们看下一条啊。丫姐，我们俩是校园长跑恋爱，在一起的时候他的工资一直上交给我，结婚第七年，结婚前后他装单身出轨同事，后来被我发现，跟他闹得很严重，他就和外面的断开了，来跟我求和。然后他的出轨对象辞职去了其他城市，过了一段时间他也辞职了，现在回归家庭，和好一年多了，表现得很好，头像用我的照片，微信昵称用我的名字缩写。干什么玩意儿？电脑你今天晚上有点表现不好啊，老在这块左腰呢。并且我们现在还是一起创业，让我管财务，但是我还是会有情绪的反扑，不知道他以后会不会再出现，再去出轨其他人。他这次出轨可能只是分心，最后和出轨对象闹得很难堪。现在我们一起工作，感觉他出轨几率应该很小了，可是我不知道到底是怎么了，原谅出轨的人，后来的人都怎么样了？姐妹们，能给我一点建议吗？还可以和好如初，破镜重圆吗？不可以，不可以和好如初了，破的镜子也不可能重圆。来，宝贝，换一个思路啊，为什么非得和好如初呢？当初你们的相处模式，他就跟同事劈腿了，如果还是如初的话，他不还得再劈腿啊？为啥非得如初啊？我们换条路走啊，这条路已经走到死胡同了，我们换条路，条条大路通罗马。好，再来说破镜重圆，镜子摔稀碎，你非得重圆它，你把它费劲巴力的啊，费个驴劲，又买最强力的这个粘胶，嘎嘎粘一块了，一照镜子，镜子里有无数个自己，摔成多少片里边。

0: 就有多少个自己，丑不闹心吗？
1: 再买一个呗，那镜子不有的是啊，干啥非得就用以前的呀？
0: 那么好，我刚才说这两句话啥意思？宝贝们听懂没？婚姻出了问题，想办法去解决。两个人不要再想着回到过去，回不去。我们重新开始另一种相处模式，你会发现，哦，哦，原来之前是有问题的，原来他的出轨不只是男方的问题，是我们之间都有问题，对吧？好，镜子碎了，你重新再买一个，你会发现，哎呀妈呀，原来之前那个旧的镜子照着这么磕碜呢，这新镜子原来我一照我还挺瘦了，每天心情真好。这就是生活的本质，这就是如何面对婚姻的办法。出了问题解决，这条路走不通换一条，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只要你们俩有解决问题的决心，还想一起走下去，那么有的是路，有的是办法。听懂了吧？豆宝说，这是直播电台工作吗？还是谢谢某某送出的那个人气票，也感谢陈大力送出的人气票，还是新的直播方式？不是宝贝啊，燕儿姐给你瞅一眼，我是一个电台主持人，我现在正在电台的直播间，嗯，都在这儿呢。这外边那是我们的导播间，然后这个是我们的直播台子，我就是相当于把旁边放了个手机，立了个手机而已。嗯，你要是吉林省内的宝贝，你通过广播是能听到我的节目的。哇哦，酷，挺酷的啊，就呱呱的。嗯，但是这些键子我能用的就，我看啊，一个两个，我常用的键子就俩到仨，嗯，到头的，剩下那些玩意整不明白，不敢瞎捅咕。哎，好，再说回来啊，所以说就是出轨这件事情，你静下心来，公平的讲，因为我接到这样的私信，包括我身边很多的朋友出了这样的问题，也愿意找我来给出主意，九成以上都不是一个人的问题，排除极个别情况，就是这就是个畜生。他就是好，就有这口累，就愿意这个乱搞男女关系之外，大概率都是两个人的问题，所以出现问题就解决好了。嗯，另外情绪上的反扑这个事情呢也很正常，你得允许自己难过呀。你被绿了这么难受，你一心普奔的这一段感情和小家庭，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你得允许自己难受啊，你允许自己有反扑。但是当这个情绪来了之后，调整呼吸，用其他的事情来分散自己的这个坏情绪，就是你让他反扑之后，你别让他一直在扑你，他就有点像什么啊，我经常在节目里打这个比方，有点粗糙但是很形象，就是人这一辈子都吃过知道那是啥吧，我们电台不让提这个字啊，不好吃不怕，但是别咋的呀，别嚼。哎，就好像这个情绪反扑，就是你一不小心你卡倒了，卡了个狗抢屎，完了你康康整了一口，别嚼，怎么办呢？往下咽，别倒嚼，别反刍，别没事就嘎整出来一顿嚼，一顿嚼，一嚼嚼一天，那你不结节谁结节啊？啊，所以允许这样的坏情绪来。你不是圣人，圣人他也有坏情绪啊，对吧？然后慢慢的用时间去冲淡它，总有一天是会淡的，一定会的啊。我是云南的，听我们95.4哦，是吗？我们这边调频在吉林省是97.6兆赫，迪士某某说关注丑鸭约等于认识一个电台主持人朋友，怎么叫约等于呢？就完全等于我是你们的电子闺蜜好吗？请不要约等于啊，咱这以后这就是人脉了。
1: 我就是你们在吉林广播电视台的人脉闹呢。杨洋说每天都是这个时间播嘛，正好给这个电子闺蜜们啊，新来到直播间的各位宝贝们介绍一下，咱家的这档这个女性情感脱口秀的

直播呢是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半到7点钟，每天一个半小时。周六周日目前是没有的啊，以后要是说咱直播间真是慢慢做成做大了，那就天天播啊。基本上时间就是5点半到7点钟，正好陪着姐妹们。你看像下班的啦，有的下班晚在路上开车呀啊，或者有的搁家正那个做菜做饭呢，还有的吃的早的可能都已经开始刷碗收拾了。哎，你就把我放旁边，我就在这块嘚的，你们就听就行。我就是你们的人脉了，明白吗？那咱说电子闺蜜，那不是开玩笑的，但我是很认真的在对待我们这个感情。一二三四下手哥说我在直播夜翻了一大圈，还是觉得老先生姐姐说话比较真诚，虽然我不是女性。哎呀，那问题不大，老弟啊，喜欢听乡音，那你就看姐直播，姐这嘎巴溜溜脆的，绝对让你就是能够这个一解你的相思之愁，是不是啊？嗯，我能明白，就是听到乡音的那种归属感和亲切感哈，确实是不一样。好吧，宝贝啊，针对这个出轨的事情，我就跟你解释到这里。记得啊，既然他也表示了真诚和诚意，想要重新开始，那咱们就别老反反复复的老提那点破事儿、烂事儿的，是不是啊？啊，那既然选择回归，那咱得给他一个机会，而且别没事就老提这个事儿。咱说翻篇就是翻篇了，你情绪反扑那是你的问题，毕竟这个对他来说也不是什么光彩事儿。这个也是他的一个很糟糕的经历，所以谁都不希望自己糟糕的经历没事儿有事儿就被人提，好不好？你也不要老觉得说我拿这事儿我得提了提了他呀，我得点着点着他，不用你点呢，那是你心情不好。这个事儿你不点他，他一辈子在他心里头他会感激你的。你要是老提啊啊，这不要脸啊，还有这出轨，哎呀，整个小三儿，这他慢慢心里头那种愧疚感没了，他转知的是什么呀？他会恨你的，他觉得你这人小心小肚鸡肠，有事儿没事儿就在侮辱他的人格，明白不？这就是人性。

0: 肃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肃邦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肃邦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1: 王老伯对自己的孙子小王疼爱有加。几年前，王老伯把自己名下的住房赠与小王，并对小王赡养自己的事项进行公证，办理了产权变更登记。后王老伯因患病瘫痪在床，小王既不来看望照顾爷爷，又拒绝承担医疗费用，王老伯能否要求小王返还房屋？吉林肃邦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2: 王老伯可以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民法典第658条第一款，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民法典第663条，受赠与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赠与人可以撤销赠与：一、严重侵害赠与人或者赠与人近亲属合法权益；二、对赠与人有抚养义务而不履行；三、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赠与人的撤销权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本案中，王老伯自愿将其所有的房屋过户至小王名下，双方形成赠与合同关系。现因案涉房屋已办理产权变更登记，故王老伯依法不享有任意撤销权。但若小王拒不履行双方约定的赡养王老伯的义务，王老伯可以在知晓上述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
1: 嗨，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0年8月21日，星期五，农历7月初九。再过两天，我们就要迎来24节气当中的处暑。处暑，处有终止、躲藏的意思，代表暑气到此为止。这个节气最早源于上古农耕历法，古人把它当作夏秋分界节点，暑热慢慢退去，秋意一点点到来，庄稼开始走向成熟。它的意义就是提醒大家，暑气渐消，要顺应时节，调整起居饮食，做好迎接秋天的准备。好了，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初审张谈，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3: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防汛避险心中记，平稳安然过汛期。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4: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5: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6: 倒掉吧，
7: 倒掉吧，
5: 倒掉吧。
4: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8: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9: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0: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4: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1: 5秒后，启动作业，3、2、1。
12: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

0: 场，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2: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

0: 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 老张太太，听说下个月养老金要少发一半，这可咋活呀？
2: 真的假的？老李头，这可不是小事啊，我还指着养老金过日子呢。
3: 别瞎信，我刚问过社保局，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一分钱不带少的啊，都是谣言。
4: 不信谣，不传谣，权威渠道问真相，养老生活有保障。
5: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6: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7: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6: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7: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6: 哎，我真的。
7: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6: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7: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0: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

0: 现在是亥时，北京时间晚上21点，亥时三焦经当令。
1: 这个时辰睡觉，刚刚好是美容觉。睡前用温水泡泡脚，可以让你睡得更香。
2: 当你生活遇到难处，是面对还是逃避？当工作遭遇压力，如何排解？在熟悉而又寂寞的城市，还有这样一位朋友，他只唠百姓嗑，真心服务你，
3: 去鼓励你的好朋友。
4: 所以说，你先别抱怨你们的牺牲、你们的付出、你们的
3: 找一个他俩相爱的，让他觉得幸福的。
2: 婚恋关系、家庭生活、子女教育、职场解压、创业就业、社会民生，所有你遇到的问题都可以来找他，让他做你最熟悉的朋友，倾听你的难处，用心对话，听大可说了。

0: 掏心窝子说话，直肠子唠嗑，这里正在直播谈心唠嗑时间，大可说了，我是您的朋友大可。大可在这里向春城的父老乡亲兄弟姐妹们问候晚上好。今儿节目当中还是那套老话，欢迎您就自个儿饭碗的压力、生活的烦恼、情感的困惑，大可说了愿意做您忠实的听者，站在您的视角简单的思考，没准儿只言片语当中会给您些许的宽慰，一丝温暖或几分警醒。你好。
1: 哎，你好。
0: 哎，你好，我是大可。
1: 哎，大可老师你好，那个我想说一下就是我朋友的事儿。
0: 您说。
1: 他就是结婚了，结婚三年了。
0: 嗯，
1: 然后跟他老公刚开始还行，说挺好的。他老公就是有点就像小心眼儿，我也说不明白，反正是，就是对有些事小心眼儿吧，但是有的事儿他不那样。就是每次他要逛街了，他出去逛街他就不让，完了然后也不给他钱，完了他这不有孩子了吗？他家孩子今年是。二十个月，他上次就是回他妈家了嘛，然后就去那个长春逛街去了，他家是农安的，完了然后逛街他就可不愿意了，完来就是去他妈家把孩子就抢走了，完说跟他离婚，就因为逛街，就说他不愿意哄孩子，完就因为这点小事，完了引起老多老多事儿了。
0: 这位朋友啊，你所说的这个朋友是女方，是你朋友是吗？
1: 对，女方，她是我一个妹妹。
0: 我想对你这个朋友说一句心里话啊，她从一开始就上错轿也嫁错郎了，是吧？如果你所说的是事实的话，那这个男人本来他就有心理障碍，他一直担心女人会抛弃他，他一直担心女人会背叛他，要么他曾经被人抛弃过，要么他背叛过别人。所以从一开始，您的这个所谓妹妹就嫁给了一个有心理疾病的男人，这是肯定的了。是吧？他不给他钱花，还要禁锢他，把他像看犯人一样看管他，就是因为他逛一次街就跟他离婚了。我想告诉你，这位朋友，你说的是我们直观这么判断，但是事情不像你说那么简单。如果真的像你说这么简单，我只想告诉你，这个男人肯定精神分裂，听懂了吗？不是你说的这么简单，这里面肯定还有故事。你那个朋友

0: 对这个男人也造成过伤害。他们之间结合也许从一开始就是个错误，你的朋友身上也有责任。这个时候哭诉自己上错嫁错郎上错轿了，这位朋友我觉得不那么简单吧。啊，如果你要直白的按照你说这么描述这么简单的，那最后相加等于这个男人有精神障碍不正常，对吧？
1: 但是前两天他就发现了，完他俩这不关系一直都不好吗？完了之后他就发现他给他以前的对象打电话，他俩就联系，完了他俩因为这个完吵起来了，就是因为这事儿他给别人打电话，就是女的都两次了。
0: 这位朋友啊，你又反过来指责男人了，还是在指责那男人是吗？你就说指责那男人现在外面有女人，我想问一下你，那这个女朋友她眼睛长哪儿了？从一开始嫁给一个从来不给她花钱的男人，然后还给她生孩子，整天像笼子里一样生活在一个大笼子里。这位朋友，你把您的所谓的这个朋友谈说的可真是完全是受害者吧？不是这样吧？她是不是也没有工作呀？她是不是靠这男人养啊？
1: 对。
0: 她是不是完全依赖这个男人呢？他是不是从一开始就把自己当成寄生虫啊？有今天这个遭遇，说白了，说不好听的话，是你这个女的朋友她自己选择的路，自己选择的一种错爱的路。
1: 他刚开始就是跟他处对象的时候，就是他们在家里边就家人都不同意，女方这头就全不同意，他就自己就认定了。但是这男孩就长得贼好，长得挺标准的，但是他
0: 为了虚荣心付出的代价，是吧？所以说这是你女朋友活该。说真心话，你刚才跟我说的整个过程当中，我不觉得这男人多无耻，我倒觉得你的那个女朋友活该，知道吗？活该自己为自己的虚荣心付出了代价，活该对自己的人生不负责任付出了代价，活该拿婚姻拿生孩子当儿戏付出代价，懂吗？你的女朋友一直在游戏自己的人生，游戏感情，换你能那么糊涂吗？你能嫁给一个根本对你没有关系没有爱的男人吗？你会给他生孩子吗？
1: 大哥老师，那我想问一下，是他现在吧，就是特别纠结。
0: 有什么可纠结的？放下所有的虚荣心，踏踏实实的做好一个妻子，努力的和这男人进行沟通，把自己没事去找份工作，踏踏实实的去工作，有自己的一份付出，追求女人在经济上的独立，在家庭当中也追求人格的独立，努力的挽回婚姻，给20个月孩子一个完整的家，还能怎么做？马上离呀！你问你的女朋友是不是人？为了你自己的一己私欲，你把自己的婚姻弄成今天这个德行，然后你现在拍屁股走人了，把20个月孩子扔给他。这位朋友啊，你的女朋友如果是做出这种事儿，我想告诉你，她也不是一个什么合格的好妈妈，也不是合格的好妻子。现在是她成熟的时候，让她自己去成长，去找份工作，自己有份生计。婚姻事先放下，然后慢慢的去努力，满脑子都是你们年轻人的得失，是吗？满脑子就是你的女朋友怎么舒坦，她怎么憋屈，孩子呢？你们想过没有？唠到这里，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0: 你好，这位朋友。
3: 哎，大可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嗯，我今年60多岁了。
0: 嗯。
3: 我吧有个事儿吧，这个事儿我不知道咋办好了，想咨询你一下。
0: 嗯，唠唠吧。
3: 我吧有2处房子，我想卖一处房子换一个大的哈。
0: 嗯。
3: 这个房子还没卖呢，反正完了，昨天我的小女儿37岁的呢。
0: 嗯。
3: 她是在那个金店上班。
0: 嗯。
3: 金店上班有10多年了，她是做管理工作的。
0: 嗯。
3: 她最近吧，她就昨天好像就把那工作就辞了，和她同事啊要开一个店。
0: 嗯。
3: 已经踩好点了都。
0: 嗯。
3: 从我他资金不够，我了想跟我说想要那个用，完了你说我借给他还是我买房子，这事儿我不知道咋办。
0: 你要问我呀？
3: 哎，
0: 我的观点就是您该干什么该干什么，明白吗？他自己的事业让他自己去把舵，他都37了，还啃老啊？
3: 嗯，
0: 老人家呀，咱60多岁了，大半生为了子女们忙忙碌碌，到老了咱换套大房子，啊，好好过咱们舒坦日子，这是您天经地义的要求。不要再为儿女们再做什么牺牲和付出了，啊！他做生意是有风险的，对吧？
3: 对。
0: 他自己把工作辞了，他很冲动，对吧？
3: 对。
0: 这么一个快40岁的女人，在这个时候还这么不稳重，您放心把钱交给他吗？
3: 对呀，我就上火，嗓子哑了。
0: 您不要那么心软，你当妈妈的有的时候有点范儿，该一狠心的时候该说点狠心话。我不能照顾他一辈子呀，我都60岁人了，这位朋友啊。
3: 嗯，
0: 就是因为总有这么一个好妈妈，总有几套房子给她做底气，她才在工作当中不珍惜工作机会。

0: 有本事自己创业去。都快40岁的人了，你没有人脉吗？你没有资金吗？没有资金自己想办法去，怎么总惦记自己老娘干嘛呀？你我的观点很简单，老人家，按照你原来的生活计划，两套房子卖了，买个换个大房子，咱们自己好好过日子。他自己生活自己料理，你成功与失败跟我无关。对于你，对于做母亲，我已经尽到责任了。当然，如果让你去这么跟他冷冰冰的说，你可能不会说。
1: 对呀。
0: 但是我想对这位母亲说，你要坚持自己，你不能够总让他觉得他有退路，否则一个快40岁的女人，她不懂得珍惜生活啊。她要跟别人合伙做买卖，自己想办法去融资去。我这没有。
1: 嗯。
0: 老人家，不是我告诉您不帮自己的闺女，而是要告诉你的闺女，自己的生活自己去创造，对吧？她都快40了。还在啃老啊？如果你要总觉得这个帮他完，他还会接着你，还会有帮他。这个房子赔没了，下次你还有一套房子，再把那房子也赔进去。
1: 嗯，是。
0: 所以说，我觉得这当妈妈的，我知道您心软，您说不出这样的狠话，但和女儿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说出你的难处。妈妈现在手头资金也很紧张，房子已经买完了，对吧？
1: 嗯。
0: 您过您的日子，老人家听大可一句劝，到老了。他们的世界，他们还年轻，他们还有资本去打拼，你们靠什么呢？靠什么养老啊？是吧？这个社会发展很快，物价也不稳定，你们靠什么呢？不就靠咱们这一辈子积攒下这积蓄吗？
1: 对呀，
0: 有了这些积蓄，有了这些资本，孩子们才懂得孝顺，你们才能安享晚年呢。
1: 嗯，
0: 好吗？
1: 对，
0: 唠到这里。
1: 嗯。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1: 你好，
2: 是我吗？
1: 哎，是你，你好，我是大可。
2: 哎，你好，大可老师，你好。嗯，我家小孩，我家小孩吧，今年是小学一年级
1: 啊，
2: 现在七十二年了。
1: 哦，
2: 他吧，就是你这老师没完作业吧，就回到家里，写作业，写不愿意写，让他写作业。我说老师留的作业你就写，但是写作业之后吧，写两个字就不写了，坐那块发现我要。
1: 你孩子多大了？
2: 七岁了。就是、
1: 男孩女孩？啊，
2: 他写的呢就不写了，他说的话，自言自语的就出话了，自个玩的时候自然自己说话了。我说是不是真不正常？属于是。
1: 那要看父母是否生活正常。您和他的父亲，你们夫妻俩生活正常吗？
2: 不正常。
1: 那就对了呗，你们俩不正常，孩子肯定跟着不正常。我为什么直白的这么问？因为他才七岁，精神不集中，经常自言自语。生活在自己独立的空间里，把自己和现实隔离开，很多孩子就会出现这种症状，这种状况。
2: 那你说该怎么办呢？
1: 您说呢？他为什么要把自己从现实隔离开？因为现实让他很痛苦，父母没有给他足够的温暖和陪伴，经常争吵，甚至分离和冷漠，他感受不到家庭的温暖，他觉得自己和别的小朋友不一样，明白吗？
2: 确实是这
1: 么回事。是啊，确实是这么回事啊。
2: 嗯。
1: 我一针见血的帮你点到了要害，那你还用问我什么吗？很简单，改善和他爸爸的关系，努力经营你的婚姻，给孩子一个完整而充满爱的家庭，让孩子感觉他是一个完整的孩子。我有父亲，我有母亲，并有父爱和母爱，我有完整的家庭，他们每天都关心我，陪伴我，他们从来不争吵，他们爱着我。您要能做到了，您的孩子就注意力就会集中，他就会不喜欢自言自语，他会喜欢说爸爸妈妈带我去玩呗，您说呢？
2: 但是吧，现在吧，他有时候他爸就是我，有时候就是陪他吧，他还不需要他，就烦他。
1: 当然烦他了，你俩经常吵架呀，他打心里恨他爸。
2: 对，是确实是这么说。但是
1: 所以说，我想这位朋友，您不要说但是，您不要说你他现在和你们关系怎么样，你们关系现在怎么样，这是核心。
2: 我们现在已经就破了，但是过不下去了，但是还是没办手续呢，就是得到这个地步了。
1: 那你说这位母亲，你跟我说这些有意义吗？嗯，病灶不解决，根儿不解决，你想去把这个苗就维持好吗？这位朋友，
2: 我一直都是陪他快乐，他需要啥我陪他啥，需要什么
1: 你能当他爸吗？
2: 那我是当了，但是
1: 你能给他一个完整的家吗？你能传递他父母之恩爱吗？这位女士啊，你知道你这种想法很危险，你认为你自己可以取代一切是吗？怪不得你们夫妻感情处到今天这样子，没他我照样活，我照样可以照顾好孩子。没错，可以衣食住行没问题，但是孩子情感世界呢，你考虑过吗？
2: 不是吧，
1: 你考虑过孩子在同学之间还有对比呢？
2: 他从小到大他都没陪过他，都没陪过他，从来没有陪过他，就是家庭挑账目包列他看过反正，但是陪他从来没有。
1: 这位女士啊，您说这话好意思吗？您这婚姻就这么过了七年，啊？
2: 对，我
1: 你没有责任吗？为什么不好好爱这个男人？为什么不努力珍惜这个婚姻？就算不爱了，为什么不斩钉截铁，早一天了断，给他再找一个好父亲，让孩子在一个完整的家里长大？拖着，对你有好处吗？今天看到了吧，这就是代价。和丈夫冷眼相对，像敌人一样敌视这么多年，这就是你们带来的恶果。孩子性格一点点变得扭曲。心里一点点的变得不正常，这位母亲呐、调整一下自己的心态好吗？和你的男人好好交流，唤醒他的良知。我们感情结束了，可是对孩子的责任不能结束。在孩子面前，我们仍然表现出恩爱。我们可以定期的共同陪伴孩子去逛公园，一起陪伴孩子去旅行。为什么？我们必须保持友情，因为你要拍拍良心，这个孩子是我们的骨肉，他现在跟别的孩子不一样。他把自己和现实隔离开，为什么他自己先总自言自语？他很痛苦。
2: 不是我跟他们说，他爸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人家就是现在就是说这个孩子就不应该来这个世界，耽误他的。
1: 你呀、你老你嫁给一个畜生啊！
2: 你说的不是这个吗？你说我这
1: 那我想问你，你跟那个牲口在一起生活七年呢？
2: 哎呀，就是
1: 你对自己也不负责任。你先别提那个牲口，你呢？
2: 我
1: 早知道他是个禽兽，你还跟他过？ 为什么不早点撤出来，早点给孩子找一个丈夫，找给孩子找一个父亲？
2: 我现在是不也
1: 不要把责任往外推，孩子现在心里已经有了问题，知道吗？
2: 啊，那你帮帮我看看，你看看我应该怎么现在
1: 这位朋友啊，话不告诉你了吗？问题在于你，懂了吗？不在孩子，你现在找心理医生也白扯，知道吗？
2: 对，我这现在这么，
1: 你现在和你的丈夫必须有个了结，听懂了吗？你俩不要这么连着，到底是夫妻还是什么关系？确定完了，不是夫妻，快刀斩乱麻，自己开始新的生活，带着孩子，将来给孩子找个好的继父，好好过日子，别让他再干扰你们的生活，听懂了吗？如果他是牲口的话，让他赶紧滚蛋。
2: 我现在已经都是打到这里，我都已经都干的什么呀？你看我律师都请了，他还老赖，你现在还跟我耍臭赖，你看我现在
1: 把孩子放在老人那儿先待一段日子，让孩子隔离开你们，知道吗？不要让孩子夹在你们中间。这是我给你的建议，你先听
2: 我
1: 说啊！你既然问我，第一，不要让孩子看到你们俩那个嘴脸，听懂了吗？不要让再孩子接触。第二，让孩子多陪伴孩子，经常跟孩子在一起。你没有时间找你们家最至亲的人，让孩子不要孤单，听懂了吗？如果那个牲口不懂得怜子之心，一点都没有，他就是个畜生。那这位朋友，二话不用说，让他赶紧远离。别让他污染了孩子啊！然后将来有机会，咱们把这婚姻了结之后往前迈一步，又给孩子再找一个继父，有个完整的家，带孩子一起成长。
2: 我爸再跟你说，其实吧，没有亲人，就是有亲人，他们都看不笑，因为打当初我找这个人时候，他们都不愿意，都撇了我。
1: 咱说这个事儿，咱不提这没有用的陈古烂芝麻好吗？我现在跟你谈现实好吗？
2: 我
1: 就知道，我就告诉你，你本身你就是个不着调的女人，懂了吗？你对自己的人生根本就不负责任，所以才有今天的恶果。我都不想说你多，听懂了吗？我不想再提到你这个人性格当中的毛病。我现在只想告诉你，你是个母亲，你必须尽到你的义务，多陪伴，多关心，多给孩子传递爱情、爱和温暖，不要再提他的父亲，明白了吗？既然如果你说他父亲就是个畜生，那让他赶紧远离这个孩子，别污染了孩子，听懂了吗？如果他还这个男人还有良知，让那男人努力的尽到父爱，去和那个男人好好沟通，好吗？
2: 我现在已经跟通了，沟通不了。
1: 这位朋友，我就告诉你一句话：这个世界没有沟通不了的人，只有不会沟通的人。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1: 你好，
2: 哎，你好，大可老师。
1: 哎，你好。
2: 哎，我就是什么事吧，都是爱往不好处想，我就是不知道怎么调节一下自己的心态。
1: 你都什么事儿往不好处想了？
2: 嗯，平时生活中的一些小事儿啊，或者什么事，就是比如说一件很好的事，总是爱先往不好的处不好处想，就不知道怎么调节一下自己的心态。
1: 您说的太简单了，这位朋友，很多时候我们也愿意把事情往不好处想。
2: 嗯，
1: 但如果这种想法变成常规想法，
2: 嗯，
1: 那就是抑郁症了。
2: 就是抑郁症了，那应该
1: 见花流泪，对月伤怀，什么事情看别人高兴，自己就不高兴，
2: 啊，那
1: 就这就是抑郁的倾向了。
2: 哦，
1: 经常失眠，情绪低落，那你真的要看心理医生了。
2: 哦，看心理医生是吧？
1: 但这位朋友，我之所以这么简单跟你唠，是因为你在简单跟我说。事情不像你说的那么简单，
2: 哦，
1: 你得告诉我，
2: 哦，
1: 你是什么情况，你今年多大年龄，从事什么工作，
2: 哦，
1: 家庭组成情况。
2: 今年是30起的，然后那个就比如说老板有的时候已婚。
1: 孩子了？
2: 现在没有。
1: 没要孩子呢？
2: 嗯，
1: 丈夫对你好吗？
2: 非常好。
1: 婚姻满意度不错？
2: 对。
1: 在一家私企，老板对你有成见？
2: 就是有的时候可能是他的一些就是脸色不好，然后我就总觉得是不是我哪做错了呀，就是这种想法。
1: 你总在担心别人否认你。
2: 哦，对。
1: 骨子里总是自卑，对自己没
2: 有
1: 信心，是吧？
2: 嗯。
1: 在职场当中，一个女人其实应该有的时候有一种霸气。
2: 哦。
1: 要学会有自信心。我们是给别人打工，
2: 嗯，
1: 但我不是她奴隶。
2: 嗯。
1: 我们是雇佣关系，但是我不是她工具。
2: 哦。
1: 对吧？我们是合作关系。
2: 哦，对对对，
1: 是不是啊？你要树立这个观点，你不要谨小慎微、诚惶诚恐，那这样坏了。那你这样时间久了的话，实际上是对自己的不自信，而且时间久了，老板也会瞧不起这样的员工，太懦弱。对吧？咱们没有犯什么错，有错老板你就说出来。如果我真的做不好，我可以走人，对吧？这位女士啊，家是我们的根儿，有一个好丈夫在呵护着你，是吧？这就是我们的信心来源，我们应该有信心、有资本，这就是我们的资本。对不
2: 对？
1: 对
2: 对，嗯。
1: 如果老板真有什么错误在先，我们不小心触犯了，我们可以跟老板沟通。如果老板不能理解，甚至排挤我们，我们可以选择离开。不过是一家私企嘛，不管是私企国企，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
2: 对。
1: 作为职场人，我们得有一份自信，但不是自负。我们尊重老板，但是老板不尊重我们，对不起，我们可以选择离开。选择权在你手里，对吧？
2: 对。
1: 雇佣关系一个最基本的核心就是尊重。你不尊重的话，你不变成他奴隶了吗？你不变成他赚钱的工具了吗？是吧？尽管你们是相互依存，但是这位朋友啊，咱不能够低着头做人吧？不能把脑袋揣在裤腰带里做人吧？对吧？咱们挺直腰板，咱们做，咱们靠劳动，靠自己的能力付出，我有什么错吗？
2: 没有。
1: 所以说，我想这位女士在工作当中得有这种霸气，得有这种自信。如果没有这种霸气和自信，不仅工作做不好，而且人际关系也是会处理得很糟。其实，在我们现实生活当中，我们很多幸福感大多数来源于情感的幸福。只要情感和婚姻幸福，其实每个人感觉自己都很快乐，对吧？大多数的抑郁症的人是事业、情感、婚姻都不幸。所以综合在一起，导致自己很压抑，压力释放不出去，最终导致了疾病的发生。所以说，我想告诉你，这位女士啊，家在自己现实生活中放大自己生活当中的闪光点。你的情感世界是美好的，男人是爱你的，婚姻是美满的，是吧？多好啊，咱每天享受婚姻，回家和自己的爱人在一起。
0: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暴雨来袭时，请不要在户外空旷。

0: 望处停留，不宜进入孤立的棚屋、岗亭等。一旦室内积水漫入屋内，请及时切断电源，防止触电伤人。请广大市民避免前往危险地带，切勿涉水穿行。
1: 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2: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6: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7: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8: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9: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0: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我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

0: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 没事的，没人看见。
0: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2: 没事儿，没人看见。
0: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0: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3: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2: 你好。
5: 喂。
2: 哎，你好，我是大可。
5: 哎，你好，大可。
2: 哎，你好。
5: 我是一个为啥我有个事儿想咨询一下。
2: 你说。
5: 我呢，现在要说高龄呢，不算高龄，我现在59了都。
2: 嗯。
5: 就是咨询的俩，就是我这个儿子和儿媳的之间的事儿。
2: 哦。
5: 因为他有两口呢，就是刚接触的时候吧，就是时间比较短促，也就是半年吧，
2: 哦，
5: 就结婚了。
2: 哦，
5: 现在孩子都1岁半了。
2: 嗯嗯，
5: 当时也是缺乏了解，只不过这个印象感觉得双方都不错。
2: 嗯，
5: 就是结合了，结婚以后呢，将近4个月吧，反正就是属于说就是生孩子了。就是属说早怀就是，
2: 嗯，
5: 哎呀，完了讲话啥呢？就是结婚以后，反正这是丁家个呢，因为什么个呢？还没什么大原则上事儿，就是属说在经济上，在经济上呢，实际呢双方都不困难，但是呢不困难，但是家里的资助呢，就是说双方老人的资助是有限的，咱得说实话，就是给多少的是老人的这个心思，咱说是这个。
2: 你儿媳妇不满足。
5: 一个不满足，再一个特能花。
2: 他多大呀？
5: 31了都。
2: 这位朋友啊，你得有个事实，你得承认。
5: 嗯。
2: 半年就结婚生子的人。
5: 嗯。
2: 说白了是先结婚后恋爱。
5: 有点这个感觉。
2: 对吧？他俩真正恋爱是在结婚之后才刚刚开始。别看他们已经生了孩子，但在情感的磨合期他们还没过。
5: 现在导致呢就是闹得挺僵，已经闹。
2: 什么？谁和谁僵？他们夫妻僵还是公媳僵婆媳僵？
5: 他们两口僵。
2: 这位朋友啊，
5: 哎，
2: 作为老人，在这个时候两个人都已经30左右了是吧，孩子也才1岁多。
5: 对，
2: 我们能做的就只能劝和不劝散，我们更多的时候我们选择的是在一旁默默的观察。我不希望老人参与太多。
5: 是，
2: 我说了，他们正在磨合，对吧？他们也需要成熟，他们也需要为他们盲目和冲动付出代价。作为老人，我们在一旁不要太多指手画脚，否则就会干扰他们的磨合。事情让他们自己去解决，需要老人出来的时候，我们也在站在自己孩子的不是那个角度说话。
5: 对，
2: 说自己孩子的不好，不要人说那个女孩你虚荣心强，什么你物欲膨胀，什么什么你这个什么欲壑难填，咱不说这个啊，咱就说咱们儿子做的不对，咱们儿子有很多不足。
5: 大哥，你这一说吧，这一点好像是我做到了，我都尽量说儿子的不是，像个媳妇儿，但是现在导致的吧，就是他两个，干仗，完了呢。
2: 您向着媳妇儿，还导致他俩干仗？
5: 嗯，
2: 这位朋友，我听糊涂了。
5: 他俩的呢，就是挺能消费，在家就待着吧。他
2: 为什么这个媳妇儿要待着？
5: 他产假吗？高龄。
2: 这位朋友啊。
5: 嗯，
2: 产假是不是有个期限呢？
5: 有期限，现在。
2: 所以我刚才我一直在劝你有点耐心，他们终究要靠自己生活，终究要靠自己去打拼，对吧？他不可能在家闲一辈子。他们两个人说白了还是那句话，他们还在谈恋爱，他们彼此对对方并不了解，他们两个人就是激情的产物，懂了吗？激情作用
5: 的
2: 产物。
5: 我跟你说，这个现在有一个我没说到，就是他们吧，导致不俩人伸手肢体冲突嘛。完了呢，那媳妇儿就是回家完了二分脚呢，回来呢就是把家洗劫一空，再找的人。完了，假如这我这儿子更不乐意了，那家伙更火了，这、就是他俩是几次，完了现在已经起诉了，完了现在反正没还没。

0: 开庭呢，就是说，因为咱也心疼这个孩子嘛，不是？
1: 老人家呀，你有没有和亲家沟通过呀？
0: 亲家也是不咋知情达理的，你说这话。
1: 那妥了，我听明白了，你也没法跟人沟通，是吧？
0: 他那边
1: 两个孩子盲目冲动的结合，你和亲家之间也没有磨合。
0: 完，这个儿媳妇接触的是外人呢。
1: 现在我不想跟你说那个小儿媳妇在外面是不是水性杨花，我只想跟你探讨怎么让两个孩子放下现在彼此对对方的成见，怎么能够学会成熟。这位朋友啊，
0: 哎，
1: 一岁半呢。
0: 是啊，
1: 您的孩子，您的第三代马上就变成单亲了。你老人不丢脸吗？
0: 是啊，
1: 你们家族不丢人吗？你们对得起这孩子吗？这个时候啊，老人家呀，宁可咱们拖着老脸往后多退几步，咱们去找亲家，不沟难沟通也沟通，他是人，他不是禽兽，对吧？咱们用话语感动他，用行为推动他，是吧？让彼此大家都把成见放在一边，咱把不同的放在一边，去追求共同的。咱们有一个孩子，两个人曾经相爱过，为什么要闹成这样呢？大家不能平心静气的去谈一谈吗？谈一谈我们共有的东西，不要去谈我们没有的东西。
0: 所以现在有些东西是挺美好的。
1: 所以现在当务之急，我觉得核心在你身上。你是一家之主，你是男方的父亲，你是孩子的爷爷，孩子姓你的姓。
0: 对。
1: 对吧，老人家？
0: 对。
1: 这个时候抱怨，说人家这个不好，那个不讲理，没法沟通，不是个事儿，只能导致矛盾激化，只能导致你戴着有色眼镜看着他们全家，只能导致最后两个人对簿公堂。老人家呀，放下这些成见，放下对儿媳的那些不好的感觉，放下对亲家的不好的感觉，去努力想把他们往好处想。为什么？为什么要委屈自己要这么做？为了那可怜的孩子，明白吗？我们哪怕有一丝希望，我做最后的努力，最后实在不行了，咱们也要把对孩子的伤害降到最低。老人家，我觉得作为爷爷，您能唯一做到是这些。当然，您一把年纪了，让您拖着老胳膊老腿跑来跑去，应该说作为晚辈来说，我们不愿意看到这一幕，但是谁让你养了这么一个不争气的儿子呢？说真心话，我站在你的角度，我想到更多的不是那个不着调的儿媳，也不是你那个不争气的儿子，我可怜那个孩子。
0: 对呀。
1: 所以说，为了这个孩子，您去付出吧，老人家。我知道，推出这样的要求不应该，但是现在唯一能够帮助他们调和的只有您了，否则的话，我们只能面对一个现实，这个孩子没有爸爸和妈妈共同的爱。
0: 有时候一唠这嗑也挺酸不唧溜的，因为这孩子可怜呢。
1: 那你怎么养？你怎么教育出那么一个不争气的东西呢？
0: 哎呀，这俩人都不用说了，说不好听话，这外面劝谁都
1: 说到根上，您的儿子人格有问题，知道吗？说到根上，您儿子做的还是不是，把一个女人逼成这样，我觉得您儿子也有责任。
0: 趁着经济，
1: 你别把所有的错误都推到那个女人身上，明白吗？老人家呀，你几乎没怎么说你儿子，
0: 哎，
1: 知道吗？我从头到尾我就认为最不着调就是你儿子，草率的结婚，草率的要孩子，草率的经营婚姻，就这么一个被教养惯了惯坏的孩子，才导致今天那个可怜的一岁的孩子将面临一个破碎的家庭。
0: 那是尽量的还是维和他们，这是
1: 您说呢？
0: 要大的我咋说是得问问你呢，
1: 老人家，这东西还用问我吗？您生活这么几十年了，阅人无数，经历那么多，您是最有心得的呀。一个在单亲家里长大的孩子会有很多问题，你心里不明白吗？
0: 那倒是。
1: 唠到这里。
0: 哎。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1: 你好。
3: 哎，你好，是我吗？
1: 哎，是你，你好，我是大可。
3: 哎，这有这么个事儿，那个我和爱人离婚了，离婚了，现在孩子一岁半，然后那个他妹突然间给我打电话。就意思就是因为我俩离婚的原因就是因为一个女的第三者，
1: 嗯，
3: 然后意思就是他妹要出头找那女的谈谈，就是有意思他哥现在跟那女的要彻底分手了，能不能让我给一个机会。就我俩这事儿吧，给我爱人的父母跟我婆婆那时候整的天天晚上睡不着觉，
1: 嗯，
3: 特别上火，特别操心。
1: 嗯，没错，您的小姑子是为了他父母。
3: 完了，就那意思就是说，那你说我这换这手机号吧，那个我这小姑子不知道，这个手机号那个我前夫知道，我就怀疑这个电话他给我打的时候呢，我前夫肯定是知道这个事儿。完了，
1: 他是授意自己的妹妹和你沟通。
3: 我觉得是。然后呢，我吧，我住院，但是就是说，你就我住院这段期间哈，我前夫没不闻不问不管，没来看过，也没打电话问问怎么样的。
1: 他现在需要。

0: 了，开始跟你沟通了啊。
1: 就这种情况下，就是我住院这种情况下，我就在我住院当中，我小姑姑给我打电话，然后我住院呢，我前夫还都知道，就从我住院到出院，他都没有跟我联系过。
0: 您住院是离婚之后住的院？
1: 对对对，就是我生病那个，我前夫也是没什么，就是关怀或怎么地的。完了，他还让他妹给我打电话，我就寻思不明白，他这是下的哪盘的棋呢？我就打电话主要是这个目的。
0: 这位朋友啊，你不用琢磨他狐狸里装了什么药啊。
1: 嗯，完了这块呢，我
0: 的小姑子心是好的，但是他的行为是自私的，和他哥一样自私。
1: 是
0: 小姑子呢，一番心意你也别否认人家，打来电话了是吧？主动跟嫂子唠唠嗑，毕竟她还是孩子的姑姑，对吧？
1: 对对。
0: 咱们呢也应该以礼相待，你可以跟小姑子平心静气的唠，我们为什么分开，你心里应该有数。嫂子是什么样的人，你也很清楚。
1: 是我跟她
0: 是一个感情专一的人。
1: 我就觉得
0: 眼睛里揉不得半点沙子。
1: 我觉得
0: 就算是倒退一万步，你跟你小姑子说好，就算是倒退一万步，我也希望给孩子一个完整的家。毕竟和你哥这么多年感情了，对吧？
1: 对对。
0: 但是问题是不是你跟我过一辈子呀，是吧？
1: 对对，
0: 就算是我要回到那个家里，拿出诚意让我感动的不应该是你呀，对吧？
1: 对对对。
0: 哎，这话已经很简单了，这位朋友，你就点到他，包括你告诉他我生病住院这么多日子，你们不知道吗？你哥不知道吗？就算他对我有愧疚不敢来面对我也行，是吧？那么我也想看他有没有诚意。其实这个事儿吧，你本身你也不必放在心上，明白吗？
1: 嗯嗯。
0: 就他不来看你，不代表这个人狼心狗肺，明白吗？因为他一时转不了轴来，他觉得你不可能原谅他，他来看你不等于自取其辱吗？懂了吧？有些男人放不下面子，他想看他也不敢来，明白吗？你也没有必要计较，就通过这件事来计较他是否有诚意，有没有诚意看他今后的行动，有那么一两点年观察他对你确实好，那时候咱们再考虑复婚。
1: 是，那我就觉得吧，你说现在他这个状态吧，他现在这个状态，就是我就觉得没有必要再找那个女的再谈了，有啥意义？他
0: 谁找那女的谈呢？
1: 就是我小姑子过来，意思当着我面，完了当着、那个、
0: 你告诉他你没有必要找任何人谈，
1: 没啥意思，找他谈有啥意思呀？又你说这玩意儿，
0: 你告诉他问题不在那个女人，听懂了吗？
1: 对，就在他哥那。
0: 你告诉他问题在那个女人吗？我不恨那个女人，我恨那女人干嘛呀？苍蝇不叮无缝蛋。
1: 对，
0: 你就告诉他，你就把这话撂给他，我不恨那个女人，那个女人也是受害者。
1: 你说这玩意儿，你说谈来谈去，
0: 你这个小姑子还这时候还把责任往外摘，他还认为他哥是清白的，是吧？他哥是被引诱被勾引。
1: 嗯，有点那意思。
0: 如果有点那意思，让他滚一边去，告诉他知道吗？你们把你们说的那么清高，我呢？
1: 完了，现在把这状态，我昨天回去跟我妈、我爸一说这事儿，我爸我妈说，少让他进这家门，别来来啥来呀？而且那样，我爸我妈这对态度就这样。我现在我就
0: 这位朋友啊，
1: 嗯，
0: 跟你小姑子，我还是那句话，以礼相待，人家一番好意，别否认人家，但把你的观点表达清楚，解铃还需系铃人，明白吗？
1: 对。对，
0: 唠到这里。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0: 你好。
3: 喂。
0: 哎，你好，我是大可。
3: 哎，你好，是我吗？
0: 哎，是您，您说。
3: 啊，是啊，哎，那个麻烦你了，大可。那个大可老师，你好。
0: 你好。
3: 我吧，就是我有个儿子，他那个今年28、29岁了。
0: 啊、
3: 嗯。然后吧，他前一段时间上班来着吧，上的也挺好的。
0: 嗯。
3: 上挺好吧，但是他觉得不太满意，他又换了一个单位。
0: 嗯。
3: 换了一个单位吧，上能有小半年吧，然后他又不想上了。不想上了，他说想换个单位。问我说的，那你要你自己看吧，就是实在是不随心不满意，你就换个单位也行。
0: 嗯、
3: 然后他就不上了、
0: 嗯，
3: 不上了吧，然后就在家待着期间，我就以为他在找工作呗。然后他说他那个先休息一段时间，然后再找。然后他就玩上游戏了，玩电脑游戏吧，他现在就是玩了能有个两三个月了，就怎么说吧，他也不出去，怎么说他也不出去。
0: 你孩子多大了？
3: 28、29岁了都。
0: 嗯哼。
3: 以前吧，他有过一段时间就这样迷恋游戏，后来吧，他不玩了，他就是上班了，他就不玩了。我说你总那么玩。
0: 生活当中有朋友吗？
3: 现在没有。
0: 就这样的孩子最容易沉迷于这种虚拟的世界，在那个世界里，他可以找到认可，他可以找到一种满足感，可以让他隔离现实。
3: 现在特别愁一下，他就不出去啊，就是你给他做吃的，端去他就吃。

0: 有的时候端到他跟前儿，他都不好吃。
1: 这位朋友啊，
0: 然后不给他端，他不吃。
1: 你先听我说句话好吗？
0: 啊，行。
1: 跟您的儿子好好探讨一下他的未来，从他的兴趣点开始说起。
0: 嗯。
1: 他喜欢什么？除了游戏之外，他人生曾经追求过什么？也包括他在现实当中他有哪些优点，把他放大，既谈他感兴趣的话题，也同时不断的鼓励和激励他。
0: 嗯。
1: 慢慢的引导他走出来，告诉他现实当中很美好，现实当中的美好生活要靠现实去获得，在虚拟的世界里得不到的。
0: 嗯。
1: 另外，他过去有一些好同学、好朋友，调动一下。尽量能调动一些对他有影响的人，让他从游戏的世界里出来。这位朋友啊，听得出你的孩子万念俱灭，百无聊赖。
0: 嗯。
1: 这样孩子心态啊非常危险，情绪非常低沉。如果再这样发展下去，他会得精神疾病的。我们不能让把他圈在这里，好吗？如果他上网上瘾了，真的有一天，我告诉你，你敷多少药片子都救不回来。
0: 我就是想他是不是对我有依赖呀？我就想他有吃有喝，如果说的就是把他让他就是出去以后，就是不管他吃不管他喝的话，他是不是自己去生活去了？我就想他是不是对我依赖太强了？
1: 您能做到吗？
0: 现在好像有的时候我就有这个念头。
1: 您有这个念头，您根本做不到。这位母亲，别说不现实的事儿，真看着您儿子瘦得骨瘦如柴，被大道上躺在大道上，警察给你打电话上派出所来取来，他救助站来取来，你那时候舍不得，能舍得吗？
0: 他现在就非常瘦，他也不吃饭，
1: 这位当妈的，我就觉得你太没心没肺了。我刚才说那些话，你一句话都不认真听。
0: 我听了，
1: 听了去做呀。两条腿走路，一方面给孩子多投其所好，谈他兴奋的，告诉他的优点，鼓励他；另一方面去找他对他有影响力的领导、同事、同学、朋友，找那么几个人把他从这个游戏里拽出来。您的力量不行。听懂了吗？怎么还跟他固执的认为自己，我把他食物切断了，我把他网线拔了，我把他饭碗砸了，他明天可能就跳楼了，知道吗？你怎么不明白呢？孩子现在情绪已经低落到极限。他的问题在哪儿？根儿在哪儿？咱们得找到对症下药。你盲目的你就切断他的生计，能起多大作用呢？万一起到相反作用呢？你得分什么情况。如果这孩子很理性，在现实生活当中也有工作，因为工作的方向问题或者职业选择问题跟你发生了分歧，你可能下咬咬牙狠狠心，我再也不资助他了，这个可以。因为他本来他自己就有一种精神头，他在现实当中有目标感，他这个是没问题的。可是您的孩子完全脱离社会了，他现在都快丧失社会属性了，他已经脱离人性了都。那在这种情况之下，你在雪上加霜，你不得分什么状态之下吗？这位朋友，如果他积极进取，做生意总赔，你不资助他了，咬咬牙，这行，我鼓励您切断他的饭碗，让他自己去拼去。你看他现在有那股劲儿吗？
0: 没有。
1: 他整个人都已经没落了。
0: 对。
1: 所以说，我想告诉你，这位朋友，抓紧时间，跟他一方面这方面沟通，另一方面去找对他有影响力的人。您对他，我听得出一点影响力都没有，您只就是他的妈妈，他的保姆，照顾他衣食起居。
0: 对。
1: 好好琢磨琢磨，过去对他有影响力的同学、老师，他曾经信任过的人，把他找出来，哪怕曾经的恋人，懂吗？得有人把他调动起来，让他不要在那里，让他分散他的注意力，走进群体。走进有意义的事儿当中，慢慢他就能脱离出来。我们现在帮助他怎么摆脱网瘾。
0: 然后如果是找不到这些人呢，还有别的方法吗？就是找不到这些人的话，还有别的方法？
1: 这位朋友，怎么可能呢？怎么你那儿子天生他就是个他是个孤儿，他生活在真空里呀、在你们家族当中居然没有一个人对他有影响力呀、这位朋友啊，您和他丈夫是怎么做父亲和母亲的？
0: 这个孩子吧，我和他父亲从小，他5、6岁的时候，我俩就离异了，然后一直就是我带着他。
1: 你怎么不早说呢？
0: 就是我带着他，然后他
1: 你的孩子一直在单亲家里长这么大。
0: 对，然后我爸是没有父亲，没有母亲，然后他也没有爷爷奶奶，他又没有什么亲人，就跟着我上学了、放学了什么的，一直都是我带着他。他前一段时间不这样啊，就打从去年开始就这样了，就今天开始。
1: 您俩耐心的跟他好好交流交流，实在不行啊。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劝劝他和你一起去看看心理医生，啊，让心理医生救助一下这个孩子，否则的话，他这么沉迷下去太危险了。和孩子推心置腹的唠唠，妈妈就是你，你是妈妈唯一的希望，是妈妈未来的生活的全部。妈妈把你抚养成人不容易，你去动一动他的恻隐之心，看能不能唤醒这孩子的良知，也别给他太多压力，好吗？

0: 到了这儿。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2: 你好，
3: 哎，是我吗？
2: 哎，是你，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大可。
3: 哎，你好，大老师。
2: 哎，
3: 我是第一次给你打电话。
2: 嗯嗯，
3: 我是这个情况。
2: 你说，
3: 我是去年结的婚
2: 啊，
3: 但是今年就在昨天，
2: 嗯，
3: 我跟我媳妇俩就是说，现在已经矛盾闹到离婚的地步。她今天给我打电话，我俩就去办离婚手。
2: 你是说今天下午就去办离婚手续啊？
3: 对，她给我打电话，她没拿户口本。
2: 嗯，
3: 事情是这样式的，没事嘛，结婚之前吧，我俩处的都挺好，就是说是我自己在前年我自己买个房子，不管是首付啊还是什么，都是我自个儿办的。
2: 嗯，
3: 就是说去办婚礼也都是我自个儿挣的钱，我就觉得两个人结完婚以后能够一起去奋斗，一起去努力。
2: 嗯，
3: 但是啥，他呢就没有，自从结完婚以后他也不上班了，就是说他好像是这九个月当中也就上一个月的班，完了挣的钱呢他都存到他的卡里头，他没有就是说往家里头就是说买过是什么，真的这一斤米一斤油他好像都没有买过。
2: 嗯，
3: 完了我跟他说过，上一次吵架我跟他说过，然后那个
2: 你为什么要计较这些呢？
3: 你知不知道大河老师，我压力特别大。
2: 你压力特别大，你也是男人呢。
3: 我自己供了我
2: 首先你是女人，娶来是用来爱的，你连最基本经济上都供养不了她，你干嘛娶她呀？
3: 我不是说供养不了她，她你知道她每次出去上班我都给她钱，而且就是说她不管她挣不挣钱，她想买什么买衣服我也给她钱。
2: 那你为什么抱怨呢？这位
3: 我还是给她钱。
2: 我不明白，你跟她争吵的时候你说这些干嘛呀？你说这些不等于白做了吗？
3: 我只是说什么，真的我你说我自己供一个房子，楼上的吃喝拉撒睡，还有我自己做的开个小店，我店里的吃喝拉撒睡都是靠我一个人。
2: 是啊，
3: 感觉我特别特别的累。
2: 那这个累是谁选择的呢？谁造成的呢？不是你自己吗？当时你选择这个女人的时候，
3: 但是
2: 你也明白她对你的爱是有条件的。
3: 但是结婚之前她说过可以一起奋斗的，可以一起努力啊，可以一起还房贷，可以一起就是说创造。
2: 从一开始他就跟你撒了谎，那这样的女人还怎么过呀？
3: 然后昨天
2: 我告诉你，我大可本人最讨厌撒谎的女人。
3: 然后我昨天完我就说，我说那个不什么什么东西都需要靠自己去努力。完他说你指望我跟你还房贷，你想都别想，你房上又没有我的名，
2: 根儿在这儿了。当初你买房的时候为什么不写他名呢？
3: 因为啥？我买房的时候还没跟他处对象呢，我家是外地来的。
2: 这位朋友啊，这个女人从一开始跟你撒谎，学和跟你奋斗，但是当真正结合之后她并不跟你一起奋斗，是因为她总觉得你很自私，她一直跟你心怀鬼胎，你们俩根本不相爱，你们俩是互相利用。
3: 我们俩就是说认识能有三年吧，就是说分分合合很多次，就是说最后一次完了他过来回来找我，然后又处了半年多。
2: 这次分开之后你们俩就彻底不要再联系了好吗？
3: 这次是
2: 我觉得这位朋友啊耐心的等待他把户口本找了，我觉得
3: 你
2: 们两个人呢根本就不真心相爱，你也从来没爱过他，他也从来没爱过你，你们俩就是孽缘，一对在错误的路上走错方向的情侣，一个在孤独和寂寞当中因为没有更好的选择将就对付敷衍还对对方撒谎。
3: 我当初我真的
2: 我只想告诉你，一个撒谎的女人不值得爱，一个不懂得爱女人的男人也没有资格去留住婚姻。
3: 真的
2: 你们俩都有问题。
3: 我把什么就是说我感觉我把我就是说我觉得最好的东西我都给的，
2: 有意义吗？他爱你吗？你给谁了都啊？对牛弹琴他永远听不懂啊，你对他再好有什么用呢？
3: 刚刚结完婚我就去给他买了一个貂，然后我看别人都用苹果，我又给他买个苹果。我真的，我感觉，我就觉得吧，
2: 这位朋友啊，我刚才的话你没听懂吗？从一开始你们就是错的，你再怎么做他也是错的，明白吗？
3: 那我们就是说离婚，
2: 我就告诉你，一个撒谎的女人不值得男人爱，她也从来不会爱上别人。我再说，这是我个人观点啊，仅代表我个人观点，偏执也罢，武断也罢，这是我个人观点。
3: 他真的，他把钱看得特别特别的重。

0: 爱撒谎的女人通常虚荣心很膨胀，这种女人非常物质，她只在乎钱，只要钱到位，她跟谁都可以结婚，懂了吧？
1: 啊，懂了。
0: 唠到这里。
1: 是。
2: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暴雨中行车，请注意避开山洪、积水和塌方路段，水深路段应绕行，切忌冒险涉水行车。城市内涝时，请勿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深井等危险区域。极端天气下，广大市民应合理安排出行，关注预报，注意防雷避雨。
3: 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8月21日，星期五，农历7月初九。再过两天，我们就要迎来24节气当中的处暑。处暑，处有终止、躲藏的意思，代表暑气到此为止。这个节气最早源于上古农耕历法，古人把它当作夏秋分界节点。暑热慢慢退去，秋意一点点到来，庄稼开始走向成熟。它的意义就是提醒大家，暑气渐消，要顺应时节，调整起居饮食，做好迎接秋天的准备。好了，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初审张谈，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4: 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2: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5: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6: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7: 倒掉吧，
8: 倒掉吧，
6: 倒掉吧。
5: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9: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0: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1: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5: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2: 5秒后，启动作业，3、2、1。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3: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4: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消，实现农民富。
2: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5: 老张太太，听说下个月养老金要少发一半，这可咋活呀？
16: 真的假的？老李头，这可不是小事儿啊，我还指着养老金过日子呢。
17: 别瞎信，我刚问过社保局，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一分钱不带少的啊，都是谣言。
18: 不信谣，不传谣，权威渠道问真相，养老生活有保障。
19: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20: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21: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20: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21: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20: 哎，我真的。
21: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20: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

0: 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1: 上路别上弦，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2: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听故事，品故事，故事总有千般滋味。每晚小提带你走进一段未知旅程，让每一个故事都在你的夜晚留下深刻印记。小提故事会，
1: 14年日军铁蹄下的抗战，一批来自天南地北的勇士为民族独立奋然前行，历经千辛万苦和流血牺牲，创造出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吉林大地抗击外敌的历史回响永远嘹亮。

1929年下半年，在长春铁北工人居住的棚户区一带，经常能够看到一位背着药塔子走街串巷的行医卖药人。只见他与当地工人非常熟悉，时不时地与他们坐下来攀谈一会儿。他就是后来成为长春油坊特别支部书记的牛四玉。牛四玉曾用名牛四林、牛四普等。1897年10月13日，出生在山东省章丘县牛推官庄一个乡村医生的家庭，全家靠父亲一个人行医勉强度日，家境极其贫寒。在他刚满7岁的时候，母亲就离开了人世。从此牛四玉的家庭生活更加艰难，由于生活所迫，他只读了3年书就不得不辍学。1923年，14岁的牛四玉便离家到300里以外的济南谋生。牛四玉来到济南后，先是在铜店当学徒，后来又到药店当学徒。他聪明好学，掌握了许多中医中药知识，再加上他从小受父亲的指教，3年学徒期满，牛四玉已经能够独立给人看病。这期间虽然给人看病，但也常受人欺负，牛四玉决心改变自己的处境。学徒期间，牛四玉接触了一位药工，这位药工是党的地下工作人员。牛四玉从他那里知道了贫苦人为什么受压迫，人世间为什么不平等的道理。他深受教育和启发，决心要走为穷苦人翻身求解放的道路。1925年，牛四玉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开始了他人生新的起点。牛四玉入党后，在山东从事党的地下工作，为了工作需求，他又到沈阳，并把自己的妻子和女儿从山东接来，与他一起从事党的地下工作。他家成了中共满洲省委的联络站。1928年12月23日，中共满洲省委扩大会议在这里召开，因会议布置不严密，被敌人发现，除一人之外，其他与会的20多人全部被捕，后经组织营救，于1929年7月出狱。为加强党的工作，中共中央派刘少奇到东北担任中共满洲省委书记。1929年7月14日，刘少奇到东北后，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东北党有了工作的新发展。就是在这种形势下，中共满洲委决定派刚出狱的牛四玉夫妇到长春开展工作。长春党的工作自1928年2月中共吉长县林委被破坏之后，一段时间内无组织存在，只有个别党员在活动。牛四玉夫妇到长春后，接头人把他们安排在二道沟工人棚户区，在一处棚子内住下，就再也没有遇到过接头人。他们当时生活很艰苦，为了完成上级党组织交给的在产业工人中发展党员、建立组织的任务，牛四玉用行医卖药的方法

联系穷苦工人开展党的工作。有一天，牛四玉背着药塔子正在街上卖药，遇上了山东漳州的同乡张井水，又名张金水。张井水在日本人开设的满洲制油株式会社机房做工，那里有七八十名工人，有20多个山东章丘同乡。牛四玉知道这些情况后很兴奋，他心里想，这不正是自己开展革命工作的好地方吗？于是他请张井水帮忙找了一份烧锅炉的差事。满洲油房是日本占领南满洲铁路以后开设的，油房是秋天开工，春天停工，工作季主要是在寒冷的冬天。油房的条件十分恶劣，笨重的老式压油机累得工人大汗淋漓，工人也赚不了几个钱。他们吃的是苞米面掺巷子面的窝窝头，穿的是麻布粗衣，吃不饱穿不暖。牛四玉白天同工人一起做工，晚间到工棚同工人聊天，了解工人的劳动生活和思想情况，向工人进行宣传教育，灌输革命思想，启发工人的斗争觉悟。谁有困难他就主动帮助解决，工人或其家人生病他就主动去给诊治，很快就得到工友们的信任和爱戴。他利用这种融洽的感情向工人们讲资本主义及其走狗，靠剥削压榨工人的血汗，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而工人劳累一天也赚不了几个钱的道理。他利用这种简单的道理帮助工人提高认识，指出这些都是剥削制度造成的，要改变这种状况就必须组织起来同资本家做斗争。他向工人们宣传共产党是专为劳苦大众造福的，并向工人们介绍社会主义的苏联和全世界的共产主义运动，只要依靠共产党，工人们团结起来才能有力量，才能建造一个没有压迫没有剥削的社会制度。通过讲解这些革命道理，激发了工人们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爱国热情，提高了工人群众的思想觉悟。这样在牛四玉的身边逐渐形成了一个思想进步的工人集体，为建立党组织开展工人运动奠定了基础。牛四玉在发动起来的工人群众中着手进行发展党的组织工作。1929年9月，在牛四玉等人的组织领导下，建立了以油房工人为主体的中共长春特支，牛四玉任支书。特支设在长春二道沟满洲制油厂内，党员有张庚生、张井水，主要任务是发展党的组织，宣传抗日，领导工人罢工。特支成立后活动比较频繁，几乎每周都有密集聚会，传达上级党组织的文件指示，通报外地革命斗争情况。牛四玉领导特支主要是在工人中宣传革命道理，开展互助互济活动，反对资本家对工人的压迫剥削。他们还去联系附近铁路工人的工人，共同开展反剥削反压迫的斗争。一次，油房资本家将工人的日工资由1元降到6角5分，引起广大工人不满。对此牛四玉及时领导特支组织了工人抗降资斗争，取得了胜利。每当封建把头剥削虐待工人时，他们就组织些小规模的罢工斗争。还有一次，一个工人因生活太苦，用小瓶子偷拿了一点豆油吃，被资本家发现后送到警察局。牛四玉组织全体工人罢工，直到被抓去的人释放出来才宣告复工。牛四玉在油房培养了一批先进的工人，先后有一批工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壮大了党的力量。1931年，牛四玉奉中共满洲省委指示离开长春，张井水任特支书记，继续领导斗争。牛四玉在此开辟的长春油房特支持续很长一段时间，直到1934年，张井水被日本侵略者杀害，长春油房特支才停止党的活动。抗战胜利后，牛四玉回到山东章丘老家，任黄山区副区长。随着全国解放战争时期反霸和减租减息斗争的深入进行，牛四玉成了当地人民群众心中的英雄，而当地的地主

主，反动分子视他为眼中钉、肉中刺，既恨又怕，想办法把他除掉。1946年5月16日，迪特与农会叛徒勾结，将他杀害于黄山前的花山子，时年49岁。牛四玉倒下了，倒在了生养他的家乡土地上，倒在了为人民利益而奔波的革命路上。党和人民没有忘记他为革命做出的贡献。1954年，山东省人民政府追认牛四玉为革命烈士，给了这位党的忠诚战士应有的荣誉。

14年日军铁蹄下的抗战，一批来自天南地北的勇士为民族独立奋然前行，历经千辛万苦和流血牺牲，创造出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吉林大地抗击外敌的历史回响永远嘹亮。

夜里，他从疼痛昏迷中醒来，拿起刮脸刀向自己的脖子割去，因发现及时，这场悲剧被阻止。但两天后，在汪清县的北蛤蟆塘大房子村的一棵榆树上，挂着两颗血淋淋的人头，其中之一就是为组织队友叛变相约用刮脸刀朝各自脖颈割去的中共汪清县委书记金香河。金香河，朝鲜族，又名金在凤，延吉县金龙井市人。1900年，幼时家境贫困，很早就参加生产劳动，曾因交不起学费而被赶出校门，后全家迁居蛤蟆塘。在当地进步知识分子的影响下，积极参加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活动，思想觉悟有很大的提高，不久加入朝鲜共产党，在家乡组织互助同盟、青年会、少年团等群众团体，以办夜校、举办运动会等形式聚集群众，宣传革命思想。1930年，在红五月斗争中领导建立农民赤卫队、反帝同盟和儿童团组织，狠狠打击日伪走狗。1930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9月任中共蛤蟆塘区委书记，领导农民赤卫队频繁开展锄奸斗争，敌人恼羞成怒，疯狂反扑。1931年1月，中共汪清县委遭到破坏，紧急关头，金向和出任县委书记。此时的汪清县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军阀部队与当地的反动武装勾结在一起，在延边各地进行野蛮镇压。在十分困难的形势下，金向和领导了农民协会、反帝同盟和赤卫队等组织坚持活动，惩治汉奸走狗，并在全县开展声势浩大的减租减息斗争。2月1号晚，金向和为了扩大赤卫队的武装力量而下山，他先在妹妹家的仓房吃了点东西，然后趁着夜幕来到大房子村。2月2号凌晨，600多名敌人突破包围了大房子村，挨家挨户地进行搜查。此时他正在与蛤蟆塘支部书记韩永浩研究工作，当他们发现敌人时，已经来不及躲进地洞，只好藏在天棚上，不幸被敌人逮捕。敌人把全村搜查一遍，

男女老少全部赶到了保卫队的院子里，然后先放出基督教和天主教徒，又放出妇女老人和小孩，把剩下的青壮年押到一户大地主家，一个个的进行审讯。第一个被审的就是金相和。审讯时，金相和始终默不作声，敌人用铁丝绑着他的拇指吊打，不多时他就遍体鳞伤，嘴唇被打裂，门牙被打掉，两个拇指也被铁丝撸出了白骨，鲜血直流，但他仍一声不吭。韩永浩因为经受不住敌人重刑的拷问，供出了他们扣在碗里的文件和藏在牛槽子底下的五支手枪，还说出了有12支枪交给了金相和的秘密。闻听此言，气急败坏的敌人精神倍增，为了追问12支枪的下落，敌人更是严刑逼供，灌辣椒水，用香火烫身，拿竹签往指甲缝里刺。金相和被折磨得多次昏迷，敌人的严刑拷打没有压垮他的革命意志，他以沉默来对抗所有酷刑。夜里，金相和从昏迷中醒来，他担心韩永浩第二天经受不住敌人更加残酷的折磨，会供出党的组织，于是提出和韩永浩一起自杀。那一刻，他有恐惧吗？从普通人的角度理解，一定有，但他战胜了恐惧，这就是英雄异于常人的地方。信仰，党性，在这个夜里，两人决定后，韩永浩接过金相和递给他的刮脸刀片，朝自己的脖子割去。随后，金相和也用同样的方法。巡防的看守听到动静闯了进来，韩永浩已经停止了呼吸，金相和此时已经不能说话，他用手势要来纸和笔，写道：我和韩永浩是党员，其余的人都是无辜的百姓，你们应该释放他们，革命终将成功。一切手段都没能奏效，特务们彻底绝望了。2月5号，他们把金相和拉到四方山下，下车后，金相和推开上前扶他的敌人，迈着沉重的步子艰难地向前走着，跟在后面的敌人将罪恶的子弹射向金相和，宁死不屈的金相和牺牲了，时年31岁。这一刻，青山呜咽，天空泣血，他的勇气与决绝，他的奉献与担当，他为寻找人间正道所付出的一切，都被白山松水铭记，已烙进吉林人民共同的记忆。他为革命而牺牲的那份忠诚，让我们读懂了信仰的力量，在这看似绝情冷漠残酷的抉择里，彰显的是党旗下诺言的神圣。金相和牺牲后，残忍的敌人为震慑群众，竟然用铡刀铡下他们的头，装在麻袋里，在村中转一圈后，又悬挂在村中的榆树上示众。但是这里的群众并没有被吓倒，他们含泪为金相和举行追悼会，并传唱着歌颂金相和的《十进歌》：唱五进，五湖四海齐欢唱，齐欢唱呀！汪清县委书记金相和，金相和，唱六进，六月呈上11、12月，12月呀，烈士的鲜血流成河，流成河。唱七进，七嘴八舌再议论，再议论呀，死保秘密的金相和。捷克斯洛伐克著名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福奇克在绞刑架下的报告中有这样一句名言：为了争取将来的美丽而牺牲了的人，都是一尊活着的雕像。金相和就是这样一尊活着的雕像，他是不朽的，他用信仰铸就了自己高昂的头颅。

0: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遇到洪水时勿进入建筑物地下部分，避免进入地铁等设施，不要游泳逃生，不要攀爬电线杆，不要爬到泥坯房的屋顶。被洪水围困，应尽快拨打求助电话报告被困人员情况，若通信信号中断，可挥动颜色鲜艳衣物或集体同声呼救。如被卷入洪水中，要尽可能抓住漂浮物，寻找机会逃生。
1: 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2: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6: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7: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8: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9: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0: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我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11: 经久不衰的，老生常谈的，您耳闻的，我讲述的，都在每晚的小题故事会。听故事，品故事，故事总有千般滋味。每晚小题带你走进一段未知旅程，让每一个故事都在你的夜晚留下深刻印记。小题故事会。
19: 14年日军铁蹄下的抗战，一批来自天南地北的勇士为民族独立奋然前行，历经千辛万苦和流血牺牲，创造出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吉林大地抗击外敌的历史回响永远嘹亮。

在艰苦卓越的14年抗战中，无数优秀中华儿女为了祖国的独立和解放，抛头颅洒热血，英勇抗击日本法西斯，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李鸿光就是这千万名烈士中一位杰出的抗日将领。毛泽东在同合众社记者王公达的谈话中曾称赞他是有名的义勇军领袖。鲜为人知的是，李鸿光带领队伍曾经跨过鸭绿江，在朝鲜播撒了革命火种。1934年12月，李鸿光率部南下，在界河现江界一带渡过鸭绿江到朝鲜活动。李鸿光指挥有方，一举攻占界河，当地朝鲜群众看到了人民的抗日部队，异常兴奋。一师向朝鲜人民广泛宣传了中朝并肩作战、共同抗日的道理，鼓舞了朝鲜人民的抗日情绪。当即有10多名朝鲜青年加入了队伍。第二天，一师带着缴获的战利品胜利返回中国境内。不久，李鸿光率250多人再次进入朝鲜，攻下东兴镇，占领2个小时，缴获大批物资返回国内。这次战斗中活捉日本军官12名，李鸿光派一名女同志审问他们。日军在占有火力攻势的情况下却做了俘虏，沮丧之余也想亲眼见到李鸿光。这位女同志当即自称，我是李鸿光。看到大名鼎鼎的李鸿光竟然是英姿飒爽的女将军，日军不免又惊又惧。从此日军中传出了李鸿光是一位女将军的神话。李鸿光原名李鸿海，朝鲜族，1910年出生于朝鲜风光秀丽的龙岩郡丹洞一个贫困的农民家庭。由于不堪忍受日本帝国主义者的奴役和压迫，李鸿光一家于1925年迁至吉林省磐石市，1926年定居于伊通县流沙嘴子屯。他从小目睹日本帝国主义的残暴行径，在幼小的心灵刻上了深深的仇恨，同时也铸就了他反抗日本侵略、追求解放的坚定信念。李鸿光于1927年加入了朝鲜共产党领导的农民同盟，1930年在三道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似火一般的热情投入到斗争的革命洪流中，深入发动群众打倒豪绅地主，宣传抗日主张。9·18事变后，李鸿光领导的磐石游击队不断发展壮大，后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32军南满游击队。1933年1月，杨靖宇任游击队政委后，把游击队编为3个大队1个教导队。李鸿

光任教导队政委。李洪光带领教导队经常随杨靖宇活动，在杨靖宇的言传身教下，迅速提高了政治觉悟和军事才能，在战斗锻炼和学习中积累了丰富的军事斗争经验。随着队伍扩大，1933年9月18日正式成立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独立师，杨靖宇任师长兼政委，李洪光任师参谋长。1934年12月，杨靖宇在给满洲省委的报告中说，李洪光同志政治上坚定，军事上有计划和独立领导能力，工作上积极。由此可见，李洪光当时已经是杨靖宇将军的亲密战友和得力助手了。独立师成立后，进一步加强了对日伪军警的进攻，同时为开辟更广大的游击区，杨靖宇和李洪光实行了战略转移，带领队伍去东边道，也就是今通化等地区发展。李洪光协同杨靖宇将军率主力于1933年10月27号在黑石镇附近渡辉发江，将士们穿着单衣，李洪光带头跳进刺骨的冰水中，大家在他的鼓舞下，任凭寒风凛冽，踏着漫山红叶向龙岗山区挺进。独立师过江后，经过几次小规模战斗，进入柳河县境，为打开局面，扩大影响，决定攻打三元堡。三元堡是东边道中部地区重镇，由伪军少本良部一个连驻守。11月24号晚，200多名革命军战士悄悄地接近了三元堡镇。司令部一声令下，喊杀声震耳欲聋，我军从南北东三个方向同时发起进攻。李洪光率一个排首先攻入三元堡南门，紧接着韩浩率部从北门进入城内，迅速占领全城，砸毁了警察署和拘留所，释放了政治犯，除击毙伪军警数名外，抓捕走狗20多名，处死了日本驻通化领事馆总稽查和三个日本走狗，缴获大批军用物资，解决全军的冬季装备。人民革命军进阶后，热情地向人民群众宣传抗日救国道理，张贴反日标语。由于军纪严明，对一般居民商户秋毫无犯，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热情欢迎。第二天，居民商户纷纷为人民革命军杀猪设酒款待将士，盛赞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好的仁义之师。部队撤退后还争相送食物追师慰问。1934年11月7日，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正式成立，李洪光任一师师长兼政委。李洪光在杨靖宇领导下，带领一师英勇战斗在白山松水之间，威名远播。然而战争是残酷的，1935年5月11日，李洪光率部在耿仁县老爷庙岭与敌人激战，不幸中弹牺牲，为中华民族的解放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李洪光文武兼备，他作为杨靖宇麾下的得力战将，同杨靖宇将军一起纵横驰骋在东南蛮广阔的土地上，沉重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直至壮烈殉国。他实践了自己的伟大誓言，用自己的热血去燃烧抗日革命的烈火，使革命光芒千秋永照。

旗下的抗战，一批来自天南地北的勇士为民族独立奋然前行，历经千辛万苦和流血牺牲，创造出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吉林大地抗击外敌的历史回响永远嘹亮。

0: 我们只有一条路可以走，
1: 武装斗争。
2: 12岁的女孩，在当下正是在家长、亲人、老师的呵护下无忧无虑、幸福成长的年龄。然而在抗日战争时期，我们吉林省在延边小汪清抗日根据地却有这样一位勇敢的朝鲜族小姑娘。面对日本侵略者糖果引诱和死亡威胁，大声说道：我什么也不知道，要杀就杀死我吧。恼羞成怒的敌人毫无人性地将他毒打致死。他就是有战地小百灵之称的女儿童团员金锦女。金锦女1922年出生于延吉市依兰镇春兴村一个贫苦的朝鲜族农民家庭。这是一个革命家庭，他的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和3位哥哥、2位姐姐分别在农民协会、妇女会、青年团、少先队、儿童团参加各种抗日活动。聪明伶俐的金锦女从小就喜欢唱歌跳舞，村里人亲切地称她为小百灵。1932年4月，驻朝日军对延边地区发动了第一次惨无人道的大讨伐。在这次大讨�伐中，金锦女目睹6位亲人，祖父母、父亲、二哥、三哥、二姐被日军杀害。悲痛万分的她没有被凶残的侵略者所吓倒，而是在幼小心灵中深深地埋下了仇恨的种子。为给亲人报仇，她主动要求参加儿童团。在入团仪式上，游击队长见他个子矮小，就问他：你为啥要参加儿童团呢？他回答说：我们全家和父老乡亲被日本鬼子杀害，我一定要替他们报仇。金锦女虽然年纪小，但由于她坚强自立，能歌善舞，根据地的领导决定让她加入由青少年女孩组成的抗日宣传队。金锦女随游击队步行100余里，从延吉县今延吉市王鱼沟出发，经大荒崴、腰营沟，一直走到汪清县小汪清抗日根据地的中心马村。一路上她从不掉队，腿上、脸上被荆棘划破了，脚走出了泡，她也毫不在意。她说想快点长大成人，想要打败日本侵略者就不要怕吃苦。金锦女到马村以后，经常到小汪清周边村屯搞反日救国文艺演出。他们的演出坚定了军民的必胜信心，受到当地抗日军民的热烈欢迎。金锦女就像一只山中的百灵鸟，随抗日宣传队走遍了东满，就是今天吉林省延边地区，和吉东，也就是今天的黑龙江省牡丹江一带，成为了其中的骨干。1933年5月1号，小汪清根据地举行文艺演出，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慰问救国军和抗日山林队的官兵，以鼓励他们坚持抗日。金锦女以自己一家6口被日军残杀的事实编成歌舞登台演出，使救国军和抗日山林队的官兵深受感动，大家都非常喜欢这个聪明活泼的小姑娘。抗日宣传队的文艺演出使救国军官兵耳目一新，他们非常羡慕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能把老百姓全部组织发动起来，有强有力的思想政治工作，这同他们靠个人关系、金钱和官职

时来鼓动官兵抗日形成的鲜明对比和反差。每当游击队急行军时，金吉女总是面带笑容，背着沉重的背篓，跑到队伍最前头，用悦耳的童声唱抗日歌曲，鼓舞战士们的士气，让他们在她甜美的歌声中消除疲劳。1934年初，中共汪清县委转移到机关乡腰营沟抗日根据地。有一次，县委要敌占区送一份非常重要的秘密文件，需要找一名非常可靠、万无一失的交通员。组织上经过慎重考虑以后，决定派遣金吉女去完成这项任务。金吉女心里想，党组织如此信任我，这样重大的任务交给自己去完成，我一定要把任务完成，不能有半点闪失。聪明伶俐的金吉女巧妙地避开敌人设置的各种关卡和封锁线，顺利完成了传递秘密文件的任务，安全回到腰营沟，受到党组织的赞扬。1934年秋，在小汪清根据地的一次反讨伐战争中，金吉女不幸落入日军的魔爪，狡猾的敌人如获至宝，以为抓了一名弱小女孩，只要一吓唬她就会屈服，能在她身上得到有价值的情报。敌人先用各种甜言蜜语哄骗她，意志坚定的金吉女始终守口如瓶，一言不发。丧心病狂的敌人开始拷打年幼的金吉女，她克服成人都难以忍受的疼痛，始终没有吭声。一个伪警察走到他面前，刚要张口，他就向他吐了一口唾沫，说：你离我远一点，你身上有一股狗腥味，我全家六口人都被日本鬼子杀害，你想让我开口说出半点秘密，绝对办不到。这时又一名日本军官嬉皮笑脸地走到金吉女的面前，一手握着手枪，一手拖着糖果，对他说：小孩，共产党哪边的有？游击队哪边的有？粮食哪边的有？说出来有糖吃，不说死了死了的，你明白？金吉女两眼放射出无比仇恨的怒火，斩钉截铁地对敌人说：狗东西，都休想从我嘴里得到半点情报，你们是我不共戴天的仇敌，我早就知道你们要杀我，要杀就赶快杀吧。说完他就咬紧牙关，紧握双拳，猛地向日本军官撞去，并厮打日本军官。野蛮成性的日本军官万万没想到，一个小女孩会如此坚贞不屈，如此勇敢，还敢打她，不由得倒吸一口凉气，继而恼羞成怒，兽性大发，下令毒打金吉女。任凭日军怎样毒打，金吉女始终骂不绝口，并时时高喊中朝民族亲密联合万岁，打倒日本强盗等等口号，直到被敌人活活打死。金吉女牺牲时年仅12岁，成为东北抗联少先队先锋群体中的典型代表。小汪清抗日游击队为她举行隆重的追悼仪式，缅怀这位战地小百灵，盛赞她的英雄壮举。金吉女壮烈就义的消息传到共产主义以后，多国报刊以小烈女传略为题，宣传她的英雄事迹。金吉女，一位中国朝鲜族小姑娘的名字，传遍全球。

0: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防汛避险新中气，平稳安然过汛期。嗨，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8月21日，星期五，农历七月初九。再过两天，我们就要迎来24节气当中的处暑。处暑，处有终止、躲藏的意思，代表暑气到此为止。这个节气最早源于上古农耕历法，古人把它当作夏秋分界节点，暑热慢慢退去，秋意一点点到来，庄稼开始走向成熟。它的意义就是提醒大家，暑气渐消，要顺应时节，调整起居饮食，做好迎接秋天的准备。好了，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出审张谭，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1: 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2: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6: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7: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0: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我肚子啊。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现在是子时，北京时间24点。子时，胆经当令。
1: 嗨，我是你的胆，我很重要。你身体里有11个脏器都依赖我的支持，所以好好睡觉才是对我最好的保护哦。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点，那就麻烦了，那个饿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1: 一号电池
12: 到，
11: 三五七号
12: 到。
11: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2: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3: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4: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7: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4: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5: 没事，没人看见。
14: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7: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4: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6: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

0: 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1: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2: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我肚子。
0: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3: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5: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6: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7: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8: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9: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8: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9: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0: 一号电池
11: 到，
10: 三五七号
11: 到。
1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2: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3: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2: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4: 没事，没人看见。
12: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3: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2: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5: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我肚子啊。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2: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2: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5: 没事，没人看见。
2: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8: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2: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6: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翠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我买粮，那就麻烦了。然后我肚子。

0: 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1: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2: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4: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5: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6: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7: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6: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7: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8: 一号电池
9: 到，
8: 三五七号
9: 到。
8: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9: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0: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1: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0: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2: 没事，没人看见。
10: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1: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0: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3: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点，那就麻烦了，让他饿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

0: 从我做起。
1: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3: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6: 一号电池
7: 到，
6: 三五七号
7: 到。
6: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7: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3: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8: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9: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8: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0: 没事，没人看见。
8: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9: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8: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3: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我肚子啊。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1: 一号电池
12: 到，
11: 三五七号
12: 到。
11: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2: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3: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4: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5: 没事的，没人看见。
14: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4: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5: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年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4: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现在是丑时，北京时间凌晨一点，丑时干经当令。
1: 我是你的肝，丑时是滋养我最好的时间。长期熬夜或者睡眠不足，会导致肝血亏虚、头晕乏力、视物模糊。快睡觉吧。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6: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7: 哎，老李，

0: 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我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8: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物

0: 步慢慢惜，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1: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4: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1: 一号电池
12: 到，
11: 三五七号
12: 到。
11: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2: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3: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4: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5: 没事的，没人看见。
14: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4: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5: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4: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

0: 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2: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3: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4: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6: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6: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7: 一号电池
8: 到，
7: 三五七号
8: 到。
7: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8: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9: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0: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1: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0: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2: 没事，没人看见。
10: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1: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0: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3: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他饿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

0: 韧不拔。
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2: 一号电池
3: 到，
2: 三五七号
3: 到。
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7: 没事，没人看见。
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6: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点，那就麻烦了，让他饿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儿，没人看见。

0: 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0: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

0: 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1: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2: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3: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我肚子啊。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8: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人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
18: 现在是丑时，北京时间凌晨两点，丑时干净当令。
10: 我是你的肝，丑时是滋养我最好的时间。长期熬夜或者睡眠不足，会导致肝血亏虚、头晕乏力、视物模糊。快睡觉吧。
11: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19: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1: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我肚子。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0: 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3: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6: 一号电池
7: 到，
6: 三五七号
7: 到。
6: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7: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8: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9: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0: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9: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1: 没事，没人看见。
9: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0: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9: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他说我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8: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个饿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1: 一号电池
12: 到，
11: 三五七号
12: 到。
11: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2: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3: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4: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7: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4: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5: 没事，没人看见。
14: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7: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4: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6: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我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

0: 福吉林。
1: 一号电池
2: 到，
1: 三五七号
2: 到。
1: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2: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0: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儿，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0: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我肚子。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4: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5: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2: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2: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2: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8: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

0: 晚会我多没面子。
1: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1: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2: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3: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4: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他饿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8: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我肚子啊。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好吗？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

0: 链接成。现在是晨时，北京时间早上七点，晨时未经当令。
1: 喂，你好吗？我是你的胃。晨时是我消化吸收能力最旺盛的时候，用一顿丰盛的早餐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天吧。
0: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一份工作撑起一份生活，
4: 一个岗位点亮一个梦想。
3: 大家好，这里是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间，权威政策解读，优质岗位推荐，暖心就业服务，官媒直播，服务民生。
4: 抖音搜索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与您并肩共赴美好职业未来。
5: 好嘞，开播了，伙伴们！吉林广播电视台就业服务品牌一直有你的直播开始了。一直有你的这个就业活动呢，有很多的内容，围绕着就业，围绕着创业，围绕着我们吉林省的各项人才的补贴政策，会在直播间里为大家传达。那同时，如果用工单位有招聘需求的话，我们也会把岗位信息给大家传递出去。吉林省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吉林广播电视台一直有你为大家做的就业服务叫做仲裁直通车，这是我们今天一直有你直播的主题，关键词叫仲裁。如果你有这方面的需求，或者你对这个词根本没听说过、没了解过，今天整场看直播，刚一开始直播间，大家快速进，很多朋友都来了。你是职场人也好，或者你要求职找工作也好，只要您是劳动者，都一定要看我今天的这场直播。开始了啊，朋友们，仲裁两个字是我们今天直播的重点。大家可以看直播，然后看直播的过程当中，你有任何跟就业呀、维权呐、地雷呀、踩过的坑啊这些等等，编辑好文字一条发在公屏上，可以在公屏上留言。极大的进来了是吧？好的，欢迎朋友们进入，先听我讲今天的重磅嘉宾。今天我们一直有你请到了。朋友们看一下啊，吉林省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的院长傅昌盛老师也是仲裁员，欢迎傅老师，跟我们的粉丝朋友打个招呼吧。
6: 各位大学生朋友们这个大家好。
5: 我觉得傅老师来到我们直播间先给大家一种什么感觉，朋友们先看一下这个，好像给我们整体的感觉呢是，首先就是很有底，反正我的感觉是今天我们傅老师仲裁员来我们直播间就很有底。大家先知道仲裁员这个身份对于我们每一个求职者，你看大家都欢迎傅老师来啊，
6: 谢谢。
5: 对于我们每一个求职者或者说每一个职场人啊，你能见到仲裁员老师，尤其我们傅老师还是院长，能见到仲裁员，那说明你需要他的帮助了。今天直播间里你就和我们的仲裁员老师面对面的交流，有任何问题想问的、想咨询的都可以打公屏。然后大家看一下，今天我们开通了一个直播热线133-143-1585，大家有任何问题现在直播间也可以打电话，可以直接跟我们的仲裁员老师来进行连线。那直播就正式开始了，伙伴们。
7: 这位朋友说的是劳动合同有哪些条款，作为求职者在哪里可以先看一下模板做到心中有数，劳动合同哪些必备条款？这个我们先来回答后面一个问题，就在哪能看到模板？你不就知道劳动合同长什么样了吗？长那个样子，其中的条款就是基本的这个条款了。请劳动争议仲裁员老师回答一下。
8: 这个劳动合同的模板呢，一般呢是由行政部门来制定。用人单位根据行政部门制定这个模板，来调整你用人单位的呢相关的呢要求和制度，这个呢一定要公开、公平、公正。我们在这个查阅这个劳动合同模板的时候呢，一般的呢在官方网站、人社局、厅啊的官方网站，包括就业局的官方网站，你都可以查到标准的、制式的劳动合同文本
7: 您可以看一下，比如说您是我们吉林省的朋友，您就搜索吉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厅，这个官网记不住呢，就是吉林省人社厅，这叫简称的官方网站。一定搜索的时候点官方网站，在这个网站的首页上有四个字叫服务之窗，你点开它有一个表格下载，到那个表格下载这个栏当中，它就有劳动合同书，就是书名号就叫这个文件，你下载下来你就可以仔细的把玩它，你就可以研究它。

0: 你那劳动合同，不管你见过没见过，咱都梳理一下都有哪些项。
1: 这个广大劳动者还有毕业的大学生，我们在就业求职的过程中，你的第一个这个程序呢，一般是用人单位进行面试，面试后呢有个试用期，在试用期期间就要签订劳动合同。这个劳动合同的文本呢，一般呢是有什么呢，有用人单位的住址啊，住所地，主要负责人名称，还有一个呢，劳动者啊，你在填写的过程中一定要使用真实的名字啊。你比如说原来有一个这个别的名字
0: 啊，
1: 可以写上了、
0: 啊、明白了
1: 啊，
0: 就是身份证户口本上的名字，
1: 一定是身份证户口本，
0: 身份证户口本，
1: 而且跟你本人相符
0: 啊。
1: 还有一个呢，不准许借用其他人的这个身份信息来填写你的劳动合同文本。
0: 这时候需要您真实，这需要，这时候不需要保密，因为那个责权利就在你的身份证号和你的姓名上了。
1: 也就是说白了是有效的身份证证件。
0: 嗯
1: 啊，有效证件。
0: 嗯，
1: 再一个呢，我们在签订劳动合同过程中呢，一定要把这个劳动合同用工的起止日期看清晰啊，起止日期看清晰。这个劳动合同在填写过程中呢，有的时候是用人单位要求你本人直接填写，有的是用人单位直接给你填写后，你就是整个浏览看后要求你直接签字。这个时候呢，我给在座的这个给所有的大学生啊提个醒，尽量呢本人填写啊，本人填写字迹和这个空隙一定要紧密，一定要紧密。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在这个劳动合同签订的过程中，一定要在劳动合同签署后面写上一条，一个是什么呢，以上如果是都是我本人用文字签写的，如有变更或者变动，与我本人一定要协商一致才有变动啊。用人单位直接变更变动，我与我本人不相符，不知道，
0: 嗯，
1: 我们认为无效。
0: 这个老师要写在哪里呢？
1: 啊、
0: 比如说最落款后面最下面，
1: 就是最后那一页，
0: 名字、
1: 啊、
0: 身份证号，然后按手印，然后可以写上这句话。
1: 可以写上，因为合同的约定，
0: 啊、
1: 合同是一个用契约精神来表达的，
0: 嗯，
1: 它一定是公平正义的，所以你在这个合同中写上的时候，用人单位提出你不需要，你这个可以跟他据理力争。
0: 嗯、
1: 当然了。每个劳动者在就业求职的时候，也不是去跟用人单位去要做什么，但是这个呢是你的权利、
0: 嗯、
1: 啊，这个应该注意的事项。
0: 把话说在前头。
1: 对，
0: 嗯、
1: 还有的呢问题呢，就是在劳动合同签署过程中呢，有一个工作内容、工作地。
0: 哎，这个
1: 很重要，
0: 很重要。
1: 这个我给大家提个醒啊，尤其新就业的大学生，你的就业内容是指的你的岗位，啊，你的岗位。
0: 嗯。
1: 如果我们在签署劳动合同过程中呢，你会没有这个直接签署了，但是呢你到了新岗位发现呢岗位的环境，比如说高温啊、低温还有气味，这都是影响，可能会影响到我们正常的身体健康。你有权利向用人单位提出你的这个你的权利，要求变更合同或者变更呢合同内容，你有权利。
0: 嗯，
1: 还有一个呢，工作的地区，这个工作的地区啊和工作地点，有很多呀。这个销售单位在签订劳动合同过程中，你比如说以吉林省为例，他的可能这个销，他是以销售为主要工作内容，
0: 然后去外地了，
1: 对，
0: 去外地工作了。
1: 他在这个劳动合同过程中呢，他签署了一个吉林省，
0: 嗯，
1: 尤其有的省呢，我们在劳动争议案件过程中呢，还会发现什么呢？说他所签署的劳动工作地，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
0: 啊，国内，
1: 这样的呢，这个你在你出现劳动争议过程中主张权利的时候，你们也不要惊慌啊，各位劳动者不要惊慌，只要拿着这写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你可以到任何一个省份地区啊，就是只要你工作过的，当然了，你要有实际的证据来进行举证，
0: 嗯，
1: 你都可以到劳动人事中心仲裁委进行举证，
0: 嗯
1: 啊，一般我们是属地管理，
0: 属地管理，
1: 啊、属地管理
0: 啊。
1: 你比如说我在吉林省，
0: 对，
1: 这个签订的这一份劳动合同，他写的你管辖地呢，或者工作地呢是吉林省，他有可能在 白山，
0: 嗯，
1: 也有可能在通化，
0: 嗯。

0: 你完全可以到这个两个地方、
1: 嗯、
0: 啊，你工作过的地方去主张
1: 你
0: 权利，
1: 因为需要你举证嘛，说你证明你在哪哪哪工作过啊，这个需要举证。
0: 但是还有一个，就是你到这个两个仲裁委员会去申请仲裁的时候，
1: 嗯、
0: 可能给你又增加了麻烦，或者你说我就想到吉林省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来进行主张。
1: 嗯
0: 嗯，没有问题，我们一样受理，
1: 嗯
0: 啊，一样受理，这个不要纠结，
1: 嗯。
0: 但是大家在签署劳动合同过程中，你的工作地尽量与你实际所发生的这个工作环境、工作场地相结合，
1: 相结合、
0: 啊，这个一定要有相关的直接证据，
1: 对，
0: 啊、直接证据
1: 就证明你在这儿了，是出差也好，还是说把你派到这儿也好，大家都得做好留存证据。
0: 这个签订劳动合同的时候呢，还应该注意呢，你们是使用的综合工时，也是8小时工作时间，
1: 嗯，
0: 还是已完成一定工作任务，还是小时用工，
1: 嗯
0: 啊，这样的劳动合同。你们在签订劳动合同的时候呢，一定要看到劳动合同的书的封面、
1: 嗯、
0: 是劳动合同，
1: 劳动合同、
0: 啊、劳动合同
1: 啊。
0: 但是也有一些用人单位呢，上面写的是劳动合同，底下有个括号，这个括号是空的。有的写的是后来你在主张权利，你发现这份合同
1: 变成临时，
0: 和我原来签订的合同
1: 啊
0: 不一致、
1: 嗯、
0: 这个合同括号里面添了一个劳务派遣协议
1: 啊，
0: 或者劳务派遣字样，
1: 嗯，
0: 所以这个在主张权利的时候呢，你可能就要增加你的维权的这个复杂性
1: 难度、
0: 啊、
1: 那有没有就是我们要提醒大家的，就是你这合同从篇到尾，反正总之你俩既然签了，不能有空白的地方。
0: 一般的情况下，用人单位都是合规守法的，
1: 嗯，
0: 这个我们现在呢一般就是在这个给再就业的大学生啊，这个提前呢，这个在普法过程中你们还是都要多注意一下、
1: 嗯、
0: 啊，都要多注意一下。再一个呢，这个工作的时间、
1: 嗯、
0: 啊和工作的休息，这个在制式合同中都有明确约定啊。劳动报酬还有社会保险，劳动报酬呢一定要注意啊。有的用人单位在签订劳动合同的时候呢，这个月工资的标准这个结构你们一定要弄清、
1: 嗯、
0: 啊。你比如说按看着这个月工资标准，
1: 嗯，
0: 口头约定的是5000，没有写到劳动合同上，
1: 嗯，
0: 但实际过程中呢，在工资发放过程中，你举的证也是5000，但是用人单位向劳动人事仲裁机构提交证据的时候，他把你这个原领取工资的这个组成部分拆分开了，
1: 嗯
0: 啊，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工资啊，它是有结构和组成部分的，
1: 对
0: 啊，国家统计局在1990年的时候呢，对工资组成已经做了明确规定，所以各位劳动者在签订劳动合同的过程中，多静下心来，多
1: 研究研究、
0: 哎，多看一看法律，要求规定，
1: 哎，
0: 还有你也可以打我们的这个咨询电话，
1: 咨询电话、
0: 啊、
1: 有不明白可以问啊。你比如说你那个是底薪加提成加什么奖金，是什么样的构成，还是就是固定这个岗多少钱，定岗定薪，这个都要看清楚。
0: 对，再一个呢，我们在劳动合同过程中啊，难免有机械加工，有这个还有呢这个有制造行业的这个新入职的尤其大学生啊、
1: 嗯、
0: 你们一定要知道你们的劳动保护啊和工作的环境，大家一定要注意，因为在这个过程中啊，劳动保护呢它是也受法律保护，包括你的工作环境气味啊，刚才我已经提到了工作的冷啊热呀、啊、这个都是危害到你身体健康的，你可以勇于大胆的提出向用人单位啊主张你的权利，
1: 就职业有危害，
0: 对
1: 吧，有这个职业危害，甚至是一些职业病之类的啊，基本上就这些。
0: 对，
1: 好，那提示一下朋友们啊，刚才我们仲裁老师给大家做的介绍就是合同，刚才一位朋友问长什么样子，在哪能看到模板，咱们吉林省的或者是某某省的他们的人社厅人社局官方网上都可以下制式的，你自己可以去看，你熟悉你哪儿不明白，大家记得哪儿不明白自己拉个单子，可以拨打我们的咨询电话啊，这后面背景板都有。那我们继续来回复朋友们公屏上的留言啊，一位朋友说不想参加公司的加班工作，单位能不能以这个名义说我不服从工作安排辞退我？加班这个问题，这是昨天我们下直播之后一位朋友说出来的，说我们单位总加班，当然我把他的问题书面化了一点，我这朋友说呢，说这个单位总加班，哦，我说那加班不得给加班费吗？我不想挣加班费，我就是不想加班。

0: 那单位能不能以这个理由就辞退我呢？我们请仲裁老师给我们分享一下这个怎么答呢？
1: 这个问题啊，是我们劳动争议这个案件里啊比较常见的啊，因为现在呢有新的一些这个就业者啊加入到这个职场，这个任性啊和这个自我意识都比较强。
0: 对，
1: 我想是这样啊，这个用人单位呢一定有制度，但是呢劳动者在就业的时候呢，日工资和日工时也有的明确要求和保护。
0: 对
1: 啊，如果说用人单位长时间的需要你加班，在这个时候你又未支付你加班费，这个时候你可以主张你的权利。如果说你想说用人单位常年不给就是常加班，你自己本人就不加，这个从我们的观点来看也是你的权利。但是呢，我想一个劳动者在一个群体中，这个不是说的这个顺着这个环境，但是至少也要对自己一个保护。这个呢，我想呢，这个个案的各自分析。我的建议呢，你可以打我们的一个场外电话，或者打我们那个省的这个仲裁院的电话，来把这个事实说清。
0: 对，
1: 我们呢也可以跟用人单位呢来做个提醒。就是说你长时间的加班，你第一个要保护劳动者的自身的身体，第二个呢一定要保持那一个良性循环。
0: 对，
1: 是吧？
0: 是。
1: 所以这个呢，我的建议呢，给我们打打电话，我们也跟企业聊一聊，跟企业聊一聊。
0: 这是我们仲裁院的工作内容，就是企业的用工的合规的这样的顾问形象，也会给到企业一些建议。比如说我们国家对于劳动者每天工作8小时，平均每周工作不超过44小时，这是有工时制度规定的，明确规定的。那加班呢，应该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支付加班费。那具体的情况，就是加到什么频次，你说这个加班加的简直都反人性了，我觉得那这个肯定是不应该的。所以提示朋友们，大家在描述你的这个经历或者诉求的时候，一定要清晰准确的。
2: 每一份职业都承载着对生活的向往，
3: 每一次选择都会开启新的人生。
2: 就业服务品牌一直有你，权威政策解读，海量岗位信息，精准就业服务，
3: 官媒直播间情系民生，
2: 助力吉林人才安心就业，乐业安家。
3: 一直有你与您并肩同行，共赴职业新城。
2: 直播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早七点，
3: 抖音 APP 搜索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早七点，中午12点。
0: 直播间开通了仲裁直通车的热线电话13314315855，吉林省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和吉林广播电视台一直有你就业服务专栏为大家共建大学生就业第一课。我们来接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主持人。
0: 哎，你好。
4: 那个，我有个问题啊，就是我现在想申请一个这个劳动仲裁，但是吧，你说我就有个顾虑，就是对我今后再找工作有没有什么影响？
0: 这是一个好问题。
1: 对，
0: 这个问题别说您问了，我也曾经想过。您还有别的补充吗？
4: 啊，没有了，
0: 没有补充。
4: 就是这个挺不
0: 错的，
4: 就这
0: 个。那您可以听一下，我请。
1: 是这样啊，这位朋友，你来这个问题啊，是刚才那个主播啊，我们在开播之前也在提到这个问题。
0: 我也私下问过。
1: 对，
0: 我也想维权。
1: 这个呢，是广大劳动者啊，或者维护自己权益的劳动者也有这么一个顾虑。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或者人民法院欢迎每一个公民用自己的权利来维护自己的公平权益。你所提到这个问题呢，正常来讲不会影响你到新的用人单位继续就职。
0: 不会影响。
4: 就是不会有一些记录啥的，是不是啊？
1: 如果你要是说在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出过裁决书的，用人单位想查询你曾经是不是到这个相关部门进行主张过权益，也在有可能在我们人社厅网站上可以查询到我们的呢这个裁决书
0: 可以查到
1: 劳动人事争议裁决书。
0: 可以。
1: 但是首先要看你主张的这个问题和你申请仲裁的这个请求，是什么内容？
0: 是什么内容？
4: 啊，
0: 其他就没有。
4: 明白。
0: 好了啊，好嘞，朋友，再见。 好好，哎，大家可以有问题打电话啊。其实我觉得我们刚才这位粉丝朋友打来的电话呢，刚才为什么仲裁员老师也说子涵也问过，其实我觉得会有很多的求职者或者职场人，他们有这个顾虑，我是依法维权不假，可能我也真的依法维权得到了我相应的一些主张或者是叫补偿之类的，但是呢我就有顾虑是吧，他们业界也好，有没有下一家会打听说你在这家公司怎么样，有没有这种情况？
1: 会有的，按照用人单位啊，这个招录劳动者的时候呢，一般呢，要求是用人单位呢有推荐信，或者呢同行业的这个人员呢，
0: 背景
1: 或者说对有个背景调查，
0: 背景调查，
1: 这个呢，因为这个就业这个市场是个多元化的，每一个企业都想招录一个。守规矩啊，守规矩，为人公道啊，责任心强，忠诚度高的劳动者。但是呢，我们认为呢，用人单位对劳动者的背景调查有必要，
0: 有必要，
1: 有必要，
0: 就是先去了解一下你原单位你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啊。我曾经啊被我一个离职的同事的新单位背调过，他就问我这个人是你们原单位，我说对的，他主要做什么工作的，我就描述了一下，他这个人平时在工作上他会问几个我觉得是你应该客观公正回答的问题，这就是背景调查。好了，没有什么事情，我们就是做一下背调啊。我说还需要我做其他，他说不需要了，这就是一个过程。朋友们不要怕，依法维权很重要。还有一个，刚才仲裁员老师说了，说如果能调取到你的仲裁那个裁决书，
1: 对，
0: 会不会有你这个没有被支持或没有成功，就是咱说没赢啊，就这么没赢，
1: 对，
0: 那么你要有一个关。关键的就是你主张的内容是否是合情合理、合规合法的，这个我们请仲裁老师来点评一下。
1: 这个各位，这个刚毕业的大学生和各位劳动者，你们不用过多的过滤于去考虑我曾经主张过仲裁，或者到人民法院进行过司法救助，这个呢，我觉得是多虑的，因为公民有自己主张权利的这个。你有自己这个权利啊，你有这个资格，所以你们在过滤这个基础上呢，如果说你请求的事项是这个法律所规定的，你们完全可以主张你的权利，不用过多的放在心上，
0: 对，所以大家不要紧张，我们的直播间传递给你一个好用的方法，什么方法呢？当你有到需要维权这个想法的时候，您可以先咨询我们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的相关的咨询的工作人员，或者哪怕你去问一个律师啊，他有这方面经验，做过劳动争议仲裁相关的案件的话，你先去咨询，这样的话你咨询你就知道你的这个请求主张是否是合情合理、合规合法，然后或者是专业人士就告诉你这个可以主张，那你主张申请什么什么，这样你就不会错，同时呢也会更高效，对不对？
1: 是
0: 不是仲裁老师？所以朋友们，一直有你告诉大家，服务就业我们是很专业的，包括我们在职场生活当中的维权问题，记得咨询专业的靠谱的。那什么叫靠谱的？我给大家形容一下，比如说我们的劳动争议仲裁的相关部门，还有像律师，当然是有执照的，或者人社部门，这些方面都叫靠谱的，而不是我听哪个人说，我听哪个同事以前有什么经验。但这些我觉得大家一是参考，第二我觉得你还是直接最高效最准确直达权威部门更合理啊。朋友们，希望我们的朋友们通过我们的直播节目学知识也好，学法律也好，或者说有这个科普也好，最重要的就是咱们的，就像我们的口号当中说的一样，你的第一份工作可以不完美啊，可能不太如意，但一定是合法合规的工作，我们用工单位也一定是合法合规的找工作。大家18岁以上，不论你是在找工作还是已经上班的朋友，都要关注今天我们的直播主题仲裁直通车。我们今天的直播主题，这是我们一直有你就业服务做了5年的时间，第一次邀请到我们关于仲裁这个内容，我们请到了吉林省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的仲裁员傅老师来我们做的直播间，给我们做非常权威准确的讲解。看来一直有你需要学习的很多，我们的求职者和一些准职场人也应该学习的特别多，职场就在前方，你的第一份工作可以不完美，但必须是合法的，你的第一份薪水可以不多，但一定要按时到达，是吧？我们要求的也不多，希望我们的用工单位理解我们求职者
5: 这个员工的心情，我们当然也会努力的奉献，为我们企业做多贡献。那我们一直有你联合我们吉林省就业的各个职能部门，在直播过程当中啊，以这种高频次的直播为大家传递更多的知识，让大家在求职路上都能够开开心心的。比如说接下来的秋招，我们吉林省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也跟随着我们一直有你来到吉林省的各大高校，给学生朋友们做普法的就业第一课的宣传，大家可以听可以看可以关注，到时候我会在我的首页上发预告海报，好吗朋友们？那今天我们的直播就到这儿啊，明天直播间再见啊，谢谢傅老师，
6: 各位朋友再见。

0: 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1: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暴雨来袭时，请不要在户外空旷处停留，不宜进入孤立的棚屋、岗亭等。一旦室内积水漫入屋内，请及时切断电源，防止触电伤人。请广大市民避免前往危险地带，切勿涉水穿行。
2: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